0: 强打击避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另外 ，BC 省市选喺呢个月17号将会举行。BC 选举局就话，温哥华市提前投票嘅第一日投票率创出新高。再由廖日康报道。
0: 温哥华市选提前投票在过去周末开始，在12小时里面一共录得21824名选民投票，数字比22年市选提前投票的第一日投票率增加 196%， 当时只有7380人参与提前投票。同四年前的选举数据相比，邮寄选票亦都大幅增加，截至今日已申请邮寄选票超过21000份，而22年申请的邮寄选票只有10523份。另外，温哥华五名市长候选人参与辩论大会，当中 ABC 党岑冠健强调，任内已经聘请100名新警员、50多名精神健康工作者，以及打击市中心东端的犯罪活动。他支持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另一名的候选人 Colin Harwick 就专注在财政、经济发展以及减少市政厅的官僚主义。他认为温市需要审视支出、简化建筑和商业许可流程、制定服务标准，又建议废除温市的官方发展规划。而容碧丽就关注在财政、同联邦和省府的关系，以及是企业服务。他建议将物业税和通胀挂钩，提供小型企业管家的服务，以及成立专责小组，解决无家可归者和街头治安的问题。曾经担任沈冠健幕僚长的 Karine Alam 就关注住屋和经济发展，他提议以省级建筑规范取代目前的做法，希望将审批和许可的职能整合到同一部门。他又提议加强打击有组织的犯罪和洗黑钱的活动。而温哥华绿党候选人费必德就将重点放在市府的透明度、街头秩序和小型企业的支持。他提议成立一个全天候非警察的外展团队，并且设立社区安全办公室。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警方提醒公众慎防声称购买黄金后交给警方保管的诈骗案。刘伟杰报道。
2: 皇家骑警商业罪案组提醒民众，近期出现一种新型诈骗手法，骗徒冒充大型家国银行的诈骗调查员，讹称事主的银行资金正受到外国黑客的威胁，指示他们提取积蓄和投资，向加拿大合法网上商户购买黄金，再将黄金交给警方代为保管。骗徒其后会约见受害人，出示伪造的警章取走黄金，但就没有着警察制服或者驾驶警车。骑警强调，警方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出现金、黄金或其他金融资产代为保管，而银行方面亦都不会要求客户将存款提走并转换成其他的资产。当局提醒，一旦接到可疑的银行来电，应该立即收线，并且透过银行分行、信用卡或者扣账卡背面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依照陌生来电者的指示去转移资产。
1: 温哥华市中心东区接连发生暴力案件，其中一名男子被吉伤，另外一宗就涉及一名女游客被推落车道。廖日康报道。
0: 温哥华警方正调查在过去星期五和星期日在市中心东区发生的两宗独立暴力案件。第一宗案件发生在上个星期五的下午两点，一名女游客途经 Carroll 街夹片打东街时，被人从后由行人路推出车道，事主未有受伤，疑犯事后逃去。涉案女子相信是原住民，大约40至50岁，身高大约5尺8寸，中等身材，中等肤色，穿有唇环，当时带有黑色拉帽，穿着黑色外套、黑裤和黑色军靴。第二宗案件发生在昨晚大约11:40，一名男子在明街及喜事定东街遇袭，颈部多处被刺伤，送院经过救治之后并无生命危险。警方正追缉一名白人男子，年约30至40岁之间，身高大约6尺，身材健硕，秃头，犯案时穿着骨色上衣和卡其色裤。警方呼吁目击者或者现场有保安摄录片段的公众，请致电604-717-3321和调查人员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俄罗斯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近200人。本国卫生部门就关注事件，重申暂时未对本国。

0: 构成风险。立伟杰报道。
1: 包括本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对俄罗斯有实验室研究员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的事件表达高度关注。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说，正密切留意情况，并同世界卫生组织紧密联系，获取事件的最新资讯。又说事件对加拿大并没有构成风险。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亦都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暂时无需过分担忧，但就认为虽然俄方已经采取隔离及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日前有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正隔离接近200名的密切接触者，并要封锁一间医院，暂时未有发现其他的病例。
0: 等阵翻嚟嘅世界消息会有：也门政府军解放首都萨那。
2: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0,000、280,000或280,000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0: 翻嚟新闻时间，也门政府发表声明，采取闪电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同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卢晓山报道。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基地撤出轰炸机，强调是属常规的替换。梁正涛报道。
5: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同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说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鲁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并不罕见。
0: 今次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有：香港一名10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情况严重。
6: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7: 咩事啊？
6: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8: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一名10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 并发休克，情况严重。

0: 而近月就累计22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卢晓珊报道。
1: 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
0: 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出席民进党沈柏洋的集会惹来争议，遭到大陆企业搁置。周善玲报道。
2: 台湾下个月底将会进行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提名参选台北市长的沈柏洋星期日举行选举总部成立大会，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永亦有到场，引起大陆网民抵制。蔡康永表示希望见识一下，听下各方的意见，他的经理人亦都说他是为了之后可能专访两名市长候选人而作前期的了解工作。不过大陆网民随即抵制蔡康永，多间企业同他划清界线。另外一名台北市长候选人争取连任的国民党蒋万安在今日回应的时候就表示支持和尊重蔡康永发表主张，亦都欢迎对方出席自己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
0: 跟着王卫聪的体坛快讯。
3: 体坛快讯，
4: 10月5号的体坛消息，讲下英式足球加拿大的男子国家队星期二，即系听日面对美国之前，再受到伤兵困扰啊。前锋 Kyle Lowren 同埋翼锋嘅 Tayshaun Buchanan 咧，响今日已经退出咗呢一次国家队的友谊赛。Lowren 响星期六加拿大对秘鲁之前出现就系背脊不适噶，咪已经翻返英格兰球会修咸顿接受检查。Buchanan 方面咧，就喺加拿大2-0击败秘鲁嘅比赛当中咧，就系被对手咧就系拦截，结果咧就系有伤。而加拿大将喺星期二啊，于明尼苏达咧就系作客美国噶。同样系足球消息 ，Jesse Marsh 呢一位加拿大国家队教练，对于近期英格兰超级联赛曼城违反咧就系财务规则嘅判决咧，就系表示非常强硬嘅回应，佢亦都系赞同咧有关方面必须要咧就系重罚噶。曾经执教英格兰超级联赛列斯联的 March 就表示，曼城如果最终上诉失败，应该受到严厉处分甚至降班。他认为自己当年在英超执教期间已经对曼城的财务运作存在疑问了。最后讲 NBA 方面的消息，多伦多猛龙队将会有 Kawhi Leonard 在星期一刚刚完成一整节就是完整的球队操练，他们正式复出就是再接近一步了。Raptors 的常规赛第一场赛事是10月21号在主场迎战芝加哥公牛的。今天的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9: 大家好，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志文学务委员，4年嚟不断努力为大家服务，成功争取全新的市中心小学，捍卫 ELL 拨款以及新移民安顿服务，全方面加强校园安全。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David Yang 杨少博以及专业议政的 Empower Education Richmond 列志文教育动力，继续做好这份工，多谢。
10: Offered by 赵波杨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人赵波杨授权。David@davidyang.ca。
11: 天气报告：
12: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挨晚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朝早有雨，中午雾气消散。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

0: 之三十。至于星期三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 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 100%。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3: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3: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2: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3: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 Fan 尽情发。一下加南洲记的好戏连场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2: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4: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挤塞，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近波街多车，屋桥的南行方向近西58 Avenue 开始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5: The Bric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这7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t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和短信接不到。
2: 有了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哪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和短信，
6: 还包加拿大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2: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还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6: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的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今个星期我讲下接种疫苗。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方法。疫苗的作用是通过模拟感染，有训练免疫的系统，达到主动免疫，将病原体经过减毒、滅活或者基因工程改造之后，制成生物制剂注入人体，免疫系统能够识别这些无害的入侵者，产生相应的抗体和记忆细胞。当真正的病原体入侵的时候，记忆细胞能够迅速启动，将病原体消灭。因没有疫苗，人类只能够通过自然感染又得到免疫力，但可能会患上重症、残疾甚至死亡。疫苗提供了低风险高效益的免疫训练，疫苗能够控制甚至根除曾经威胁过无数生命的疾病，例如天花已经被根除，小儿麻痹症病例大幅减少，

0: 中断。疫苗可能引起副作用，但绝大多数反应都是轻微和短暂，例如注射部位红肿疼痛、疲倦、头痛、肌肉酸痛、发冷或者低烧。这症状通常持续一到三日之后就自动消退。严重过敏反应，例如过敏性休克，极之罕见，发生率极为低。MMR 疫苗和自闭症已经确认了不存在因果关系。我是施明医生。
1: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 Pete Fry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海陆空全军仪仗队一共479人参与，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无声操枪牌联同联合部队司令部行总统致敬礼。无声操枪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具代表性的仪仗队之一，驻守在华盛顿特区海军陆战队军营，定位为展示陆战队纪律、专业和传统的象征。它最出名的特色就是24名陆战队员在完全无口令、无军乐团伴奏下，以高度同步的动作完成复杂步操和操枪表演，所以有行军24人称号。无声操枪牌是1948年的日落阅兵首次公开表演后反应良好，于是成为华盛顿特区海军陆战队军营内的例行表演仪仗队。几十年来逐渐由单纯的操枪展示发展成为海军陆战队重要的公共形象部队，同时会出席美国各地大型活动、体育赛事、军事仪式和海外活动，代表海军陆战队展示仪仗的传统。无声操枪牌最标志的装备是每个人都拿着经过人手抛光、重约10磅、装有刺刀的 M1 加兰德步枪。这款二战时代步枪已经不再是现代美军的制式步枪，表演时队员不是单纯揸着支枪行，他们的动作不靠现场口令或节拍，而是靠每个人对时间、步幅、位置和肌肉记忆的精确掌握，以完全同步的方式进行转枪、抛枪、接枪、队形转换和最后的步枪检阅。最特别之处，无声操枪牌核心就是24名经挑选的步兵陆战队员，而选拔非常严格，首先要通过仪仗步操学校相关训练，再逐步掌握既有的无声步操和操枪技巧，候选人要每日进行长时间重复练习，部分阶段每日可以达到10至12个钟，而且要经过多个月训练先逐步淘汰至最后的人选。其中一个重要阶段是在亚利桑那州进行集中训练，候选人会同有经验的队员一起反复练习完整表演程序，最后透过称为挑战日的评核决定哪个成为行军的24人。而训练不只是操枪，队员本身是步兵，所以除了仪仗任务外，亦会维持基本步兵技能和体能训练。无声操枪牌有指挥和教官架构，包括排长、排军士、步操教官和2名经验丰富的操枪检查员，他们两个是由经验较深的队员竞逐，负责传承独有的操枪技术、传统和细节。
1: 961派台新势力。
2: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Vince 梁伟谦，我的最新单曲是《跟海浪呼吸》。
3: 有些结解不开，留给大海，小伙子天真的爱。
2: 咁呢首歌呢，其实就係一个关于疗愈自己嘅一个过程啦，就係、是、一个关于可能大家喺一啲生活上面

可能大家有壓力或者是很急速的時候，大家放慢自己的腳步，然後可能是大家去看一個海啊，療愈一下自己啊，咁樣嘅一個故仔嚟嘅。呢首歌亦都係小弟第二次曲詞編監嘅作品啦。咁啊，今次都希望可以做一啲唔同情歌向嘅東西。咁呢首歌嘅曲風最主要都係一個好輕鬆嘅 country pop 咁樣嘅音樂嚟嘅。咁希望大家都會喜歡啦。

0: 身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Fans 梁伟谦。
1: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2: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1: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2: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1: 哇，仲有机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那
2: 要把握机会啦，快点帮你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3: 跟着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4: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6: 加拿大新闻，
5: 首先来关注 BC 市选和省选的消息。BC 省市选本月17号举行， BC 选举局表示，温哥华市提前投票的第一天投票率创出新高。温哥华市提前投票在过去的周末开始，在12小时内一共录得21824名选民投票，数字比2022年市选提前投票首日的投票率增加 196%。 当时只有7380人参与提前投票，与四年前的选举数据相比，邮寄选票也大幅增加。截至今天，已申请邮寄选票超过21000份，2022年申请的邮寄选票只有10523份。另外，温哥华五名市长候选人上周五参与辩论大会，当中 ABC 党神关键强调，任内已聘请100名新警员、50多名精神健康工作者，以及打击市中心东端的犯罪活动。他支持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同时呼吁增加自愿和非自愿护理床位。他又说，市府流程已数码化，加快审批营业执照。Colin Hendrick 就专注于财政、经济发展以及减少市政厅的官僚主义。他认为温市需要审视支出，简化建筑和商业许可流程，制定服务标准，又建议废除温市官方发展规划。Rebecca Bling 永碧丽则关注财政与联邦和省的关系以及企业服务。他提议将物业税与通胀挂钩，提供小型企业管家服务，以及成立专责小组解决无家可归和街头治安问题。曾任省关键幕僚长的 Karine Alam 则重点关注住房和经济发展，他提议以省级建筑规范取代目前做法，希望将审批和许可职能整合到一个部门。他又提议恢复温哥华经济委员会，保护工业用地，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洗黑钱活动。温哥华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则重点放在市府透明度、街头秩序和对小型企业的支持，首要任务是恢复编列更详细的预算，并为企业提供市政厅单一联络点。公共安全方面，他提议成立一个全天候非警察外展团队，并设立社区安全办公室。而在省选方面， BC 省选候选人提名期结束，新民主党没有在全部93个选区派员出战。BC 选举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 BC 新民主党在和平和北选区没有提交提名候选人，本届省选只有92名候选人，而 BC 保守党在全部93个选区都有人参选。另外，绿党有73名候选人， Central BC 党就有35名候选人，比 One BC 党多出两人。另外，各个政党继续公布政纲，当中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公布

0: 务医疗政策，提出维持医疗拨款，聘请更多医护，支援偏远地区医疗服务，并设立5000万紧急基金。同时他也承诺增加本地医生培训名额，协助在海外修读医科的加拿大人回国工作，以及加快海外医护专业资格认证。他又会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其他公共医疗制度的做法，并将合适 BC 省的措施引入本地。另一方面，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尹大卫也公布医疗计划，他提出增加500名医护人员，为长者提供上门护理支援，并取消部分居家护理费用，同时扩大虚拟长期护理监察服务。疫苗方面，他承诺为所有50岁或以上的成年人以及免疫力受抑制的成年人免费提供2剂带状疱疹疫苗。他又说将目前在美国进行的医护人员招聘计划经费增加3倍。同时尹大卫计划提高高收入人士的省级所得税率，将最高2个税阶的税率各提高2个百分点，他预计每年可带来约10亿元额外收入，用于医疗服务及降低生活成本。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也就税务提出政纲，他提议向净资产超过5000万的居民征收一次性财富税5%，以及之后每年的财富税，超过1亿元征收10%，超过10亿则征收20%。绿党估计首年可带来约222亿收入，之后每年约有54亿。新增收入可用于全民托儿、免费公共交通，以及增加可负担房屋，同时减少政府债务。绿党也提出与联邦政府合作堵塞税务漏洞，加强打击避税。其他本地消息，代表温哥华教育局支援员工的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由于与资方未能就新合约达成共识，经会员投票后以 96.9% 压倒性票数支持罢工。工会指与教育局管理层的集体协议谈判陷入僵局，可能需要罢工来推动新合约谈判。过去周末一连两天举行的投票结束后，工会随时可以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补充，教育局提出的要求不公平也没有必要，引起会员强烈不满，并正试图降低部分员工职位的技能要求，做法不可接受。工会经理 Tim DeVivo 表示，会员以前很少在温哥华学校采取罢工，强调工业行动期间会确保学生有暖气、安全和食物。工会代表约900名教育局员工，包括大楼工程师、清洁员、膳食服务员、学生监督助理及合资格维修工程师等。温哥华教育局暂时没有回应。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国防部证实，两名驻多伦多的加拿大武装部队后备军人因涉嫌涉及绑架、有组织犯罪以及盗窃枪械和武器等罪名被捕，目前已被撤除军事职务。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Sachinda Fernando 及 James Moreau 在8月11号被捕，两人都是炮兵下士，隶属第7多伦多团。该团是加拿大第32旅旗下的后备炮兵部队。第7多伦多团驻于多伦多莫斯公园军械库，位于皇后东街130号。James Moreau 在2018年3月加入加拿大陆军后备役，并曾于2020年参与雷射行动。Sachinda Fernando 则在2022年1月加入后备役，至今没有参与过加拿大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国防部表示，两人被捕后都被撤除军事职务，并限制他们使用军方装备、设施及军事基地。不过两人目前仍保留加拿大武装部队成员身份，等待行政审查结果。
1: 10月9至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回来咯。
2: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石泉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华品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范奶酥。
1: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2: 现场还有试吃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
1: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3: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4: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

0: 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0: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九六一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九六一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0: 电影节期间留意影音风暴节目内的好戏连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0: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2: 国际新闻，
3: 本年度诺贝尔奖今天起陆续揭晓，首天公布的医学奖由三名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共同获得，包括54岁美国神经科学家戴塞罗斯，以及都是来自德国的生物物理学家71岁的黑格曼及73岁的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他们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122万美元的奖金。光遗传学是绘制大脑图谱的关键工具，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揭示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三名获奖者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黑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一种名为通道式脂红质的特殊蛋白质，这种位于细胞表面的蛋白质受到蓝光照射时，其中的离子通道会像门一样打开，使带电离子进入细胞并产生电信号。他们还发现，将这种蛋白质置于其他细胞中，也可以使这些细胞对光产生反应。戴斯罗斯随后将编码通道式紫红质的基因导入老鼠神经细胞，通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三名科学家的研究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加深人们对大脑如何运作的理解。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及和平奖将在明天至周五公布，经济学奖则会在下周一揭晓。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名在鼠疫研究所工作的女子感染不明肺炎，上星期在当地一所医院不治。当地传媒报道，28岁女死者是实验室技术人员，死于肺鼠疫。当局将女子死亡前入住医院隔离，又指没有证据显示女子因工作上接触到病原体而染病。伊尔库茨克市长表示，有关医院不再接收新病例，暂时不让病人出院，实验室已停止常规检测，但门诊部门照常运作，所有曾与死亡女子有接触的人已接受医学监察。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卫生防疫监督局局长上周五前往当地会见州长及官员。局方指未在死亡女子任职的鼠疫研究所发现任何致病的微生物，死者有两名接触者对一种能引起感冒的病毒呈阳性反应，另外两名接触者新冠病毒呈阳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呼吁公众不要相信谣言或猜测，而美国总统川普就回应，这是一种棘手的疾病，华府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愿向俄方提供协助，但暂时未就事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中东局势方面，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周一发动闪电攻势，从胡塞武装手上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重新夺回曼德海峡周边多个城镇。目击者指看到政府军坦克及部队入城，报道认为重夺这些沿海地区将令胡塞武装更难扰乱地中海连接印度洋的航运，但胡塞武装仍能从更北的沿岸及内陆地区利用无人机袭击商船。另一方面，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市附近的战斗也取得进展，夺取部分山路将政府军围困。胡塞武装又表明会反击沙特，把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空军基地以及炼油厂等设施列为袭击目标。沙特阿拉伯与土耳其及巴基斯坦召开紧急会议，同意依据8月签订的麦加联合防务协议采取行动。协议列明任何一国遭到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会后声明指，三方同意落实集体防御承诺，立即提供必要的军事力量，协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攻击。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0: 卢比奥就表示，沙特与美国有签订防务协议，但拒绝透露详情，指也门政府部分领土被胡塞武装占领，沙特也遭到袭击，他们有权自卫。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突袭将会在本周三满三周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出席纪念仪式的时候表示，以色列绝不允许国家存亡面临伊朗威胁，形容伊朗政权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虚弱，正在垂死挣扎，最终将会灭亡。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试图通过三管齐下的战略摧毁以色列，包括利用武装组织进行包围，部署数以千计导弹瞄准以色列，以及发展旨在摧毁以色列的核武，但都被以方逐一粉碎。他表示，以色列仍有任务要完成，包括阻止哈马斯统治加沙，以及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大规模突袭以色列多地，从加沙发射了几千枚火箭炮，以及6000名武装分子越境施袭，造成超过1200人死亡，5400多人受伤，251人被掳到加沙，引起以军还击，触发加沙战事。
1: 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 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下周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2: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3: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提前投票呢。
4: 上次选举我也是提前投票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1: 提前投票将会在周五10月16日到下周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您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及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的资料吧。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您10月23号下午1点莅临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讲座地址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坐席有限，立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报名，优惠有条款限制。
5: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庆假期，北京迎来旅游高峰，智慧警车、无人警务车、警用智能穿戴设备等多种新型警务装备在天安门地区集中亮相。全市范围内警方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打击涉旅违法、客流疏导等工作，保障旅游安全。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6: 10月1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互，还搭载了人脸抓拍、红外感知设备和 AED 急救装备。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朵兰介绍，
7: 今年国庆期间，这辆智能无人巡逻车亮相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它集巡控、咨询、应急保障于一体，成了广场上一道科技含量十足的新风景。车上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数字警察小天能听、能看、能对话，而且它支持多语言互动，方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游客进行一个问询。
6: 在广场出入口附近，一辆智慧警车正在执行任务。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林欣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8: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座舱为基础，搭载了智能警灯，突破了系统割裂、难以兼容互通的行业难题，依托民警车下佩戴的智能耳机或者是智能眼镜，警务消息秒级推送，这种集指挥调度、

0: 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智慧110，有效提升了我们处置突发案事件的应急响应效率。
1: 新装备守护天安门，全市旅游安保也在同步推进。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环旅支队中队长聂新介绍，国庆假期全市65家公园景区举办150多项主题活动，北京警方多措并举保障安全。最新提醒，来京游客应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参团，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游览期间文明出行，不要攀爬古迹、长城刻字。遇到排队和人流集中的情况，请听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确保安全。
2: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3: 买肉当然要选适合自己口味的，想吃厚切还是薄切，想要哪个部位，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吧。新店提供定制切肉服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想要的部位和切法，如果想更方便，还可以选择各种腌制好的肉类，买回家简单煮一煮就可以享用。想吃哪一款，想怎么切，欢迎来店里告诉我们，还等什么，快来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慢慢挑选吧。
2: 您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您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需要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您发声，请投下您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讯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4: 台湾新闻。
5: 高雄市大树区当地10月1号发生一起肇事逃逸的死亡车祸，辖区仁武分局警方隔天在屏东逮捕肇事逃逸陈姓男子。中广记者报道。
6: 高雄市大树区一名86岁老阿嬷10月1号早上8点多出门散步，跟老朋友站在路边聊天，不料却被一辆小货车撞上，老妇人当场倒地。肇事的小货车驾驶不但没有停车救人，反而加速逃逸。119接获报案赶到现场时，老妇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送医仍伤重不治。辖区仁武分局警方以车追人，查出肇事逃逸的是55岁的陈姓男子。隔天中午在屏东将陈姓男子以及协助藏匿的2名友人查缉到案。警方并且在现场查获了一批毒品。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7: 陈姓被告涉嫌在试用毒品后驾驶自小货车上路，行经高雄市大树区路段时，因毒品影响驾驶操控力，导致撞击路边民众，造成民众送医不治死亡。
6: 警方侦讯之后，将陈姓男子依公共危险、过失致死、肇事逃逸以及毒品等罪行送办。至于涉嫌藏匿他的王姓和肖姓友人，则依藏匿人犯以及毒品罪嫌送办。检察官复讯之后，将涉嫌毒驾而且肇事逃逸的陈姓男子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5: 距离9合1选举剩下一个多月，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立委赖瑞龙当地5号表示，已经签署媒体辩论邀请书，将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进行政见辩论。中广记者报道。
6: 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赖瑞龙5号接受联访时表示，已经正式签署媒体的辩论邀请书，将和国民党的柯志恩进行政见辩论。
8: 那这也是6都市长的第一场的政见辩论。好，那我们2家媒体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个作业。那我也呼吁了哈，柯志恩委员应该要把握这次机会，那将所有的问题、市政问题一次说清楚、讲明白，好，诚实的面对市民，将过去没有说清楚的部分一次来说清楚。
6: 对此，柯志恩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李维珍回应表示，柯志恩之前就一直强调，希望能够跟赖瑞龙进行一场市政辩论，而且早早就已经签署了媒体邀约的辩论书。
9: 我们很欣慰看到赖委员终于同意接受辩论，至于辩论会的举办细节，我们也会尽快与各方商讨安排，也呼吁赖委员不要一直想用6都打辩论，试图来蒙混过关、模糊焦点。
6: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0: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11: 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市议会占多数席位的 Surrey Connect 团队一直致力维护苏里市的安全，包括增加

0: 警务预算增聘数百名新警员，并阻止在南素里开设毒品注射屋。若成功连任，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团队将再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并持续向警方提供打击犯罪所需资源。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连任及其 Surrey Connect 的团队。
1: Offered by Saj Dhaliwa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0: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财经快讯。
3: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15.90，以35,518.55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1.99，以878.58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91.41，以51,268.37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86.45，以27,477.31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50.39，以7,774.11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35.99，以10,497.94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23.01，以25,254.21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63.09，以7,834.10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兑美元0.7016，兑人民币4.7043。对港币5.5051，对新台币22.2631。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4: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为你省更多。
0: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5: 2026年列治文试选提前投票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6: 需要车身维修或更换挡风玻璃吗？在 AutoMine 让一切都更简单。我们获原厂车身认证维修 BMW、 Porsche、 Tesla、 Lexus 和 Toyota， 专业可靠，放心把您的爱车给我们处理吧。我们也是 ICBC 认可玻璃维修中心。更方便的是，无论您在家或是在公司，我们也提供上门服务，协助处理理赔和维修流程。高品质、便捷、值得信赖的服务，请上 AutoMine.ca 或致电604-719-1538。
7: 961气象站。
3: 高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11度，降雨几率20%。明天早上有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星期三晴间多云，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95%。
1: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 at Burnaby.ca 定位吧。
8: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负 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宵禁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

0: XX00
1: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五点到半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961交通站。
3: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靠近 Iron Workers 桥行车拥堵， Queens Bowl 桥北行方向从靠近 Bowl 街开始车都缓慢。另外在 Oak 桥的南行方向堵到了靠近西58 Avenue。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4: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Consumption 关键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5: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6: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100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吧。
7: 现在时间6点整。
8: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周六会到
10: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宜乡镇伊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和试吃。
9: 记得周六到列治文三号路4551号120室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吧。
11: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12: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刘先勇，担任列治文学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奥运选手，也是2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湾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1月17号，投 Alexa Liu 刘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3: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 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14: 270-4610。卑诗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的认识，关爱脑友记电视筹款页将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8点半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放，你也可以到新时代电视 YouTube 频道收看直播。除了有专科医生访问、患者家属经验分享，还有介绍协会的服务。查询或捐款，604-742-4923。
0: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

0: 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宵禁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闭嘴，巴拉哥贝，努力不法，放开嘴！
3: 今天晚上吃什么？
4: 今天晚上吃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mbi。今天呢，要请你去的餐厅呢，就是来自 Food Burnaby 旗下的 Riverway Restaurant。它的地址呢，就在9001 Bill Foxway Burnaby。营业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的上午11:30一直到晚上8:00。今天要和你特别介绍的呢，就是他们最近现在正在推出的三道菜式的晚餐，每一款呢都有一个主菜，再搭配上海鲜。前菜你可以选择生菜沙拉或者说是海鲜汤，主菜的话呢，首先就是用纽约牛排，8盎司3A级的纽约牛排。如果说你爱吃海鲜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另外一道主菜，就是6盎司的香煎红鳟鱼。这两款主菜呢，你都可以自行选择搭配扇贝或者说是大虾，同时呢只需要加5块钱哦，就可以升级成一个龙虾尾。最后的话呢，三道菜式的晚餐当然还有甜点了，为这个美好的夜晚或者说是午后呢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今天我们就会邀请一位听众朋友和他的家人或者说是朋友去品尝一下来自 Food Burnaby 旗下的餐厅 Riverway Clubhouse 他们现在正在推出的这一道价值54块的三道菜式的晚餐。所以说呢，这一份礼物的总价值就是108块，一道双人份的晚餐。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间 Riverway Clubhouse 他们最新推出的三道菜式的晚餐是多少钱呢？是52块、53块还是54块？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95-9616，604-295-9616。我们会在这边从所有来电的听众朋友里面呢，随机抽取一位。如果你能够回答出正确的答案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一份价值108块双人份的晚餐带回家喽。
5: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现在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 at BurnabyBurnaby.ca 定位吧。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 家居生活 Q&A。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年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祝大家在这一周都顺心如意。而在这一周呢，刚才前面已经听到了，我们都有 dinner plan 哈。那么所以如果常常想到外食的朋友，可以仔细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中奖了哦。那同时在最近说真的也蛮热闹的，包括我们的选举还有很多其他的事项。那不管外面怎么样的喧闹，我想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必须是保持一个稳定的。而在我们这个月的这个周一的节目呢，我们要来从我觉得对所有一个人的一个培养啊很重要的，就是教育方面来谈一些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英文老师丁美老师，在节目中。丁老师您好。
9: Carmen 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丁老师声音有点小哦，那个可能那个音量是不是可以调大声一点，还是或者靠近麦克风一点。那么很久没有邀丁老师上节目哦，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跟丁老师谈一些可能不一定是英语。

0: 语学习了。但是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跟英语学习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打来电话，来请教丁老师，这是我们非常欢迎的。那丁老师，我知道你是一个这个学而不倦的人，而且你自己本身已经拿了很多学位，但是你最后还是决定要再去读一个哲学的这个博士学位啊，学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啊？OK，Anyway，这个等下请你来跟我们说明一下。我就很好奇说，在您这个自己工作求学这一路啊，这个走到今天，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启发你去做下一步的选择，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呢，可以总结出，就是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包括跟任何的朋友在一起闲聊的时候，我在跟大家问我说现在做什么，我说我现在又回学校去上学了，这是第一个大家会感到很吃惊的事情，就是说你在这个年龄，你为什么要回学校再去读一个本科？你不是已经读完博士了，为什么要反过头来再去读书？这是
0: 读
1: 一个
0: 学
1: 问题。
0: 士，
1: 对。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问我说：“那你读什么专业呢？”我说我在读哲学，大家就非常的吃惊，为什么读哲学？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感官世界里，好像哲学跟我们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的角色没有任何的直线性的关系，就是它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的我们讲的叫既得利益的这种可以马上看得见的回馈，所以。像这样的问题，我就不断的要，每次见到朋友都要跟大家解释一遍，见到这个新结交的陌生人，我也要跟大家解释一遍，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不是一个非正常人类，我也是也属于正常人类啊。但是就是为什么要学？为什么首先要上学呢？因为在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现在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因为很快就要毕业了，又拿一个学士学位啊，但是在倒推3年前的时候呢，我还是在一线当老师，还是站讲台做这个，每天要给学生上课。那个时候我的观点就是说，那你要是作为老师的话呢，我还是这句话，我总觉得我跟学生之间，如果学生每天要接受新的信息，那作为一个老师不去更新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的话，可能对学生不是很公平。而且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呢，就拿我们的《论语》来说呢，我想把这个问题也抛给收音机前的听众，就是我们《论语》里边有一句话叫“温故而知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到底它的就是解释起来会是有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给我们传递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吧？那么在《论语》当中呢，“温故而知新”，我们总觉得就像我小的时候，好像不管是从家庭啊、从学校呀、从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习惯也知道，就是“温故而知新”是鼓励一个小朋友要继续努力学习，不断的温习功课。那你接触不断的温习的话，你就有新的这个灵感产生，对不对？但是我再回头看《论语》这句话，叫“温故而知新”的后一句是什么？“温故而知新，可为师也。”那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可能跟就是主流的这个意思就不是很接近了。那我的理解的意思就是，“温故而知新”这个"而"是加号，就是你既要温习现存的知识体系，同时而且它是"而且"的意思。它不是因果的关系，它是并列的关系。那你还要了解新的信息，你才可以做一个老师，对不对？所以3年前的时候，我在又选了一个新的本科来读的话，我想可能作为一个教师的话，你首先你得有一个价值观念，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人生的三观嘛。那你的人生的三观作为老师应该是正确，你才可以传递给学生们一个正确的知识体系，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最基础的这个，我叫做老师的底线吧。所以也就是当时为什么去选哲学啊？从我个人的角度，但是现在已经快要毕业了，我反倒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会稍微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疑惑，我为什么要学哲学？我也想听听卡门姐的意见，我为什么要学哲学？我可能会从人为什么要学哲学，以及。我为什么要去学哲学来解答这个为什么要学哲学的问题？
0: 其实我 我个人认为哲学这个当然就。

0: 很多人会把它放在一个，就是说你好像是啊，就是说你是，就像你刚刚说实际性，大家都喜欢用实，就是说我这个东学的东西是可以在我生活中发挥的，甚至我可以拿来赚钱的等等的这样想。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真正思考的这个一个行为的时候，哲学其实。搞不好我的想法都不是还在大学读，可能我们在更小的时候，或者学校就应该多多少少培养我们对哲学的一个观感跟看法。也许在未来你对人生的这个很多看法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的启发。虽然我们当知道你10岁的想法跟20岁、30岁、40岁绝对是都不同的。我们也一直在进步，所以丁老师就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哦，也一直在求一个能够让自己更上一层楼的一个这个路子上，所以他希望充实自己，所以也希望能够给学生一些东西，所以他在继续的不断的求学，所以但是如果你问我说对于哲学的看法。我觉得哲学其实，当然我必须要讲，太小的时候，可能他对哲学的这个理解也会不同。可是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给他培养一个种子一样，他有一天到了相当年纪，也许会回头去反思。但是我觉得，哲学这个其实可以说是我们人一辈子可能常常在寻求的一些答案。很多人会说。我为什么身为人？我作为人，我到底该做什么？我甚至我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在一个说真的，在很忙碌的20岁、30岁，不一定会想到这么多。可是当你慢慢静下来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开始反思这些问题哦。所以刚丁老师问我了，所以我是这样子。用我不成熟的意见跟您这个交流，那我就再特别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说我这次访问丁老师也不是从就当然我还是刚才已经讲了，如果大家有英文学习方面问题，还是随时可以请教丁老师，但是我更希望是从教育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谈所有的一些的看法想法。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教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在我们。整个的人类、整个的国家、整个的社会，甚至整个的家庭，教育是一个根本，教育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也希望，丁老师经过这个各种不同的熏陶之后，也许会在教育的观点有更多可以给我们启发。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跟丁老师多谈一下，包括丁老师为什么自己也会想到去读书，而且我很好奇的是，你知道在一般的人都会想说，哦，你怎么又回到学校去读一个哲学？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阻力或者质疑呢？说为什么要去读哲学？你为什么不去读别的？或者你可以做更多其他的事？有没有这样的质疑声音？
1: Carmen 姐，刚才您这一段的这个阐述呢，让我就是引出很多的想法哈。就是第一个想法呢，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对，因为哲学呢，它是给我们一个信仰，一个体系，就是让我们审核自己的信念。但是我们的信念来源是哪儿呢？其实最基础的，我们的信念来源，作为一个小朋友来说，其实它是从最基础的家庭，就是父母给的，家庭给的。这是第一个，
0: 是，那么在这边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广告也稍微多一点，第二个我想给丁老师一点时间，可能要看一下你的那个音量，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室那边，现在你的音量几乎是听不到，所以这个在调播上面很这个技术上面还在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稍微进一下一点广告，因为我们今天广告也比较多，那趁这个时候，丁老师可能看能不能调整一下您的。音量的地方。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时间现在来到6:18，我们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

0: 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五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省更多。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aliga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2: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七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3: 爸，你准备好了吗？
4: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3: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CanSim 省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4: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3: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4: 我要投给 CanSim 省关键，省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7: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7: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7: 电影节期间留意影音风暴节目内的好戏连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7: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9: 家居生活 Q&A。
1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六点到七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英文老师丁美老师在节目中，那我们谈一下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那丁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就是关于他自己最后觉得说要让自己能够继续的进步学习，所以他又回去学校读了这个哲学，那么读了本科的哲学，现在已经三年级了。那我刚才最后问到丁老师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要去读之前有没有挣扎过，有没有人有一些的意见，然后也会让你动摇或是怎么样，然后你读到现在的心得是什么？
11: 其实当初选这个哲学的时候呢，是它有一些契机，就是到了这个年纪啊，尤其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就总想人活一世你总有一个清单，那在一个清单上你总有一些事情你是想把它做完，其中去读哲学的这个念头就一直在我脑子里，那既然时机到了的话， 那我就不如给他打一个 check mark，

含义是 loving，就是爱，或者叫 friends，就叫朋友。那朋友就是充满爱意嘛，对不对？那么后面拆开呢，叫 Sophia，这个名字大家很熟悉吧？因为很多的女孩子都叫 Sophia，但是叫 Sophia 的那个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你们的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吗？为什么取这个名字？Sophia 的名称，名字，它的含义是智慧。那所以这个哲学本身，它合起来这个名字就叫爱智慧，爱智慧。那到了这个年龄段，到我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人生的智慧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到了我这个年纪，他也不一定有智慧，或者说我做了很多年的老师，我也不认为说我每一节课讲的都对，我的知识体系都对，而且这个智慧这个东西。有时候我在想哈，就是我们古人就说了这么一句，就说你这个惠若太早，易伤己，就像我们的伤仲永这个故事是吧？你智慧带的太早，你驾驭不住，年龄段你驾驭不住，可能会伤自己。那么你惠若到时，你便渡人。那到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点的社会经验，有一点的年纪，有一点的经历。那么智慧可能在这个时候，你慢慢的积累。你可以渡人，我倒想不到渡人的问题，可能老师就是一个渡人的这么一个职业，但是我想渡人之前，我先渡己，我先把自己对这个世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信仰问题，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个理智上的这个品质，到底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品性，需要什么样的道德，需要什么样的规律，那么这些问题我先自己去思考一下。去审核一下，那这个也是一个做老师、做决策者的一个必备的素养，我觉得。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自己也想去读这个哲学，因为我们的哲学观念其实不是，就像开门姐您刚才说的，它不一定是完全在学校生成，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不是在学校生成，因为我们的信仰首先是家庭给我们的，家庭的观点，那我还有来自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俗，我们所接受的这个大环境的教育，它都会帮我们形成我们现在的信仰。那么信仰的话呢，按我们最理解的这个语言啊，就大众的语言，就叫我们的三观，对不对？那么三观就包括，其实大家很理解，就是第一就是你的世界观是什么，你怎么样认识这个世界的？你觉得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对不对？那么就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是有序的？还是它的形成是混乱的，对不对？那你到底有没有超越自然的这种，比如说命运、规律，甚至神迹的这个存在？这是我们的世界观，每个人不同。那世界观的形成，那很大的程度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文化。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三观里边的人生观。那人生观就是我们的，就是对物，我们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这对我们人生的这个抉择啊，选择，在处理大问题上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你的人生观，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了，对不对？那价值观就是说，你认为什么是善？那你认为什么是恶？在你的生活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是重点？那每个人就是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为什么大家会有冲突，会有矛盾？那我们就归纳成叫三观不合。对不对？这三观不合，那你如果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那你就是你追随物质的这个结果。那如果你认为世界是精神的，那我们可能更追从精神上的这个选择。我们会希望有精神上的自由，我们会有精神上的畅快。那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这是三观，那也是哲学最研究的最基本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说到哲学好像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既得利益啊，这个方向我觉得我不是很认同。那我们再回到哲学这个名字，哲学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叫爱智慧。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你生活当中能拿到既得利益，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啊。讲个故事吧，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这个八卦小故事啊，讲个故事。拿一个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因为喜欢智慧嘛，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有智慧的人啊，拿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啊，那放心，我不会跟大家这个敞开的谈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我先谈他前面的人吧，我先谈。

0: 谈一个他们之前的有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叫泰勒斯，特别有意思的啊，就是我可能给大家传递这个故事，大家知道学哲学是有既得利益的。那么在那个年代的哲学家，他们基本的功能是他们会识天象，就是他们会看星座、识天气，就跟我们中国的打仗的
1: 诸
0: 时
1: 葛
0: 候
1: 亮
0: 像。
1: 一样。
0: 啊，诸葛亮一样，对对对，他们会识天气，他也是个哲学家。他看到这个古希腊那年的风象，他在冬天的时候，他发现那一年的风象呢，预示着来年橄榄会有大丰收。所以，作为哲学家会做什么？作为普通人，可能说那大丰收，那我就收橄榄吧。但是哲学家他因为他有前瞻性，他去把所有市场上榨橄榄油的石磨机器，他通通的给收购，结果来年橄榄大丰收的时候，大家有橄榄，但是没有机器榨不了油，所以没办法，他等于是垄断了所有榨橄榄油的原始的生产力，所以通过这一笔，他就可以得到这个经济上的既得利益。但是泰勒斯不是说他的目的不是说我通过这个智慧，我去赚钱。他只是告知大家啊，哲学家也可以赚钱的，只是我们的关注力并不是可能在这个现实的既得利益上。可能我们会想一些，哲学就叫大问题嘛，就是刚才讲的这些，比如说信仰问题啊、人生问题啊、那伦理道德问题啊，这些都是哲学就是要大家要思考的问题。那再说回我个人的话。学习不管学哲学也好，学什么也好，我想到我这个年纪，我可能会在我的人生上有一个列表，我需要做的事情，我想要做的事情，以及没有要做的事情，还有时间去做。那么，既然学哲学是这么多年脑子里的一个诱惑，那不如有机会把它实现，而且又赶上了这个现代的这个学习方式，它又那么便利，我们有 AI，对不对？哎，我们有这个在阅读上面有这么便利的东西，那我为何不使用这个现代科技？比如说，我们有大篇幅的这个以前我们读这个阅读哲学的大部头的，那现在我真的是没有时间读的话，我可以用 AI 帮我总结，帮我归纳，我可以把问题哲学的问题抛给 AI，AI 帮我总结得非常好，那省了很多时间。我想这种学习方式不仅仅是在学哲学方面。可能现在大学大家都在用 AI，只不过在利用 AI 方面，它也有哲学观的伦理道德，去限定我们自己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甚至比如说，大家说学哲学没有用，但是我知道在哲学毕业，其中有个毕业生就找到非常好的工作。他找到什么工作？就是我们说的大厂、大的这种大的企业 AI 的公司，他必须有一个人了解AI 的伦理道德这一门课程，就是你在设计你的 AI 的产品当中，你可以触及的，你不需要触及的，你不可以触及的。所以这个就是哲学系的对学生在制定他的方针政策。所以这也是就是哲学在这个现实当中的一个，就是给大家提点既得利益。但是我不是鼓励每个小朋友在这个年龄段都去学哲学，因为我觉得，通过你的年龄的增长，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以后，你反倒理解先哲的这些哲学观点，比你，比如说大学本科，你直接是个18岁的小朋友，你去读哲学，你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那些生活，你可能真的理解不了，你反倒觉得很反感。那这样的话，还是就是尽自己的所能，就是在学，回到教育方面。我总是建议小朋友，虽然我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我不做老师了，我更可以说一点我心里想说的话。在你选专业的时候，选你未来人生走向的时候，你应该是尽己所能，就是选你能做的，尽己所能，而尽自己所不能的。就你到对你不熟悉的领域，你不擅长的领域，你有个敬畏心，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你人生后半期的这个职业的走向也好，包括未来的人生走向，可能这就是我自己的一点经历嘛，这也是一个哲学观嘛，对不对？哎，对，所以就是说，学了哲学，先度我自己。
1: 对，其实就是其实丁老师就是希望在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层次再往上提高之外呢，同时也能够明白更多。就像丁老师刚刚也说了，确实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经过阅历，没有经过，甚至没有经过。

0: 挫折，我这样讲好了，你可能都不知道很多这个事情该怎么去面对跟来去应对，而哲学其实它让我们思考，而在思考里面，并不是让你，常常有人讲说哲学会让你好像就掉到一个漩涡里一样，哈，然后就在里面转不出来，我不这样认为。同时，刚才丁老师也说了，其实当你越是去求知的时候，你会对知识也好，对各方面也好，有更多，甚至你自己的阅历。你会有更多的感恩、敬畏的心理，然后再面对未来。那刚才你也讲到说，这个是你的人生必做清单之一。那现在你已经做了，那打了一个勾了。所以我相信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我们以后再来请教你。不过，你自己在真的开始去读，然后你刚刚说也可以利用 AI 帮助你阅读。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人也会有个疑问说，那你阅读不完，AI 帮你做总结，那你中间这些你都不看吗？还是怎么样？我们甚至该怎么样带孩子用AI 一个正确使用呢？
1: 我觉得这个 AI 我们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我们原来学数学的时候，那我们没有计算器的，所以我们一切的技术都要是手算。那好像是我们，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技术能力都特别强。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想抛给大家一个问题：那我们中国的小朋友的技术能力这么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自以为我们的数学很好。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去拿诺贝尔数学奖？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打问号的问题。那么计算机的出现，好似说在一个课堂里边，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经济学上那个教授抛出一个计算的问题的话，我们中国学生马上的数就是在脑子里，我们会加减乘除那个乘法口诀，我们马上抛出这个数字。但是教授他还拿计算机去算。那我们就质疑说，你能当我们的教授吗？但是他们会有，我会发现呢，他们会把他们的大脑的这个余力节省下来，把他们的节省的体力和能量放在一些其他的这个领域当中，比如说更重要的推理能力，更重要的现实的解决。就拿数学来举例子，那如果说我们的关注点是在数学的这个计算得数的问题上的。正确与否，我们用脑力去加工，我们加减乘除很快。但是他们的这个关注点更是说，拿一个数学公式，我不需要在大脑里加工，但是数学得出的得数一定要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涉及到的数学问题。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在 BC 省的这个数学的这个能力测试当中，他已经非常抛开以前的计数方程式。不出现，大段的是数学写作和数学作文。你要用数学公式，比如说他的有一套题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我觉得非常棒啊！这个题就是说你要拿数学公式去计算出数学原理，计算出 BC 省各个部门用水部门在来年，包括这个农业、包括工业、包括各个部门吧，包括医疗等等，你要用数学公式来计算出来年。如何节省用水量的问题？这里边既涉及到数学公式问题，又涉及到你把数学的原理搬到现实生活，同时要怎么办？同时要你写数学作文来阐述你的原理。那阐述你的原理在哲学里面就叫 reasoning。你看这一个题测了我们多少东西？第一个测的是我们的技术能力，当然我们不需要你拿脑子去计算，我们需要你知道找到你可以既定的。已经产生出的数学公式，前人做出东西拿来用就好了。但是你要找到哪个数学公式你可以用，这是一个筛选的过程。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学了这个东西，它目的所在是要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而不是说你把数学记到多复杂，你只是一个通过技术能力来筛选你的智能来进入什么大学学习，不是的。它有真的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要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第三个问题，你要有推理。那推理能力就是我们在哲学里边最强调的一个哲学的训练的第一关，就是哲学要训练人的推理，要构建论证，要识别。

0: 这个谬误，要根据寻求证据，然后反馈意见，然后才得出一个清晰的逻辑，合乎逻辑、合乎因果关系的这么一个答案。所以很强大的，大家不要小看说这个，数学已经不计数了。这个，只要我们有这个加减乘除这个基本的这个技术能力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又说到 AI，AI 跟我们的计算机是一样的。既然大家在这里边可以使用计算机，你完全可以使用 AI。那么再说到读书的问题，我总觉得啊，我不知道我的观点是不是可以契合就是大众的观点，而且我现在已经退出教师的这个，我已经退休了，所以我完全可以阐述一点自己的观点啊。我总觉得呢，我们原来在读书上可能对它的理解跟现实生活所需要你通过读书拿到的结果有一点差异。我们读书是怎么读的？我们小时候，我们一本书要从头读到尾，对不对？我们要背，最好能背下来，尤其语文的是那个不断的背。但是如果你想想，人的精力和体力是有限的，那如果你过度的强调去背诵，背诵的话，那你大量的时间要放在你的记忆上面。人的记忆是储存在什么地方的话，人的记忆通过心理学是储存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脑后勺这个地方，叫海马体，英文叫 hippocampus。那你大量的时间花在你这个地方上。但是书太多，对不对？那一项东西的话，我需要你阅读量非常大。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学习的话，教授抛给我们的，我是从读博士读下来的，一路拿到博士再去读本科。我觉得本科这个东西也挺好读的了，但是博士的时候那天天要看 paper，我不可能背下来，那是实在是没有时间。我需要有大量的阅读，而且我不需要把每一本书每一句话都读下来，甚至教授给我们的东西也是说，你这本书你只要读这一段这个章节就可以了。但是你读的是什么？你读的是一个围绕着你的核心研究的话题来寻找的各种各样庞大的资源库，这不是一个 AI 吗？AI 就可以帮助我们说，在我们要寻找的一个核心话题里，我们又借助 AI 的力量去给我们收集一个巨大的这个资源库，来帮我们加工、来总结。那我的阅读量就更大，我得到的结果就更好啊。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不需要我们这个记忆。就是利用我太过利用我们的海马体，就忽略了我们这个叫地方叫 front cortex，它的意思就是脑前叶。脑前叶是干嘛的？脑前叶让我们通过计划、通过计数、通过 planning 来解决问题的，那就是推理能力了。所以
1: 好，所以这个所有
0: ，AI
1: 的事
0: 是
1: 情
0: 解决
1: 其
0: 了我们海
1: 是，
0: 马体的记忆问题，而推更加往前推，我们需要用这个脑前叶的推理的能力。
1: 是，我在想很多事情哦，它其实是要一个平衡的哦，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抹一个过了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丁磊老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英语学习，我们还是欢迎打来6042959616，扣音电话开放在6点50以前，同时你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那在这边呢，我们又要稍微休息一会儿，同时，我也要请丁老师，可能要打电话进来，因为你的声音还是蛮小的哦。好，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购票吧！
3: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4: 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0: Ca.
1: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一直都还没认真了解过。
2: 什么事儿呢？
1: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抚慰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怡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 10月9至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回来喽！
4: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石泉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砖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品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范奶酥。
3: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4: 现场还有试吃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
3: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2: 下周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5: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6: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提前投票呢。
4: 上次选举我也是提前投票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2: 提前投票将会在周五10月16日到下周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您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及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的资料吧。
5: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7: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5: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7: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5: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9: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0: 家居生活 Q&A。
5: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英文老师丁美老师。那么 丁老师现在在线上是吧？
11: 对，我现在在线上，你听得到吗？
5: 听到，可是我刚才听到一个配乐的声音，所以我以为那个有一些什么状况。好，没有问题。那么，所以丁老师在线上，因为刚才这个好像Zoom 的这个麦克风有一点点问题哦，所以我们希望下一周可以调整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关于读哲学啊，他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或各方面。丁老师也讲了，就是说现在 AI 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当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时间去做阅读， AI 可以帮我们做一点整理。那么同时可以当然您刚刚讲说记忆这个问题哦，这占据我们太多海马体了。那么当然我还是个人认为说，在小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有些东西还是要用记忆的。那么比方说像你随时可以读一首非常棒的诗，可能是从小就有这样的记忆，这样的一个培养。那所以记忆跟这个理解甚至推理，我想它是一个双重并进的。所以读哲学很多人就是说它会培养你的思考。那所以在思考当中我很好奇的是说，他的学术的培养会让你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抽丝剥茧，还是说你会作茧自缚，两个都是茧，就会想更多。我不知道您的经验是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正确或者是什么答案，而是说个人的一个心得的感想。
11: 对对对，我觉得您说的这点特别的好啊。就说到小朋友，第一个呢，说到小朋友对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同时说到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包括我们的海马体还有我们的这个脑前叶，它之间的这个顺序的这个

0: 关系。嗯，第一个呢，就是从还是从哲学的角度吧，其实哲学培养我们一个特别谦逊的态度，就是我们有太多不知道的东西了。
1: 嗯，
0: 而且哲学家呢，有一点呢，就是大家都以为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哲学家既然有人学哲学的，你首先提出问题，那你就要解决问题。但是我可以跟大家特别诚实的说，也可以开玩笑的说，哲学家其实他的作用，他不是来解决问题的，他是来挑事儿的。这句话是这句话是怎么来理解呢？就是他通过这种思辨的方式来找到问题所在，但是他未必能够通过哲学理论的角度来解决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那我举一个，先一会儿我们再回去说到小朋友的这个学习啊。我们举一个就是比较这个哲学作用的例子哈。哲学其实有一个特别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它处理其他学科没有办法完全回答的问题，比如说科学。那么比如说我们拿科学里的医学，那医学的话呢，它的作用是延长生命，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医学它不能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样的人生值得过。它可以把你的生命延续，但是你愿意过这种没有质量的延续了的生命吗？这不是医学可以解答的问题。那么哲学可能就会抛出来，你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在没有质量的情况下，这样的生活是不是需要过？他没有给你答案，但是他引起大家的思考，这就是哲学所产生的问题。再回到小朋友的这个学习方向哈，我个人认为啊，我仍然认为，我非常不建议小朋友过早的接触任何的电子产品。
1: 对，
0: 我仍然认为在早期其实完全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充分的利用上，比如说我们小朋友有海马体，那你就在你尽可能的这个时间向下，你尽可能的去阅读，尽可能去记忆啊。最近不是前些有一个电影，就是奥德赛，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这个电影？
1: 是、嗯、
0: 对对，很流行哈。我也是无意当中呢，就是听到年轻的朋友跟我介绍，我说那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多年没有走进电影院，我就这个名字就把我吸引到电影院了。为什么吸引我这个名字？我这个名字给我，它不仅是一个这么一个神话的名字，它完全让我想起我的童年。我童年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家一个夏天，然后我周边什么也没有，我好像就有一本《伊利亚特》、一本《奥德赛》的这个卡通书，大家就觉得很吃惊了，好像把它想象多高大上，其实它就是一个神话故事，对不对？那我每天我好像都在翻这个书，但是你说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年龄段了，那我童年的到底通过读书我记住什么？我什么也没记住，我只记了一个名字。我甚至开玩笑的说，我只记得奥德赛。我走电影院的时候，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我只记得说，我记得奥德赛的给我这本书唯一给我的这个残存的记忆细节的，就是奥德赛的太太的第一个镜头是坐在纺布机前纺布，对，然后就除了这个镜头，还有另外一个镜头，就是奥德赛回来以后打败了所有像他太太的求婚者，没有了。但是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好像我的海马体又被激活，那一系列的记忆，下一个情节，下一个情节。但是我在看这回在这个年龄段看奥德赛的时候，就把我所有的这个世界观、哲学观，然后宗教观，我都激活了，而且还把我引出了一种就是思乡怀旧的，它代表我童年的一段记忆，我童年的环境，童年的家人，一下就把我好像我跟奥德赛就有一个特别特别亲密的关系。它不仅是一本书，所以你说读书重要不重要？我全忘记了，但是它又回来了。它不但说回归给我书里的细节，而且用我人生的经验，我又审视了一遍这个书。如果让我再给小朋友讲《奥德赛》的话，我会有很多的体验，很多的心得，很多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包括我的哲学观，包括我的宗教观，包括我的科学观。我甚至认为《奥德赛》里边所记录的那些航海的那些日志，我都是觉得它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可以拿出来谈一谈，这都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0: 小朋友读书其实蛮重要的，你虽然会忘却，虽然一路一路点一路忘，但是我还是不赞成你过早的接触这些 AI， 能尽量多读，能尽量多记忆就多记忆。如果我现在仍然是在教师的这个岗位上，让我去阐述奥德赛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比其他老师在讲这个更有一种叫心流的东西，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比别人讲得好，但是我一定能讲出心流来。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要读书。那我们再说这个，除了这个纯粹的记忆以外的这个解决问题和这个推理，就是要 reasoning， 和 problem solving 这个问题的话，靠我们的脑前叶。那这个脑前叶的话，它有一个叫计数的能力啊，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有的小朋友真的是算数算得好，那么为什么可能到了某个年龄，我们就是算高数，我们可能就真的是攻不动了，就是到为什么有人就是数学天才，他可能真是靠这个有一定的因素啊，天生的有一定的因素在里边。但是我觉得呢，在早期我们怎么能知道一个小朋友他是不是一个天才，或者说刚才说的，我们说这个智慧他的时间段是什么样的时间段，我到这个年龄都退了休了，我还在等我的智慧的来临。所以在早期的话，我仍然赞同小朋友你去嘛，你没有生活当中的琐事，你不像我们要维持生活挣钱，那是爸爸妈妈的事情。那你如果喜欢读你就读，有条件读就读，有条件解析你就去解析，总比有给他电子产品给他的是碎片化的东西。所以我特别反感的这个碎片化，我需要他精神集中度。因为我认为在学习，尤其在人间学习，包括我学了这么多年，我现在还在学，我现在是第二个本科，我已经读过两个研究生，读过博士，我反倒要回来读一个全新领域的本科，推翻我以前的这个，甚至我想推翻以前的知识体系都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知识体系它也随着时代的更新，它要更新嘛，对吧？我多学一些这更新的时代体系有什么不好呢？而且我重新读本科，我不光是学哲学的，我还学了很多。我这个年龄的学没有机会，不进大学，我没有机会。比如说我学 AI， 我学这个 digital marketing， 对我来说真的是特别的难。我就想我到底学，我看看我自己能学到什么程度。而且我认为在现实当中生活当中的这个学问，它没有学不会的，只要你能关注，你做一个本分的学生，该到什么时间点你就做什么事情，该交作业交作业，该上课是上课，该有的问题你把它搞懂，你的成绩不会太差的，你只要不摆烂，对不对？所以这个所有的知识体系从小学到大学，它都是人间的知识，都是世间给我们的前人累积的，没有说我们学不会的，只要你老实本分的做一个学生应尽的义务，你是可以学到的，小朋友们。至少从我的经历，从我的这个生活当中，我是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所以我也用我自己的这个亲身体验给很多的这个即将进入大学的同学们，以及那个已经进入大学在大学里非常觉得不如意要照顾课程的小朋友和家长们提一个提醒啊，既然我都可以把这个顺利读到大三，而且我没有觉得读这么大部头的哲学书，而且我上的课程这是千奇百怪的，在我这个年龄段上大学，我就完全可以抛开那个必须以哲学系毕业的那几门课程必须把它读完，我可以涉猎我喜欢的课程，而且大一的话有一些通识课程，比如说我又学了一门语言，我学过三年的法语，那我在大学里面我又把法语重新的给捡回来，我甚至挑战 AI 这门课，我还又重新学了一门经济学，虽然我不必要，我又重新回顾了微观经济学，我用中文学过一遍，我同时又用英文的体系又学了一遍经济学，对吧？我就是在这个阶段就不考虑说必须要毕业找工作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就有很多的体验可以跟 进入大学
1: 大家来分享哦。那我们今天是因为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跟丁老师就要先谈到这边。下周是 Thanksgiving Day 哦，星期一。但是我跟丁老师还是会做现场。因为我们觉得教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也非常佩服丁老师学无止境，一直在求学道路上进步。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精神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我们下周再听丁老师更多。

0: 多的分享，谢谢丁老师，谢谢。
1: 谢谢卡门姐，谢谢听众朋友们。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谈这个房屋的市场以及租屋市场，也希望您准时收听。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3: 现在时间7:00。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BC 省市选本月17号举行， BC 选举局表示，温哥华市提前投票的第一天投票率创出新高。温哥华市提前投票在过去的周末开始，在12小时内一共录得21824名选民投票，数字比2022年市选提前投票首日的投票率增加196%。当时只有7380人参与提前投票，与4年前的选举数据相比，邮寄选票也大幅增加。截至今天，已申请邮寄选票超过21000份，2022年申请的邮寄选票只有10523份。另外，温哥华5名市长候选人上周五参与辩论大会，当中 ABC 党神关键强调，任内已聘请100名新警员、50多名精神健康工作者，以及打击市中心东端的犯罪活动。他支持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同时呼吁增加自愿和非自愿护理床位。他又说，市府流程已数码化，加快审批营业执照。Colin Hendrick 就专注于财政、经济发展以及减少市政厅的官僚主义。他认为温市需要审视支出，简化建筑和商业许可流程，制定服务标准，又建议废除温市官方发展规划。Rebecca Bling 永碧丽则关注财政与联邦和省的关系以及企业服务。他提议将物业税与通胀挂钩，提供小型企业管家服务，以及成立专责小组解决无家可归和街头治安问题。曾任审关界幕僚长的 Karine Alam 则重点关注住房和经济发展，他提议以省级建筑规范取代目前做法，希望将审批和许可职能整合到一个部门。他又提议恢复温哥华经济委员会，保护工业用地，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洗黑钱活动。温哥华绿党候选人 Pete Frye 则重点放在市府透明度、街头秩序和对小型企业的支持，首要任务是恢复编列更详细的预算，并为企业提供市政厅单一联络点。公共安全方面，他提议成立一个全天候非警察外展团队，并设立社区安全办公室。其他本地消息，代表温哥华教育局支援员工的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由于与资方未能就新合约达成共识，经会员投票后以 96.9% 压倒性票数支持罢工。工会指与教育局管理层的集体协议谈判陷入僵局，可能需要罢工来推动新合约谈判。过去周末一连两天举行的投票结束后，工会随时可以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补充，教育局提出的要求不公平也没有必要，引起会员强烈不满，并正试图降低部分员工职位的技能要求，做法不可接受。工会经理 Tim DeVivo 表示，会员以前很少在温哥华学校采取罢工，强调工业行动期间会确保学生有暖气、安全和食物。工会代表约900名教育局员工，包括大楼工程师、清洁员、膳食服务员、学生监督助理及合资格维修工程师等。温哥华教育局暂时没有回应。国际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有多车相撞，其中一辆载有几十人的校巴翻车，造成2人死亡，包括一名就读10年级的女学生，另有数人受伤，是发在当地早

0: 上约六点，校巴载有近四十人，正前往位于温特黑文的中学。期间，反方向一架车越过中线，迎面撞上校巴其中一侧后轮附近位置，导致巴士轮胎脱落，再与一辆迎面驶来的吉普车迎头相撞。校巴反转，车头朝下，吉普车起火，车上一人死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谈到日中关系，指中国是日本重要邻国，双方既是存在问题，也有常年累积的关系，会在这个基础上全面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不过他也批评中方在东海及南海的军事活动日益活跃，以及对日采取出口限制等胁迫性措施，强烈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高市又强调要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将同盟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他又指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正加速变化，变得更复杂及严峻。政府在年底前修订三份安保文件，强化防卫力，并改善自卫队员的待遇，加强对退役队员和家属的支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昨天展开新一轮，也是2023年以来第24轮核污水排海，预计将持续到本月23号，总排放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在本财政年度排放污水8次，总量约6.24万吨，这次是第6次。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星期三晴见多云，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3: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用丰盛大餐吧。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6: 卑诗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的认识，关爱脑友记电视筹款页将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8点半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放，你也可以到新时代电视 YouTube 频道收看直播。除了有专科医生访问、患者家属经验分享，还有介绍协会的服务。查询或捐款604-742-4923。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8: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9: 影音风暴。
2: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已经是星期一啦。节目一开始呢，想要先提醒我们温哥华的小朋友们还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小小 Sunshine 今年呢是继续会举办的，而且呢今年的主题是叫做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那我们当然就是想要招募在收音机旁所有呢有各种各样才艺的小朋友，只要你的年纪是4到23岁都可以来报。

明的。那说到这个上台表演的才艺哦，我们通常都会想到唱歌跳舞等等呢、哦、那其实像是什么魔术啦、功夫啦、朗诵或者是乐器，还有脱口秀等等呢，也都是才艺嘛。那除此之外呢，诶，如果你的小朋友是擅长一些比如说体操类的，或者呢像是他可以有很高超的这个篮球的技术的话，我觉得在台上呢也是可以很好看的哦。我记得很久之前我们有过一位小小 Sunshine， 他好像就是表演这种花式的篮球。或者你们家的小朋友啊是可以画画的，比如说啊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画一个素描或者画漫画等等。反正我觉得呢，各位爸爸妈妈可以跟小朋友们呢就是沟通一下，看看他自己最希望在台上展现的是哪一项才艺。因为我们今年的截止报名日期呢还有不到十天呢、哦、是10月14号，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如果错过的话呢又要等到明年了。而今年的总决赛呢是在11月7号的，如果你想要查询详情的话，是可以到我们电台的官网看一下，网址就是www.fm961.com， 或者呢在上班时间当然也是可以直接打604-295-1234。我看到我们网站上面的这个文章呢是有一个立即报名，可以点击这个 apply now， 那在网上呢也是可以完成这个报名表格，其实非常容易。每一年这个活动呢真的是可以招募到很多很有阳光气息又很可爱的孩子们，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是通过这个比赛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成长，并不是说哦，我们今天办这个比赛就是让他们来秀才艺啊，看谁好像厉害哦。因为只要他们入围之后呢，我们电台也是会给他们一连串专业的训练的，比如教他们走这个台步啦，教他们跳舞等等。那很多小朋友呢当时他们也都会说他们觉得这些部分是很有趣的，能够结识到一些新的朋友，而且呢也能够学到一些新的东西。那这些体验呢在学校里也未必能够得到，所以呢参加小小 Sunshine 呢，我相信哦对于大部分的孩子来说都会是一个很难忘的记忆。所以各位家长们抓紧时间报名咯，今年的截止报名日期再说一次就是10月14号。那进入了秋天，温哥华呢这几天还真的是挺美的。我就说嘛，只要是有太阳呢，哇，整个城市就是金灿灿的，甚至是有一点五颜六色的。我发现我们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大大的高高的枫树哦，它有可能这个可能是因为阳光照射的角度的关系，有一些树呢它自己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不管是金黄色的、深红色的或者是橘红色的，都是非常的好看。我们常常说在夏天呢一定要多去参与一些户外的活动啊，但是到了秋天呢，我发现只要天气还不错呢，真的要抓紧时间去外面拍拍照，随手都能够出大片。所以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一些专属于秋天的歌曲。这些歌你应该都是相当熟悉的，首先我们要请出的就是周杰伦，这首歌冲着名字也是要让他打头阵的，就叫做《枫》，枫叶的枫。

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枫》，枫叶的枫。虽然歌名叫《枫》，但你应该也听出来了，这首歌唱的是思念。其实很多人都觉得秋天好像就是萧萧瑟瑟的感觉，挺寂寞的。我觉得天气不好的时候的确会有，比如说天色很灰暗啊，甚至可能下了一点小雨啊，再刮一点风把树叶都吹到地上，那真的就会感觉这是一个寂寞的季节。来听陶喆的歌声《

0: 没错，一年四季总是会这样不停的更迭。秋天呢，感觉好像是四季当中比较短的一个季节了，应该不只有在加拿大是这样，好像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可能再过几周，我们就真的会看到满地的落叶，然后又要准备过冬了。所以最近这一阵子，只要是出太阳有好的天气，一定要去外面走走，欣赏一下美丽的枫叶，也不辜负了这个季节带给我们的美好。那刚才一连听到的是陶喆和周杰伦，下一位要登场的当然也是大才子，这是王力宏。你应该也猜到了，要给你听的就是《落叶归根》。那今天为你选的版本呢，是他和单依纯一起合唱的一个比较新的版本，这也是在歌手这个节目上的现场的演绎。
1: 直到忘记回忆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一连听了几首都是专属于秋天的歌曲，好像都是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哀伤。但其实秋天呢，除了可以看枫叶，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也是一个色彩缤纷，是一个大丰收的季节。比如在我们温哥华这边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农场呢，现在都在卖南瓜。哇，南瓜地也真的是一片相当繁荣的景象呢。我虽然自己只去过一次哦，就是去摘南瓜参与这个活动，但真的是觉得挺难忘的。而且我知道很多的小朋友们也都很喜欢这一个活动，所以爸爸妈妈们也要记得安排一下哦。而在我的记忆当中呢，我小的时候跟我的爸爸妈妈曾经去过上海周边的一个地方，叫做长兴岛，我们是去采橘子的，因为秋天当然也是橘子丰收的好时节。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黄磊老师唱的这首《橘子红了》，这是他和周迅一起主演的电视剧的同名的主题曲。

这首歌叫做《橘子红了》，唱歌的是黄磊。不知道你很久以前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除了有他和周迅主演之外呢，还有寇世勋、归亚蕾等等的老戏骨，绝对是一部水准相当高的剧。说到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我们当然要来听听这首歌，李健的《风吹麦浪》。

我是杰颖，这首你应该也是挺熟的歌了，就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我记得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吧，他和孙俪娘娘还在央视的春晚一起合作过呢。比起之前那几首秋天的歌，《风吹麦浪》呢，听上去当然就是给人家一个充满希望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配乐，真的会在脑海里出现那种金灿灿的一大片麦田的景象。这样子生机勃勃的秋天，当然也是值得让人开心的。听了风吹麦浪，刚刚又听了橘子红了，接下来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曲来自苏打绿，歌名叫做《我是秋天的一棵树》。

0: 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周六会到
1: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宜乡镇宜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和试吃，
0: 记得周六到列治文三号路4551号120室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吧。
2: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en 基金会捐款。
3: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6: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那今天在第一个段落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最近温哥华的这个枫叶真的是挺美的，所以只要天气还不错呢，一定要给自己安排一下赏枫之旅。那在这个10月份呢，除了我们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依然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10月呢也有一个挺有趣的，很适合一家大小一起去看的表演，这是一个马戏的表演，它的名称呢是叫做 Circo Osorio American Crown Circus 的马戏团。在我们列治文呢有好几天呢连续的这个演出的时间，分别是从10月8号到10月12号，地点呢就是在我们3号路的 Lansdowne Center。 今年呢，他们的表演内容呢是融合了 K-pop 元素的高能量拉丁美洲风格的马戏，包括了有空中特技、有摩托车飞车、有杂耍、魔术，还有其他的特技表演和逗趣小丑等等。这个成人票呢大约30块就可以买到了，线上预订成人票呢还能够享有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免费的一个优惠哦，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实在的呢。详细的票价呢大家也可以去网站看一看，网址呢就是 tickets-ca.circusosorio.com， 再说一次是 tickets-ca.circusosorio.com。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吧。我想很多的观众或者说听众哦，说不定呢收音机旁的你们已经去 Vegas 看过他们的表演了。这个 concert 呢在 Vegas 这个大圆球里面呢，哇真的是超带感的，讲的就是 Backstreet Boys。 那他们最近也是官宣了终于要到我们加拿大来表演了呢，不过呢没有温哥华的份哦，他们只会去多伦多的。那演唱会的时间呢是2月12、13还有19和20号，总共4天。这个星期五10月9号呢就要开始售票了，哇太羡慕多伦多的朋友们了。那不知道我们温哥华或者是卡加利的听众有没有兴趣为了他们飞一次多伦多呢？不过我也是看到很多粉丝在讨论呢，就说在多伦多这个 Rogers Center 那效果会有在 Vegas

这么好吗？我当然也是抱有一点点怀疑的态度，但是我相信他们还是会在舞台上面做很多不同的安排的，所以当然是值得期待的。我们今天就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这首经典的歌曲 I Want It That Way。

是 Backstreet Boys 一首经典的老歌 I Want It That Way。 刚才也说到了在明年二月他们会到多伦多开唱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计划要试试看抢票呢？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在上个星期呢 F Forever 恒星之城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是再一次在中国的杭州举行，而且呢我看到他们前两天也是官宣了即将还会去上海。当然啦，这个演唱会的影响力也是不小的，因为毕竟是有 F4 当中的三位成员，再加上五月天的阿信，感觉他们不管在哪一个城市都有很多的粉丝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也再一起来听听阿信跟言承旭一起合唱的这首《爱人啊》。

这是阿信和言承旭在他们恒心不忘 F Forever 这个演唱会上合作的一首爱人呐、啊、他们接下来呢还是依然会有陆陆续续去不同的地方开巡演的节奏。那继续在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现在就要来听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你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就是 jieying@fm961.ge， 或者呢也是可以用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那今天首先要听到的第一首点播歌曲是 Sarah 的选择，她说想要听郑秀文的这首《终身美丽》，要送给在这个星期过生日的好朋友 Jennifer 听，这个祝福当然是无比美好了，我们一起来听《终身美丽》。

孝文这首相当经典的广东歌就是《终身美丽》，来自我们的听众 Sarah， 要特别送给他一位好朋友，就是在这个星期过生日的 Jennifer 听的。那在这里也要祝 Jennifer 生日快乐。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他说想要听阿令的这首《幸福在歌唱》，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星期二再见咯，节目的最后还是要预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有好的心情，我是杰影，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心灵需要，使你认识神更多。要赢得第一，那些长途竞赛员必须学会怎么样把握那最后的一程，发挥他最大的冲刺力，因为那是决定胜负的一段。他绝对不能够容许自己分心，无论沿途发生什么事，有什么美丽动人的场面，或者在他身边擦过的其他运动员，他都不能分心。他要全力集中在那最后的一程中来争取胜利。身为基督徒，我们都一起参加了人生的长途竞赛，我们同样需要集中心思，把焦点放在目标上。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的题目就是最后的冲刺，希望你能够留心收听。
2: 很多人都喜欢运动，即使不是自己参与，也喜欢现场观看或者守在电视荧幕前收看，因此有好多体育节目的收视率是非常高的。这是因为不少人呢留意这些运动消息，而其中一样运动项目是由来已久，那就是赛跑。不论是短跑、长跑或者是马拉松，每次都必然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或者是在现场观看，或者是在家里看电视。原来圣经也提到竞赛，并且用竞赛来描述一些宝贵的属灵真理。圣经指出，人生就好像一场赛跑那样，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都是在奔跑，在属灵的路程上奔跑，这是人生的竞赛。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很明显，在这章经文当中，作者是以当时竞赛的项目以及竞赛的精神来说明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是关乎你跟我的生命的。人生的竞赛其实不在乎开始怎么样，重要的乃是结尾，那最后的冲刺。人生有好多不如意的事，许多时候不是随着我们的意愿，但是到最后我们怎么跑，怎么样冲过终点呢？那就值得我们去思想、留意和学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作者在这里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当希伯来书的作者用所以来作为开始的时候，这个所以一词呢，是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的，那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的开始。原来的经文它应该是，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这所以一词是承接着上边十一章所讲的信息。作者在那里介绍好多旧约的圣经人物，从挪亚、从以诺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为止，他们都是旧约伟大的圣徒，他们都是信心的伟人。作者讲述到他们信心的事迹，作为我们的勉励。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旧约的信心人物，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之后，作者就以所以来开始了第十二章。由于有上边的交代，现在作者就转到十二章的信息，那是基于旧约圣徒的生活方式，他们怎么样在苦难中顺服神、信靠神，他们怎么样坚持到底，怎么样获得鼓励，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目的和旨意等等。到了十二章，作者就说，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旧约之所以记载许多人物的事迹，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勉励新约的圣徒。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叫我们看到他们一生所走过的路，不论他们生命中有失败、有成功、有软弱、有得胜，但是他们最后依然是信靠神，目光依然是放在神身上，以信心仰望神。他们在我们前面走过，留下了敬虔生活的榜样，留下了佳美的脚踪，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所成就的生命所留下的足迹。有些人问了，到底这些去世了已经在天上的圣徒，以及在我们之先离世到天堂的圣徒，他们是不是可以在天上观看今天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观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可能有人问这个问题，到底到了天堂的人是不是能看见在地上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圣经也没有提到这方面的事，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是没有人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些去世的人可以作为我们的鼓励，可以沿途给我们打气，甚至于呢从天上说几句话来鼓励我们，但是圣经没有这样的根据。圣经只是说，每一个人前面都有一个赛程，我们都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赛程，我们要是想跑得好，有些基本的原则显然是我们要留意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词儿就是忍耐，或者说今天经文里头所说的忍受。到底忍受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在提到忍受的时候有什么含义呢？今天所读的经文不止提到一次，作者勉励我们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然后又讲到主耶稣怎么样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此我们必须忍耐，即使在与罪恶抗争的时候，在抵挡的时候要忍耐。而底下又讲到我们要忍受神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那么当圣经讲到忍耐和忍受的时候，它有什么含义呢？中文圣经有的时候把它翻译作忍耐，有的时候把它翻译作忍受，或者是恒忍，这要看经文的上下文而定。所谓忍受，不是说我们退后放松一些，看看有没有别的比较容易走的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忍受不是说我们打退堂鼓去寻找一条更容易走的路，忍受这个词儿是主动性的，不是无奈的，不是被环境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的反应，而是我们主动的为了要行使和运用在我们里面的力量，所以我们才忍受，那是主动采取行动的，而不是被迫做出回应。我们不是放弃，不是退后，不是闪避，不是躲开，真正的忍受是我们坚持站在原位，我们坚持守下去，用尽我们的力量和能力坚持下去，永不言败，永不退缩。在试炼和困境当中，在忍受痛楚的时候，我们依然期待胜利，依然不甘心认输，而是征战到底，赢取胜利。我们要得胜利，我们渴望获得奖赏，我们要打胜仗，我们要击退敌人，我们要反败为胜。虽然身边或者有的人耐不住了退去了，或者他们放弃了，或者他们转向别的方向走了别的路径，或者已经被击垮了，但是那能够忍耐到底的必然会有美好的结局，必然是胜利者。现在问题是，到底为什么我们能够忍受呢？我们为了什么而坚持呢？我们的忍受和坚持不是盲目的，不是糊里糊涂的跟着别人走的。我们必须问，到底我们为什么而坚持，为什么而忍耐，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那摆在我们前头的目标，神

所为我们设的生命方向，是不是值得我们奋斗下去？是不是值得我们一生坚持？是否值得我们以无比的坚韧等待下去？是不是我们还要信得下去呢？到底这一切值得吗？也许你开始得很好，但是开始怎么样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你怎么样走完这条路，你的结局是怎么样。除非我们学会在困境中，在痛苦中，在逆境失望里头依然坚持忍耐，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的指望，否则我们不能走完全程。也许我们只想得到世俗的认同就算了，但是我们内心知道这是不足够的，也不是神要我们去达成的。别人也许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知道的。我们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或者说能不能够成就神要我们成就的事，因为这很在乎我们有没有坚忍的态度去走完全程。除非我们学会了忍耐，我们才可能走完全程。人生的路程是很艰难的，中间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波折、困难、阻碍。我们如果不能够忍耐，不愿意甘心忍受，不愿意靠主的恩典胜过这一切，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完全程，也没有办法在回望过去所走过的路径的时候向神发出感恩。然而凡是忍耐而走完的人，都必然感受到神的恩典和慈爱，以及神的怜悯是怎么样无限量的倾倒在我们身上，一直支持我们走完全部的路程。我们会感谢神在我们跌倒的时候把我们搀扶起来，我们会感谢神一直保守我们没有偏离他的道路，我们会感谢神他一路的带领和信实的供应，我们会有很多感恩的话语。这都是那些能够忍耐的人因着对真理的认识所得着的美好结果。圣经特别是新约有很多经文是论到忍耐。好，我们来看另外一处，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在这里分享到他自己的经历，他和弟兄姊妹分享到他的处境。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他写下了这些话语，直到今天依然成为许多人的鼓励和安慰。保罗的人生顺利吗？绝对不会。保罗经历到许多患难吗？没有错。那么他的苦难远比一般人都来得多，但是他心里怎么想呢？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看一看保罗的经历。保罗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保罗在这里诉说他所受到的苦，他是一个居无定所的人，到处被人欺凌，到处被人逼迫苦害。他这样的遭遇完全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行在神的旨意中的缘故。虽然保罗居无定所，但是他并没有做乞丐跟人讨饭，也没有睡在街头，也没有等待别人的救助，他反而是亲手做工，自己劳苦度日。我们看保罗在患难中所抱持的态度是积极的，是进取的，是正面的，不像有好多人碰到逆境的时候就变得心灰意冷，变得自暴自弃，就自哀自怨，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亏欠了他。他没有振奋起来，他没有靠主的恩典站起来。另外保罗在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时候，他又这样说，请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好，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十一节。圣经还有很多经文论到忍受，而每一次出现忍受的时候含义都是这样，在顺利的日子人不需要太多的忍耐，但是在困境中忍耐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回应苦难、回应痛苦以及无尽的试炼呢？就是忍耐。
除非我们

能够忍耐，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撑过去。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存心忍耐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就是说，我们以忍耐的态度和心智来作为奔跑的心情。我不放弃，我不退后，我不离开，我是忍耐着跑完。彼得也说，有了信心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不论环境变得怎么样恶劣艰苦，我仍然要信靠神，我仍然要依赖他，我仍然要走在他为我安排的道路上。这段摆在前头的路程可能有苦难，可能有艰难，但是我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忍耐着向前直奔，直到跑完为止。这就是忍耐的意思。经文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如果我们认定人生的路是神亲自安排的，我们一生所走的路是他计划好了的，是出于他的智慧，是出于他的爱，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他知道我所行的路，那么我们就要同时接受是他容许苦难试炼还有伤心痛楚失望逆境临到我们生命中，是他容许有好多的艰难出现在我们的路程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确知自己是神的儿女，又确知自己是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中，那么不论我们遇见什么，只要这是出于主，我们要晓得神明白这一切，所有的事物都是他所许可的。即使我们经历失败、跌倒、羞辱、软弱，也都是主知道的。这不等于我们就从此放弃，也不表示神不关心、神不爱我们，他一样爱着，他一样眷顾我们，但是他却在某些时刻，他容许我们遭受苦难和逆境。我们读新约保罗的书信，可能你会问了，为什么神容许保罗的生命，容许彼得的生命，容许许多圣徒的生命充满着苦难呢？我们看见他们把生命献上，为主奔波劳碌，他们传福音，建立教会，服侍弟兄姊妹，甚至改变当日的世界，被人看作是扰乱天下的。为什么他们所走的路经常是这样坎坷呢？也许我们不明白，多少次他们会感到很软弱，觉得无力再往前走，因为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性情，跟我们是一样血肉之躯。我们也会问，神真的爱他们吗？为什么容许他们经历一再的患难呢？为什么不给他们舒服的生活呢？但其实保罗已经找到这问题的答案。在腓立比书信里头，我们看见保罗的喜乐，保罗在主的恩典当中领受了超越环境的自由，领受了胜过环境向环境夸胜的能力。苦难没有打垮保罗，而是使得保罗生命更加丰盛，以至于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好，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再看，作者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如果要奔走全程，我们要走在神为我们计划的道路上，不是走在我们自己选择的路上。这个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是主为我们预备的。另外，要跑得好，要跑得快，要跑得稳，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重担就是指一些负荷太重的东西，一些包袱。比方说，一个要参加赛跑的人，他绝对不会背着包袱去跑，他也不会穿太重的这个赛跑的衣服，因为这都是累赘。他要挑好的跑鞋，他要注意自己穿着的赛跑服装的质量，这都有讲究的。他一定要要求自己在最少负担之下来奔跑，好让跑的过程里能够感到轻松。那么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儿要指出什么呢？其实他在这里不是讲到罪，而是讲到其他的事情。作者所指的重担，就是指来自于这个世界的重担，可能是一些我们不经意做的事情，无心之失，它不一定是错，但是我们如果参与在其中，或者迷恋了，那就是不对了。
因为这些会造成我们的分析。

心，造成我们跟神之间的障碍。神不容许我们把任何事情或者人摆在我们跟他中间，不管这是什么正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花了太多的精神、太多的时间、太多的心思在这些事情上，取代了神当有的位置，没有以神居首位，我们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金钱，神要我们把这些挪去。我再说，他不一定是罪，很可能不是，但如果他妨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要把他脱下。到底今天有什么是我们所拥有的物质或者关系或者是思想，它占据了我们的时间，耗费了我的精神，使得我奔跑天路的速度减慢了，或者我在跑的时候我不能够专心呢？我们都要为了专心去跑这个路程，把这一切一一的放下。作者说，放下各样的重担。作者不但提到放下各样的重担，他也提到了罪。他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是指一些我们很容易犯的罪。为什么作者他不干脆说脱去一切的罪，反而说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呢？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最软弱的地方，在生活中有些罪我们明显是犯了又犯，很容易一犯再犯，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而我们会对付某一样罪比别人来得多，表示那是我们最软弱的，就是这些。作者提醒我们要特别留意，免得它成为我们奔跑过程的障碍。使徒彼得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撒旦知道我们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他会分化我们的思想，他会叫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弄得筋疲力竭，叫我们走错路，叫我们离开神所定的计划。撒旦要把各样的拦阻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有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懊恼，我们知道要脱下某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但是很无奈，它是缠在那里，很不容易对付，脱不下，甩不开。我们要求神帮助，一方面我们认识到那件事情的严重性和对我们造成的亏损伤害，然后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彻底的对付清理。我们要先在思想上杜绝，在眼目上杜绝，不去看，逃避这些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不让它有可乘之机，不让它潜进我的思想中。我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对付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信靠神，专心地仰望神，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因为神喜悦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许多事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好，我们接着再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作者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作者在这里他指的是什么呢？什么是摆在耶稣面前的喜乐呢？那当然不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苦难，毫无喜乐可言，是一个凌辱，是痛苦的记号。难道耶稣以痛苦、以被鞭打为喜乐吗？断然不是。然而耶稣他知道，他上十字架是为了担当世人的罪，好让世人因而得到拯救。为了这个缘故，主耶稣把十字架的苦难看为可喜乐的，因为他不是注视着苦难的本身，他乃是看见他借着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父神因着耶稣的受死把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他看见世人因着他而得蒙拯救，他就喜乐了。他看见父神旨意的成全，他就喜乐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讲的一句话就是成了，这表示他的焦点是父神旨意的成全。主耶稣在三年多的工作当中，他所经历的每一天都可以说是痛苦的日子。他忍受罪人的顶撞，被人拒绝，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尝尽忧患，最后被人钉死。今天一切跟随主的人，一切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基督徒，人生也不容易。我们也要学会忍耐，要忍受苦难，无论落在怎么样的光景中，都不放弃，都不离去，都不埋怨，而是行使主所给我们从天而来的力量，靠主得胜。
希伯来

0: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他勉励我们在苦难和逆境中要忍耐，要坚持到底。神会透过圣灵赐给我们足够的安慰和支持，以及所需要的力量。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2: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1: on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 BC 市选和省选的消息。BC 省市选本月17号举行， BC 选举局表示，温哥华市提前投票的第一天投票率创出新高。温哥华市提前投票在过去的周末开始，在12小时内一共录得21824名选民投票，数字比2022年市选提前投票首日的投票率增加196%。当时只有7380人参与提前投票，与4年前的选举数据相比，邮寄选票也大幅增加。截至今天，已申请邮寄选。

票超过21000份，2022年申请的邮寄选票只有10523份。另外，温哥华五名市长候选人上周五参与辩论大会当中 ，ABC 党神关键强调，任内已聘请100名新警员、50多名精神健康工作者，以及打击市中心东端的犯罪活动。他支持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同时呼吁增加自愿和非自愿护理床位。他又说，市府流程已数码化，加快审批营业执照。Colin Hendrick 就专注于财政、经济发展以及减少市政厅的官僚主义。他认为温室需要审视支出，简化建筑和商业许可流程，制定服务标准，又建议废除温室官方发展规划。Rebecca Bling 永碧丽则关注财政与联邦和省的关系以及企业服务。他提议将物业税与通胀挂钩，提供小型企业管家服务，以及成立专责小组解决无家可归和街头治安问题。曾任审关界幕僚长的 Karine Alam 则重点关注住房和经济发展。他提议以省级建筑规范取代目前做法，希望将审批和许可职能整合到一个部门。他又提议恢复温哥华经济委员会，保护工业用地，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洗黑钱活动。温哥华绿党候选人 Pete Frye 则重点放在市府透明度、街头秩序和对小型企业的支持。首要任务是恢复编列更详细的预算，并为企业提供市政厅单一联络点。公共安全方面，他提议成立一个全天候非警察外展团队，并设立社区安全办公室。而在省选方面 ，BC 省选候选人提名期结束，新民主党没有在全部93个选区派员出战。BC 选举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 ，BC 新民主党在和平和北选区没有提交提名候选人，本届省选只有92名候选人，而 BC 保守党在全部93个选区都有人参选。另外，绿党有73名候选人 ，Central BC 党就有35名候选人，比 One BC 党多出2人。另外，各个政党继续公布政纲，当中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rson 杜朗恩公布医疗政策，提出维持医疗拨款，聘请更多医护，支援偏远地区医疗服务，并设立5000万紧急基金。同时，他也承诺增加本地医生培训名额，协助在海外修读医科的加拿大人回国工作，以及加快海外医护专业资格认证。他又会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其他公共医疗制度的做法，并将合适 BC 省的措施引入本地。另一方面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尹大卫也公布医疗计划，他提出增加500名医护人员，为长者提供上门护理支援，并取消部分居家护理费用，同时扩大虚拟长期护理监察服务。疫苗方面，他承诺为所有50岁或以上的成年人以及免疫力受抑制的成年人免费提供2剂带状疱疹疫苗。他又说，将目前在美国进行的医护人员招聘计划经费增加3倍。同时，尹大卫计划提高高收入人士的省级所得税率，将最高2个税阶的税率各提高2个百分点。他预计每年可带来约10亿元额外收入，用于医疗服务及降低生活成本。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也就税务提出政纲，他提议向净资产超过5000万的居民征收一次性财富税5%，以及之后每年的财富税。超过1亿元征收10%，超过10亿则征收20%。绿党估计首年可带来约222亿收入，之后每年约有54亿。新增收入可用于全民托儿、免费公共交通，以及增加可负担房屋，同时减少省府债务。绿党也提出与联邦政府合作堵塞税务漏洞，加强打击避税。其他本地消息，代表温哥华教育局支援员工的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由于与资方未能就新合约达成共识，经会员投票后以 96.9% 压倒性票数支持罢工。工会指与教育局管理层的集体协议谈判陷入僵局，可能需要罢工来推动新合约谈判。过去周末一连2天举行的投票结束后，工会随时可以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补充，教育局提出的要求不公平也没有必要，引起会员强烈不满，并正试图降低部分员工职位的技能要求，做法不可接受。工会经理 Tim DeVivo 表示，会员以前很少在温哥华学校采取罢工，强调工业行动期间会确保学生有暖气、安全和食物。工会代

0: 表约900名教育局员工，包括大楼工程师、清洁员、膳食服务员、学生监督助理及合资格维修工程师等。温哥华教育局暂时没有回应。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国防部证实，两名驻多伦多的加拿大武装部队后备军人因涉嫌涉及绑架、有组织犯罪以及盗窃枪械和武器等罪名被捕，目前已被撤除军事职务。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Sachinda Fernando 及 James Moreau 在8月11号被捕，两人都是炮兵下士，隶属第七多伦多团。该团是加拿大第32旅旗下的后备炮兵部队。第七多伦多团驻于多伦多莫斯公园军械库，位于皇后东街130号。James Moreau 在2018年3月加入加拿大陆军后备役，并曾于2020年参与镭射行动。Sachinda Fernando 则在2022年1月加入后备役，至今没有参与过加拿大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国防部表示，两人被捕后都被撤除军事职务，并限制他们使用军方装备、设施及军事基地。不过，两人目前仍保留加拿大武装部队成员身份，等待行政审查结果。多伦多公共卫生局表示，自9月市内录得14起猴痘 （mpox） 病例，显示病毒活跃程度有所上升。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近期的污水监测也持续在多伦多市验出猴痘病毒，与个案增加的情况一致。不过，当局指出，目前猴痘对一般民众的整体风险仍然偏低。猴痘主要通过感染者近距离、亲密或性接触传播，男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其他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仍是受影响较大的群体。病毒也可以经接触皮肤病伤口、水泡、体液、呼吸道分泌物以及受污染衣物、床上用品和毛巾等传播。常见症状包括皮疹、发烧、淋巴结肿大、头疼、肌肉酸痛和疲倦。当局呼吁高危人士检查疫苗记录，开始或完成注射两剂猴痘疫苗，合资格者可免费接种。即使没有安省保健卡也可以，两剂之间需要最少相隔28天。当局称，完成两剂疫苗是降低感染风险的最佳方法。
1: 国际新闻，
0: 本年度诺贝尔奖今天起陆续揭晓，首天公布的医学奖由3名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共同获得，包括54岁美国神经科学家戴塞罗斯，以及都是来自德国的生物物理学家71岁的黑格曼及73岁的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他们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122万美元的奖金。光遗传学是绘制大脑图谱的关键工具，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揭示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诺贝尔委员会表示，3名获奖者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黑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一种名为通道式脂红质的特殊蛋白质，这种位于细胞表面的蛋白质受到蓝光照射时，其中的离子通道会像门一样打开，使带电离子进入细胞并产生电信号。他们还发现，将这种蛋白质置于其他细胞中，也可以使这些细胞对光产生反应。戴斯罗斯随后将编码通道式紫红质的基因导入老鼠神经细胞，通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诺贝尔委员会赞扬3名科学家的研究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加深人们对大脑如何运作的理解。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及和平奖将在明天至周五公布，经济学奖则会在下周一揭晓。尼日利亚一架空军飞机坠毁，机上32人全部罹难。出事的军机载有25名乘客及7名机员，原定由贝宁市前往拉克斯执行例行任务，但途中在西南部翁多州一个沿海城镇坠毁。总统提努布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慰问，下令空军彻查坠机原因，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故。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名在鼠疫研究所工作的女子感染不明肺炎，上星期在当地一所医院不治。当地传媒报道，28岁女死者是实验室技术人员，死于肺鼠疫。当局将女子死亡前入住医院隔离，又指没有证据显示女子因工作上接触到病原体而染病。伊尔库茨克市长表示，有关医院不再接收新病例，暂时不让病人出院，实验室已停止常规检测，但门诊部门照常运作，所有曾与死亡女子有接触的人已接受医学监察。 俄罗斯消费者权益。

0: 保护和卫生防疫监督局局长上周五前往当地会见州长及官员。局方指未在死亡女子任职的鼠疫研究所发现任何致病的微生物，死者有两名接触者对一种能引起感冒的病毒呈阳性反应，另外两名接触者新冠病毒呈阳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呼吁公众不要相信谣言或猜测，而美国总统川普就回应，这是一种棘手的疾病，华府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愿向俄方提供协助，但暂时未就事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中东局势方面，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周一发动闪电攻势，从胡塞武装手上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重新夺回曼德海峡周边多个城镇。目击者指看到政府军坦克及部队入城，报道认为重夺这些沿海地区将令胡塞武装更难扰乱地中海连接印度洋的航运，但胡塞武装仍能从更北的沿岸及内陆地区利用无人机袭击商船。另一方面，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市附近的战斗也取得进展，夺取部分山路将政府军围困。胡塞武装又表明会反击沙特，把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空军基地以及炼油厂等设施列为袭击目标。沙特阿拉伯与土耳其及巴基斯坦召开紧急会议，同意依据八月签订的麦加联合防务协议采取行动。协议列明，任何一国遭到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会后声明指，三方同意落实集体防御承诺，立即提供必要的军事力量，协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攻击。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就表示，沙特与美国有签订防务协议，但拒绝透露详情，指也门政府部分领土被胡塞武装占领，沙特也遭到袭击，他们有权自卫。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突袭将会在本周三满三周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出席纪念仪式的时候表示，以色列绝不允许国家存亡面临伊朗威胁，形容伊朗政权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虚弱，正在垂死挣扎，最终将会灭亡。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试图通过三管齐下的战略摧毁以色列，包括利用武装组织进行包围，部署数以千计导弹瞄准以色列，以及发展旨在摧毁以色列的核武，但都被以方逐一粉碎。他表示，以色列仍有任务要完成，包括阻止哈马斯统治加沙，以及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大规模突袭以色列多地，从加沙发射了几千枚火箭炮，以及6000名武装分子越境施袭，造成超过1200人死亡，5400多人受伤，251人被掳到加沙，引起以军还击，触发加沙战事。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庆假期，北京迎来旅游高峰，智慧警车、无人警务车、警用智能穿戴设备等多种新型警务装备在天安门地区集中亮相。全市范围内警方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打击涉旅违法、客流疏导等工作，保障旅游安全。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10月1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互，还搭载了人脸抓拍、红外感知设备和 AED 急救装备。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朵兰介绍，
3: 今年国庆期间，这辆智能无人巡逻车亮相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它集巡控、咨询、应急保障于一体，成了广场上一道科技含量十足的新风景。车上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数字警察小天能听、能看、能对话，而且它支持多语言互动，方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游客进行一个问询。
2: 在广场出入口附近，一辆智慧警车正在执行任务。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林欣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4: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座舱为基础，搭载了智能警灯，突破了系统割裂、难以兼容互通的行业难题，依托民警车下佩戴的智能耳机或者是智能眼镜，警务消息呀，秒级推送。这种集指挥调度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智慧110，有效提升了我们处置突发案事件的应急响应效率。
2: 新装备守护天安门，全市旅游安保也在同步推进。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环旅支队中队长聂新介绍，国庆假期全市65家公园景区举办150多项主题活动，北京警方多措并举保障安全。 温馨提醒，来京游客应。

0: 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参团，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游览期间文明出行，不要攀爬古迹、长城刻字。遇到排队和人流集中的情况，请听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确保安全。
1: 美国传媒报道，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拘捕一名中国籍女子，指她涉嫌在当地监控台湾领导人赖清德的长子赖廷宇。涉案女子34岁，她准备乘坐飞机前往上海时被调查员拘捕，当局起诉她充当中国代理人和非法监视，将于当地周一提堂。法庭文件指，她受中国指使，自去年起在西雅图收集赖廷宇及他亲属的资料，并曾到其中一个目标人物的住所拍摄照片。赖清德办公室发言人形容事件是跨国镇压，对此严厉谴责，又感谢美国相关部门的协助与保护。
2: 台湾新闻。
1: 高雄市大树区当地10月1号发生一起肇事逃逸的死亡车祸，辖区仁武分局警方隔天在屏东逮捕肇事逃逸陈姓男子。中广记者报道，
3: 高雄市大树区一名86岁老阿嬷10月1号早上8点多出门散步，跟老朋友站在路边聊天，不料却被一辆小货车撞上，老妇人当场倒地。肇事的小货车驾驶不但没有停车救人，反而加速逃逸。119接获报案赶到现场时，老妇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送医仍伤重不治。辖区仁武分局警方以车追人，查出肇事逃逸的是55岁的陈姓男子。隔天中午在屏东将陈姓男子以及协助藏匿的2名友人查缉到案。警方并且在现场查获了一批毒品。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4: 陈姓被告涉嫌在试用毒品后驾驶自小货车上路，行经高雄市大树区路段时，因毒品影响驾驶操控力，导致撞击路边民众，造成民众送医不治死亡。
3: 警方侦讯之后，将陈姓男子依公共危险、过失致死、肇事逃逸以及毒品等罪嫌送办。至于涉嫌藏匿他的王姓和肖姓友人，则依藏匿人犯以及毒品罪嫌送办。检察官复讯之后，将涉嫌毒驾而且肇事逃逸的陈姓男子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距离九合一选举剩下一个多月，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立委赖瑞龙当地5号表示，已经签署媒体辩论邀请书，将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进行政见辩论。中广记者报道。
3: 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赖瑞龙5号接受联访时表示，已经正式签署媒体的辩论邀请书，将和国民党的柯志恩进行政见辩论。
5: 那这也是6都市长的第一场的政见辩论。好，那我们两家媒体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个作业。那我也呼吁了哈，柯志恩委员应该要把握这次机会，那将所有的问题、市政问题一次说清楚、讲明白，好，诚实的面对市民，将过去没有说清的部分一次来说清楚。
3: 对此，柯志恩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李维珍回应表示，柯志恩之前就一直强调，希望能够跟赖瑞龙进行一场市政辩论，而且早早就已经签署了媒体邀约的辩论书。
6: 我们很欣慰看到赖委员终于同意接受辩论，至于辩论会的举办细节，我们也会尽快与各方商讨安排，也呼吁赖委员不要一直想用6都打辩论，试图来蒙混过关、模糊焦点。
3: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星期三晴见多云，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7: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8: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一直都还没认真了解过。
9: 什么事儿呢？
8: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9: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抚慰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ywet Road。
10: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0: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邱意农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现在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burnaby.ca 定位吧。
2: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1: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3: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1: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3: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4: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购票吧。
5: 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男人，男人，你getting tipsy。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find point，find延迟，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伴着脸孔，有点笼统。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稳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会。

场梦，随时间行走，过往的记忆现实生活中停留，梦想埋在了心头，不断在游走，每日渴望着自由却无法追求，从音乐学会爬行，教师学会努力，社会寻求共鸣，梦想埋入天际，太多人太多事。

在这个世界也是有寿命不长，到达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

0: 你咁就算啦咩？
1: 你若非是跪下跪府第，我正叫你立。

你身上都没有缝了，捆绑着小青鱼的餐，这早饭几个蛋缝了都换了。

江南的心事竟然然夺去罗根空捞胡巴并碎心小道房为平平准备蜜语甜言再思半令誓要夺回。

要你回心转意，再也投怀。燕女能求，能相并。

0: 开门一见，
1: 啲火啊！
0: 火啊！
1: 你系啲火啊嘛？
0: 都连火嘅资金你都唔认得，开门啦！
1: 瞓咗咧，边个都唔开嘅。
0: 我系小天狐啊！快啲开门啦！要我企喺呢边俾人见到，又有乜好睇啫？
1: 你班人见到你咪嚟翻翻睇啦！
0: 阿燕燕，我对我太负心，枉我换尽千辛，你全不应。一夜夫妻百夜恩，我纵然有错，你都应该要完成啊！官宦之家三妻四妾本平常，又何必咁气盛呢？我都自问真心对你的，我确无别恋移情，系啦，你快将罗帕交还，我话我再不任。

黑子，忠心系咧，开门啦！你俾翻我咪就算咯，我实实在都系真心对你嘅，你何必咁心胸窄啦吓？真系啊，佢燕燕啊，开门啦，燕燕啊，咁就够阴功啦！我叫极你都唔睬我。我就算是不想咁，你可以打我啊，你可以闹我啊，点解你不抽不睬我呢？啊，你知道我个心爱你，你不抽不睬我，我就好心伤噶啦。

掌，今日知错认错，到你一门庭。我而家嚟认错啦，嗱，我跪在尘埃，我而家跪低咗啦，向天发誓表真啊情，希望你把我真情鉴定。天诛地灭，死无葬身之地，名如双星，隔我此心啊！然而啊，我都已经逝咗月噶啦，有咁毒就逝咁毒噶啦，点解你仲唔出声咧？然而，开门啦，然而啊！我实实在在一心爱你，讲到嗰条罗帕，唉，你仲睇佢做乜呢？你如果俾翻我，你就唔会嬲噶啦。你应该相信我啊，燕燕，开门啊，燕燕，燕燕啊，燕燕，燕燕，开门啊，燕燕，哎呀！你个臭丫头，我奉抗废书真，换尽千色，你全然不认。我话你应该自量下你一味言轻。老实话俾你听，你若转意回心，我常把你嗰段雾水姻缘来承认，你就问执迷不悟。你想真下，莫怪我反面无情。想清楚啊，你岂有此理啊！

您瞒您母亲，总举起个姑妈，你讲以您为个尊严，是话同俺们小姐个分事哦，你话几多话的？咁结果点呢？你嗱，拜堂天啊，呢场戏啊，好睇咯。

0: 从来就是名声不符，不是我义父之父，结果你翻红尘来，就一起埋尸了。
1: 一起埋尸，点解？当日系你做门，行走行过关，各个双方连根拔也。
0: 我做媒人嘅，当然系有发过佢哋嘅连根拔字啦。不过你哋唔知啫，点解唔好快谂，快啲讲啦！啊，
2: 有啲嘢唔好啊，无谓听呢个丫头喺度胡言乱语啦。又系咯，呢啲关乎我女儿嘅终身祸福，因为佢做媒人，佢自知啊。
0: 得啦，讲佢。

0: 来冇五男二女，几个唔闲得上来大把。
1: 啊，大把大把。
2: 喺成个系快沙尖，似收把。你快嚟冚家铲座，唔使嘢。

0: 对你的无意带为你俘虏的名义、啊、
1: 我只出在命啊，
0: 那么马东。

용.

为道起，又怎会半天苦为妻呀？私情信物何足为凭？你无权阻拦。

你唔应认成宝殿，你而家搞到成个冇啦！我问你点对得住我？点对得住我？

林冲住外外飞兴，血史幽书幽不成，若能现时回巢入，精粮更比怕见精，精粮更比怕

打！打到飞啊！打！真要打！

0: 我的时候到了。
1: 哎呀，真是时候到了啊。林教头，我们要往圈前沽走，留你在此恐防你乘机逃走。谢谢谢
0: 林某定天立地，决不逃走。
1: 话虽如此，仍是放心不下，不如请教头屈就屈就，暂时绑在树下，等我们回来与你大醉三杯啊。
0: 胆真有棒，
1: 有棒，
0: 有棒，有棒，好好好，有棒点棒。

0: 王忠，你死期到了啊！
1: 我什么？
0: 我嚟奉你高衙内之命，将你介至野猪林内，将你一刀两断，休怪我们下手无情，兄弟。
1: 啊！

장이 저우가 만사 호도야.

来，对你收。

地头，谁去勾魔女？

0: 要抬着高头，直到沧州，路上小心事旁，若有半点歪心，定教你两个人头如同磁石。你记得来，
1: 记得记得记得。
0: 与此说请我，
1: 我你
0: 要保重啊！

爷，一堂心里也跟那心心地一把我中啊。

0: 大雪纷飞，风又猛，夜静已更难，无人为防范。三更火烧草料场，林冲死得悲难，悲难。
1: 妙计阴谋谁知晓？林冲一命。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灰省省选系灰省喺寻日举行省选，省选嘅初步点票结果显示，灰人党赢得省议会127席当中近60席，距离过半数仲差4席。据报，灰人党已经同赢得40席嘅灰省自由党达成协议，会组成联合政府，由灰人党党领普拉蒙东出任灰省省长。现年49岁的灰人党党领普拉蒙东承认选民未给予他们政党多数席位，但他说感觉到选民

0: 希望该党可以同其他政党合作的诉求。而普拉蒙东在选前曾经承诺，将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发起灰省的独立公投。他都表示，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会同渥太华合作。今次选举竞争激烈，主要候选人包括了自2018年开始执政的灰人未来联盟党魁 Christine Freshett、 灰省自由党党魁 Charlie Miller、 团结魁北克共同发言人 Huba Gasa， 以及是魁北克保守党党魁杜海姆。而執政的原先執政的灰人未来联盟今次选举一直都没有任何的议席的胜出。分析指出，选举结果符合预期，反映选民对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三年前发生的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孤岭法院审理。蔡天凤的妈妈张天燕在作供的时候，在控方播放女儿蔡天凤的片段的时候，一度情绪激动。由陈晓君报道。
1: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第十日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她说最后一次同个女联络是2023年2月21号，即是案发当日的下午，之后开始失去联络。夜晚曾经打电话给平日揸车载蔡天凤出入接小朋友放学的前大伯邝广杰，问个女去了哪。她引述邝广杰回应说，蔡天凤当日同人有争执，好嬲咁中途落了车，又话蔡天凤约咗朋友饮酒，成年人饮醉咗，第二日就会自己翻屋企，叫张燕花唔使担心，亦都唔好再打俾佢。张燕花表示，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嘅位置，佢形容个女从来都唔饮酒，做嘢好有交代，而当时已经失去联络七至八个钟头，令佢觉得有唔妥。张燕花又话，在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个女的前夫邝广志，话个女失咗踪，所以报警求助，但被对方以粗言闹佢，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形容邝广志的反应好恐怖，而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有嗰段时间同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咗，因此反问邝广志系咪佢同邝求捉走咗蔡天凤，又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嘅失踪漠不关心。张燕花之后接受代表邝广杰一方嘅大律师盘问，有关同蔡天凤嘅关系系点？张燕花话，两母女每日都有电话联络。律师追问，既然关系咁好，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嘅时候，点解冇登记喺张燕花或者丈夫谭方俊嘅名下，而系用前家翁邝求个名？张燕花就话，当时自己持有另一个物业，加多利山的单位只是买来给小朋友住，属于短暂投资，是大家经过商量之后的决定，价钱好就会放售。律师之后说，2012年疫情严峻，楼市下滑，所以邝求才不肯卖楼。张燕花就强调，层楼不是邝求出资，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利益可言。聆讯星期三继续。
0: 香港西九龙文化区管理局在2025至2026的财政年度赤字是9.98亿港元，较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大约2.29亿，赤字扩大近三成。由林汉山报道。
2: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赤字扩大，2025至2026财政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为9亿9800万港元，比上年度的7亿6900万元再增加大约三成，亦都是近五个年度的最大赤字。当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西九管理局的年度营运收入按年增加近两成，不过抵消利息收入减少之后，年度基本收入为8亿5600万元，同对上一个年度相约。至于年度整体营运开支就增加2亿几至18亿5400万元。去年有超過1700萬人次到訪西九文化區，按年上升 13%， 當中大約六成是旅客。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晴淑儀說，門票和贊助收入分別增長三成。古埃及文明大展在9.5个月的展期內有近70万人次到訪，文創商品帶動零售收入增加超過一倍，但是盲盒已經帶來超過1000万元的收入。他說，這些文創產品是由歐洲廠商製造，質素好好，不能夠隨便在網購平台購買，相信明年幾個展覽都能夠帶來相當不錯的人流。當局正 係研究引入導賞眼鏡，提升參觀感受，希望將人流轉化為收入，預計明。

0: 年的营运收入会上升。至于营运开支增加的原因，冯程淑仪说主要是要为即将开幕的西九艺术中心作前期准备，亦都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但是随着艺术中心明年开幕，加上艺术广场大楼预计明年之内完工，将会带来较稳定的租金收入。西九 2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将会在明年上半年招标，本港楼市改善，有信心招标情况理想，项目将会包括三四房的大单位，不倾向兴建纳米楼。他说西九文化区商业生态圈逐步发展，预计未来的营运收入将会显著改善。
1: 在为了香港的入境处宣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香港医疗流动应用程式申请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由陈晓英报道。
2: 当局安排传媒再次到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皇岗口岸设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位于港深分界线上，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个通关时间由原本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当局估计开通初期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香港医道程式是旧有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署方话喺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合资格嘅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香港医道，其余三种登记方式都可以喺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喺医道登记处、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务站。至于家长亦都可以透过香港医道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登记程序简单，但由于是新的过关体验，已经安排足够人手协助。
3: 现场做这个登记呢，那个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简单的。但当然我都知道呢，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过关体验，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为他们解答，亦都是帮助他们呢可以享受这个这么好的这么快捷的通关体验的。
2: 皇岗口岸另一特色是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只需要一张证件，由车道旁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收集所需资料，就完成五方查验一次放行。海关说在人员编排和训练、系统调适、操作层面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口岸开通，又说相比旧的皇岗口岸，重建后口岸车检时间缩减至两分钟。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去郊外行山、河边露营嗰阵，想听电台节目，但孭住部收音机又好重，点算啊？
5: 用手机都可以听到啦，你仲未下载咩？
4: 真系噶，教我点整啦？
5: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咧系密云同埋气会有雾嘅，而下昼咧就转为天晴咧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2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19，嗱晚间会多云嘅，午夜之后咧会有雾，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41，听日星期三早上有雾，之后咧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7度，听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都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18度添，落雨机会都系20%，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是继续有秋日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21度，晚间最低气温4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C，8度。
8: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年早晨十月六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在今早节目时间里面呢，除了同大家分享歌曲之外，当然都有不同的环节，一言倾城梦中人同埋娱乐节嘅先。今日星期二啊，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呢，会有车淑梅嘅出现呢，同大家呢晨光约会㗎。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係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2: 微笑吧。

0: 周柏豪同行开始了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温哥华早上时间是6:17。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逆境中找寻希望，掌握自己的情绪，并且将怀孕转化为成长的一个机会呢。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我自从咧过去嘅周末开始去温哥华咧，踏入十月份啦，系啊，气温咧都非常之咧系和暖嘅。通常咧呢一啲嘅时间咧喺早上同埋晚间咧都会比较咧系凉一啲。但系过呢几日咧，就算一早系起身出门啊，系晨运啊，或者晚间去完夜街翻嚟屋企嘅时候咧，都唔会啊觉得咧十分系太冻。好似我寻晚都系去到小心 downtown 咧，系欣赏咧系卢巧音嘅演唱会啦。我都系坐 SkyTrain 落到去啦，系步行。过去戏院啦，甚至睇完 show 之后咧，都10:00噶啦吓。咁啊，但系咧出边咧都唔会感觉到嗰种嘅系秋凉嘅寒意喺度嘅，即系值得咧系感恩。咁啊，嚟紧咧亦都系继续有和暖嘅天气。咁啊，去到星期四嘅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添嘅。咁即系琴晚咧睇咗卢巧音嘅演唱会啦，佢落力咧系演唱啦，演绎咗好多佢嘅经典嘅歌曲咧，都勾起台下好多观众嘅系回忆啊，同埋系共鸣嘅。加上舞台的灯光是非常之靓，同埋在这个舞台背后的屏幕亦都是有很多精心安排的这些影像，配合歌曲啊、灯光啊等等，是一个非常之成绩美好的演唱会。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

0: 建议连结省选所得的议席减至三席，不过今次省选在普拉蒙东的领导之下，根据非官方点票结果，在全省127个议席中夺得59席。在省选举行之前，有79席的魁北克未来联盟败北，空手而回。自由党夺得40席，连续三届成为正式反对党，而魁省保守党历史性夺得19席，获得正式政党地位。魁北克团结党所得的议席维持在9席。
1: 统计局公布了本国最新的商品消费数据，由蔡慧娴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刚公布全国八月商品出口额779亿元，按月升2.5%，进口额737亿元，跌2%。对外商品贸易顺差由七月时的7.87亿元扩大到去42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录得贸易盈余。至于八月服务出口额211亿元，升0.7%，进口额207亿元，跌0.4%。商品及服务合计，本国在八月有46亿元贸易顺差。
1: 世卫通报俄罗斯在寻日伊尔库茨克州一家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卫生监管机构话，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同佢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十日曾经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当中，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当局表示，社交媒体流传女研究员接触到再有鼠疫杆菌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的消息是谣言，机构并未发现任何同处理病原体有关的证据。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就说，作为预防设施而被隔离的人员当中，60%已经解除隔离。早前有报道说，大约200人需要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认为互相帮忙都是好事，但未明言是否接受协助。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的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星期二收到俄罗斯当局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的个案。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只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由黄贝文报道。
2: 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料今个月底前会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从宏福苑大火之后，已经即时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处理调查同强化规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及后成立咗独立委员会调查，喺施政报告亦都宣布七项优先嘅改革措施，强调喺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喺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3: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進建議，進行改革並公布細節。政府在這段期間已經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會根據報告的內容，在短期內盡快推行全面改革並追究責任，到時會是作詳細的公布。
2: 另外，問到近期接連有工程出現施工質素問題，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樓板鋼筋配置同圖則不符，李家超回應話：屋宇署正嚴正調查個案，而家唔會評論個案內容。
3: 我係重視香港建築工程嘅施工質素，而且係關注同工程有關嘅專業人員有否盡職監督，承建商有否違規施工。这些是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质量和安全，政府必然严格执法。
2: 他又说，政府早前已经表示，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一些人平时要翻工、要凑仔、要忙这样忙那样，还要抽时间去做义工，究竟他们为什么会开始，又遇过什么难忘的事情？欢迎来到家家有故事，和大家分享在加拿大不同家庭的故事。 全新单元家家有。

0: 故事，就在逢星期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的开心大本营。
1: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咧系密云啦，而且部分地区有雾，但下昼咧就转为天晴咧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系有2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19，日落嘅时间就喺晚上6:41。今晚都会多云啊，午夜之后咧会有雾，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星期三咧早上有雾之后啊转为天晴有阳光，听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只得10%。展望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添。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南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1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摄氏8度。
2: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3: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4: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5: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4: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6: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各位凌早晨，星期二早上来到是6:08啦。一项咧衡量各个国家嘅全球智力嘅最新报告咧，我哋加拿大咧系列喺全球80个受评嘅国家之中嘅排第10位，比起隔篱美国高出8位，英国、澳洲就排喺加拿大之前啦。榜首系新加坡夺得嘅。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一个新报告啊。

根据国家邮报 National Post 的报道，这份的报告是由财经比较网站 Trading Platforms 发布的，研究人员综合了多项的数据，包括了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做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另外还有高品质的科学论文数量，还有是全球智商网站公布的平均智商 IQ 的。主要是评估各个国家15岁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研究同时也统计各个国家去年发表的高品质科学论文，并且计算是人均是科研的产出。 IQ 部分就采用 International IQ Test 自2018年运作以来的数据。这个网站去年单年就收集到过120万个测试的结果。我们加拿大表现相当突出，科研论文的总数量排名是第六，按人均计算就是排第18，平均 IQ 是 102.09， 在智商介于102至103之间的国家之中是排名第11。综合了这些数据之后，我们加拿大的智力得分是59.36， 排名第10。新加坡是以87.13的得分是位居榜首，纽西兰是59.9，英国是60.6，是略胜我们加拿大一筹的。美国得分是53.88，排名第18，不单止总体是落后在我们加拿大，在三项是这个是评比之中亦都是输给我们加拿大的。而美国仍然都是全球科研论文发表量最多的国家，但是按人口调查之后排名就跌至第23位。报告就说我们加拿大的学生在科学的科目表现是尤为出色，得分高达510分，数学和阅读就分别是485分和490分。加拿大在新增的计算问题解决能力的评估之中也都拿到525分。这项的测试衡量学生运用数码工具去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方面，加拿大在2025年是总共发表5647篇高品质的科学论文，总量是居80个受评国家的第6位。

前后听过有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刚才这首是赵学而每隔两秒。温哥华今日早上密云的，而且部分地区会是有雾，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17度，不过下周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紫外光指数是最高有3，而晚间会多云，午夜之后会有雾，最低气温10度，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有20%。听日星期三早上有雾之后就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只得10%，阳光好天气一路延续，起码去到礼拜五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仍然6°C 11度，湿度咧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晚间最低气温咧系有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C。在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车婉婉的歌曲《我是我》。

0: 乐即日鲜。
1: 或者我哋咧送上系今早第一节嘅娱乐即日鲜。香港演艺学院在10月16号举行荣誉博士 K 荣誉院士的颁授典礼，向6位杰出人士在颁授荣衔，以表彰他们的艺文界的卓越成就，并且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学院发展的鼎力支持，包括了获颁授荣誉博士的徐克、获颁授荣誉院士的关锦鹏、孙剑郎、杨云涛、余洁仪同埋余仁华嘅。一个演艺学院咧对徐克嘅简介咧就话，徐克先生系香港当代电影界最具影响力同埋远见卓识嘅电影人之一，咁啊对香港电影咧走向世界舞台发挥举足轻重嘅作用。咁作为导演、监制、编剧同埋电影创意先驱，佢咧系深刻咁塑造咗香港电影嘅艺术面貌，同奠定咗佢嘅国际地位，系香港新浪潮电影运动嘅重要推动者同埋电影黄金时代的奠基者之一。他的作品拓展动作电影的艺术边界，启发了全球无数的创作者。徐克先生对香港演艺学院的贡献体现在他多年来亲身参与培育新一代电影人的努力，他亲自分享创作的历程和电影理念，连结课堂的理论和专业的实践，深化学生的艺术修养，体现他培育香港未来电影人才的长远承担，并且持续咧裨益学院嘅社群。而香港演艺学院咧对关锦鹏嘅简介咧就系话，关锦鹏先生系一位备受咧系赞誉嘅香港电影导演、制片人同埋教育家，佢杰出成就体现咗佢对华语电影同埋表演艺术教育发展嘅长期耕耘。而关先生系丰富嘅经验同埋文化影响力，为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咧作出深远嘅贡献。佢提供自己嘅影片咧作为系案例去研究放映啦。丰富了电影电视学院的课程，让学生和教师直接可以分析叙事和技术的手法。他也经常担任演讲嘉宾，和年轻一代分享他在电影制作、创意、决策和导演方面的亲身经验。

TVB Plus 的飲食節目美食新聞報導，昨晚張雨晨拍住輝哥林影輝就到旺角吃韓國菜噃。原來雨晨曾經在韓國集訓，從此就跟韓國菜結下不解緣啦。咁佢講到當年接受禁閉式嘅男團訓練，每日是膳食離不開泡菜豆腐湯，他就話。

0: 直到咧好厌，有一次咧成 team 人咧赢咗比赛或者出街嘅机会，咁啊佢哋去咗明洞啊，食到咧韩国嘅安东炖鸡，呢一个鸡咧令到佢爱上咗韩国嘅美食。安东炖鸡嘅特色咧系味道咧系浓郁，咸香之中系略带咧微辣嘅味道，让人咧系一试难忘嘅。两个人喺店里边咧点咗咧炖鸡之外咧，仲追加咗海鲜煎饼啦，同埋阿辉哥至爱嘅系酱油蟹。辉哥试咗第一口嘅炖鸡之后咧，大满足咁话，因为啲汁咧已经系渗咗入鸡肉啊。第一啖咧食系咸味，之后就会有系甜味啦，食到最后咧就系有一阵嘅辣味，好有咧系层次嘅。雨神亦都表示咧，净系食呢一道菜已经足够咧唤醒佢喺韩国嘅记忆。佢就话咧，同喺韩国食到嘅都非常接近。韩国嘅系偏辣，可能咧系就翻当地嘅人口味啦。咁至于咧，雨神咧对海鲜煎饼嘅基本要求咧，就系窿边咁啊，先至有脆同埋咧系香嘅效果。最后一道嘅酱油蟹咧，飞哥食得非常之滋味啊！咁啊，啲蟹膏令到佢露出咗咧沉醉嘅表情咧，就话好食到咧讲唔出嘢，完全系食到蟹嘅鲜味。香港花剑运动员 Ryan 蔡俊彦是获选为演艺康体文化及艺术界别的十大杰青。今天 Ryan 到会展出席记者会分享感受，他在台上透露曾经是获中学的师兄支持面试，但相信当时的面试和运动的成绩不够理想，得不到大会的认同，希望成为杰青之后能够发挥正能量，令到香港人变得更加乐观。 Ryan 就说失落在今届的亚运金牌感到失望，直言就话系曾经因为被网民批评唔系女爵安嘅话咧，就冇人识佢，同埋样貌系全死角嘅，影响到佢心情咧，感觉到咧系好唔开心。因为咧，简正喺我比赛前一日啦，咁啊，通常都嗰个时候系最焦虑同埋紧张，当时睇到系唔开心，成个晚、成个早上啊，咁啊匿喺房里边咧，唔想见人，一度以为影响到咧打唔到比赛。今次系好好嘅心态训练，经过咗呢次之后咧，唔会咧系受到任何嘅影响啦。佢話咧，相信阿 Eden 咧，因為咧係獲選咧傑青而咧係屈佢咧係請食飯。不過佢比賽完翻香港咧，對方都有主動咧請佢食飯慶祝。好朋友就係咁噶啦，唔會咧怕互踩，亦都唔會咧係避忌。好啦，而嗱，即係先就講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聞報導。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报道新闻。BC 省选嘅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有发现部分政党喺邀请候选人嘅情况比较仓促。在 BC 保守党的网站显示，在保守党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的候选人 Jordan McIntosh 是一名正攻读地质工程学士学位的大学生，同时都是一名矿产勘探现场的工作人员。而该党在温哥华 Little Mountain 小山选区的候选人 Alex Muir， 他是一位 BC 大学的二年级学生，曾经在暑假期间在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利治的办公室实习。另外在选举局的网站名单上可见，保守党派出了邓明慧促选 Phyllis Tang 促选温哥华起自定选区，但是邓明慧同时都已经代表列治文前进联盟参选列治文学务委员。他在温哥华起自定选区的对手由 BC 新民主党前力政厅长李沙马，连同两位人士在内，该选区有六人参选，包括了绿党 Santa BC、BC 共产党和 Libertarian BC 的候选人。另一方面， BC 选举局指 BC 新民主党在 Kelowna 选区派出了 Miriam Rickraff， 但是新民主党的网站上面就没有这名候选人的资料，也都没有他的相片。据指他曾经在2012年担任过国会下议院议员的助理，同时都有记录显示。

0: 而他曾经担任下议院新民主党外交事务政策官员。据指他目前住在亚省，而近期都在亚省有工作的活动。香港的电台将会有新的编制和新的科技去应用。香港商务局的局长邱应华表示，相关的改动应该可以为港台能够带来更大的优势和更大的发展。由陈晓君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有关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政策简报会表示，香港作为区域电信和广播枢纽，对国家发展发挥关键的作用。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的角色，全面发放政府信息和宣传政府政策，也都会加强利用新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并深化和内地以及其他一带一路地区的广播机构合作。选委界的议员李家驹问到，香港电台会怎样推动说好国家和香港的故事？
2: 其实牵涉到我想部门改革、资源、技术等等，其实政府怎样去推动这方面。其实大湾区是一个重要的区域，也是用粤语，这里我们未见到在大湾区里面那个港台协助的广播上面，这方面政府有什么的想法？
1: 广播处长关婉仪以昨天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为例，表示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
3: 昨天出了一个的新媒体平台，这个都基本上我们是用内部资源调拨，亦都没有特别额外资源的增加，成立一个专责的小组，专系管理检视和去就住新媒体平台的一些制作方向和那个叫做编辑编采的角度，我们都有一个专组去负责。我们基本上是以外购或者是以外部的一些叫团队帮我们合作制作，而我们是负责那个把关之后，我们先把适合的平台的内容摆放上我们的网上。
1: 关婉仪又话，港台将会同深圳媒体签署合作协议，加强资源共享和联合制作，令到港台的节目可以落地大湾区，同时俾内地制作的节目透过港台发放去到世界各地。
0: 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菲沙研究所的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当前的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6: 香港股市行情。
0: 10月6日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280点，升240点。汇丰控股收报152.8，升2.9。新世界发展收报5.5，跌2毫。中电控股收报25.9，升2.5。新鸿基地产收报104.4，跌6毫。恒基地产收报25.56，升6仙。电能实业收报59.35，跌升2.5。中国移动收报78.85，跌5仙。电信盈科收报5.14，跌2仙。长和收报67.35，跌5仙。呢次香港股市报道完毕。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 爱看世界，我。

0: 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明早晨，星期二的早上7:07，今日早上部分地区都几大雾，揸车的朋友特别要小心。今日早上是密云有雾，但下周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有20%。日出时间一阵间的7:19，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6:41。晚间会多云，午夜之后就会有雾，最低气温10度，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20%。听日星期三早上继续有雾，之后就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只得10%。去到星期四都系继续又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去到18度添。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6摄氏11度，湿度系100%。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早晨，首先关注下交通意外嘅消息。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在 Kensington Avenue 附近有交通意外，目前只有 HOV 线可以通行，救护员已经到场，预计现场非常挤塞，现在车流已经去到 Portman 桥，驾驶人士要特别留意。跟着关注下其他的路面情况，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7号路挤塞，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近Boy街多车。下次交通消息是大约7:35，到时见。
4: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十月六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回应温哥华。啊，呢一排咧，我哋本国天气非常之好啊，日间咧非常之和暖。咁啊，但系早上咧，特别系早上同埋咧入夜之后咧，都系有雾嘅。而今朝早咧，都有好多嘅听众咧都 send message 俾我咧，话出边系好大雾啊。咁啊，大家揸车嘅朋友要特别啊留意啦。咁啊，不过咧呢啲雾应该咧晏啲都会咧系消散嘅，应该咧下昼会主要都系天晴咧。是会有阳光的好天气，而且环境部预测阳光的好天气起码一路呢延续去到是星期五的，大家尽量呢是享受日间和暖的秋日阳光好天气啦。

0: 妹姐梅艳芳歌曲《迎风上路》开始了第二个钟头晨光回燕温哥华，我是何沛权，在陪伴着你直到早上八点钟。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逢凶化吉的思维是一种心理的技巧，鼓励怎样去应付日常生活好与坏。

爱的代价，唱歌是张艾嘉。睇到美国报道咧，堪萨斯州 Kansas 一个嘅城市叫做 Leawood 啊，有一只狗仔咧立咗大功噃，喺屋企里边咧发现到主人咧倒地不起之后咧，就跑到去街上边咧成功引起咧巡逻嘅警员注意啊，而警员咧尾随就入屋咧系救出咧系事主噶，咁啊警局咧亦都赞呢只狗仔咧系帮助到系警员啊寻找主人啦，形容呢一位毛鞋系忠诚嘅伴侣。呢回嘅警告咧，公开咗警察随身系摄影机嘅片段。片中里边显示到咧，当地嘅时间九月十七号啊，警员喺街上巡逻嘅时候，发现到有狗咧系有呢个狗带个噃，但就系向呢啲警察咧嚟到吠叫，但系身边咧又冇狗主嘅身影。咁警察咧随即咧就问呢个毛鞋咧点解唔翻屋企啦，同时都跟随住对方咧，大约系半个街区啦，发现到狗主嘅住所咧嘅车房门咧系打开，同时另外一只狗亦都走到警察嘅面前，而户主咧就系倒卧喺呢一个车房里边噶。警察上前询问咧事主身体嘅状况，呢一回嘅警局咧就话事主已经咧系倒地大约三个多小时噶啦，并且咧系接受咧医护人员嘅治疗啦。咁而目前咧亦都已经是出院同咧喺屋企里边咧系休养。警方亦都大赞事件里边嘅毛鞋咧系事主嘅忠实伴侣。

Good morning， 早晨，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系密云啦，有微雨，而且咧部分地区有雾，不过晏啲就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咧系17度嘅。咁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只系得20%啫。晚间咧会多云，午夜之后咧亦都会咧再次有雾，最低气温有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系两成，日落嘅时间喺晚上嘅6:41。听日星期三咧，早上继续有雾，之后就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只得10%。展望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好天气。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100%。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听过呢一首系李大祥作曲三毛填词齐豫嘅《橄榄树》。一阵喺7:30嘅新闻之后咧，车淑梅嘅出现咧，同大家系晨光约会嘅。而喺今早节目完结之前咧，仲会有一节嘅娱乐即日先，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啦。星期二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先报道一则交通消息。本拿比王家骑警小市一号公路的东行线，近住在本拿比 Kensington Avenue 的一段已经封路。目前驾驶人士需要绕行至到 Kensington Avenue， 上号去 Canada Way， 然之后再落到去其他嘅位置或者前往其他嘅方向。情况是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住本拿比 Kensington Avenue 嘅位置，而家已经封路。皇家骑警表示，现正处理紧喺一号公路上嘅事故，更多嘅详情将会喺稍后公布。温 BC 政党表示，前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同埋佢丈夫 Brent Chapman 遭受嚟自大量嘅威胁同埋辱骂。冯杰尼喺今年5月当选保守党党领，喺今年9月辞职。佢喺在任四个月期间，有10多名嘅议员曾经对党，但喺时任 BC 省长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之后，呢十几名嘅议员又重返保守党。佢嘅丈夫 Brent Chapman 係前保守黨嘅省議員，喺馮傑尼之後，喺馮傑尼辭職之後轉投 1BC， 並且曾經只會喺蘇里南選區參選，但最終未有參選。聲明話 1BC 好高興 Brent Chapman 加入團隊，但過去幾個月嘅壓力巨大，指強烈嘅保守價值觀唔被 BC 保守黨嘅指定領導人所接受。該黨指政治固然重要，但是家庭和安全都同樣重要。感謝 Brent Chapman 堅持原則立場，同時完全支持他退出。而另外 BC 保守黨亦都就住省選再度提出政策的倡議，他們只會提出整頓大溫都市局，令到大溫都市局

0: 地方政府和省府的职责，这些职能会交回给相关政府处理，结束成本高昂的职能重叠。该党又表示，食水和污水处理并非政治议题，而是卑斯山民日常依赖的基本服务，亦都是地方政府的核心职责。保守党希望削减浪费，避免政治介入公共事务的运作，保障纳税人利益。大湾都市局的管理架构一直被批评，其中包括北岸污水处理厂项目预算由7亿步增至接近40亿，而大湾都市局的净债务在2025年都增加至24亿6900万，单单一年就增加了4亿4800万。尹国华 ABC 党市议员候选人刘代明因为在社交平台使用基督教土文字眼被批评， ABC 党反驳指不解。刘代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之后，引起卑斯山人民主义协会等团体不满，他们认为使用相关明确的基督教普文字眼令人惊讶。而在2022年，时任 ABC 党籍市长沈观健在就职典礼上都曾经用到祈祷的环节，引发卑斯山人民主义协会威胁进行法律行动。加拿大最高法院在2015年的一项一致裁决中认定，在市议会会议当中开始的时候进行祈祷是违反宪法。温哥华市最终认定市府违反了省府维持政治、维持宗教中立的义务。沈观健就为刘代明的贴文辩护，认为这相关的讲法令人难以置信。他指温哥华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过去八年来他走访了锡克教的寺庙、清真寺、犹太教堂和不同的教堂，为此感到自豪，也都认为温哥华就是庆祝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二早上7点34分。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密云咧就部分地区有骤雨，而且咧亦都有雾。而下昼咧转为天晴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只得20%。日落时间晚上6点41分，晚间咧会多云嘅。午夜之后咧都再次有雾，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星期三天气咧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早上有雾之后有阳光，落雨机会只得10%，最高气温都去到17度。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100%。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4: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4: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 Peace。
2: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4: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Fan 尽情快一下加南洲记嘅好戏连场，同开心大本营内嘅准时入场嘅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2: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5: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各位早晨，大湾地区今朝有好多交通意外，驾驶人士要特别小心。首先关注下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 在 Kensington

0: Avenue 有交通意外，目前已经变成全线封闭，而家车流已经去到 Portman 桥，预计会非常挤塞，驾驶人士请使用其他出口。而 Kensington Avenue 前往一号公路的东行出口亦都封闭。另外 ，Portman 桥的西行方向，桥东端都有撞车，右边前往 Coquitlam 的出口线就阻。最后关注下99号公路北行，91号公路以南同样有撞车，左线就阻，预计会有延误。下次交通消息是8点，再见。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3: 何活权、车淑梅、晨光约会。
4: 翻到星期二的早晨咧，7:38啦。Good morning， 早晨，淑梅姐。
5: 喂，早晨咧，
4: 早晨，早晨。
5: 诶，早晨，诶，我哋香港人咧好中意啊北上，咁啊最近咧呢一排咧就系十一黄金周啦，咁佢哋咧就南下，咁啊其实都冇乜所谓啦，实在而家就越嚟越方便啦，搭一转火车就上到去啊咁样，咁啊早排咧又见到个新闻咧就见到啊范太，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范徐丽泰我哋。立法会的大主席啦，我哋第一个嘅女主席啊，就系佢啦咁样。虽然咧佢喺2018年嘅时间咧已经系全面啊退咗落嚟啦，冇喺呢个政界啦，因为当年咧佢做咗嗰个嘅常委啊，全国常委，咁佢落咗嚟之后咧就过住悠哉悠哉嘅退休生活。咁啊，早前咧早几个月咧就睇到佢咧同个梁爱诗司长咧就去咗内地嘅嗰个好大嘅超级市场嗰度咧就买面包。啊！點不知原來買麵包咧都俾人哋影到相喎，咁樣。咁我最近見到佢嘅時候，我都問：哎呀，哎，香港邊有麵包啊？點解要嚇入到去內地度買？佢話：哎，順便行下嘅啫。佢原來佢哋以前啲高官咧就已經講定啦。第二時咧，我哋退休之後咧，就約埋幾時幾時就上去順便咧就買間樓，又或者咧跟住咧我哋去嗰度旅下遊。啊，跟住咧买下嘢咁样，佢得个讲字啊，都冇真系冇真真正正咧做到呢一件事嘅。咁但系间中咧，即系两三个啊，咁啊上下去，佢话上面啲面包真系零舍好食嘅。咁同埋咧，佢买一大袋翻嚟之后咧，佢早餐又食，晏昼又食，夜晚又食咁样样。佢话咧就得闲就买下，同埋咧买啲水果，都觉得啲上面啲水果都几好食嘅咁样。咁其實咧，即係雖然咧，范太佢已經係即係退休啦，但係好多人都有留意佢嗰啲嘅新聞啊，啲記者亦都即係好得意喎，亦都即係成日都有即係少少佢嗰啲新聞咧都出咗嚟嘅。譬如話喺七月份嘅時間咧，呢、這個立法會大樓咁啊，即係有個午宴，咁又見到范太喎。咁我即刻問佢話：其實咧，翻呢個嘅老地方咧，佢做咗11年啊嘛。呢、這個嘅大主席，雖然咧呢個新大樓咧佢就冇嚟過嘅，即係佢以前咧即係舊嘅立法會嗰度做啦。咁佢話咧都有啲角落咧係都幾難忘嘅。咁我係咪嗰個主席位啊？佢話唔係，佢相信呢個主席位嗰、那個嗰張凳咧都已經咧就擺咗入倉噶啦，應該太舊噶啦咁樣。咁啊不過就有一個地方咧係一條走廊嚟嘅。我话咧就系、是、有好多啲记者咧，成日都喺度抱住佢哋啊，喺嗰度等佢哋啊，然之后问佢哋问题啊，咁样。咁我话会唔会去翻嗰、那个你嗰张大相嗰度打卡咧？咁样佢喺大相咧就喺新大楼嗰度有嘅啫，旧嘅大楼咧系冇大相嘅咁样。
4: 哦。
5: 不过讲翻话立法会嗰、那个。 運作呢，當然呢就同特首即係最有關聯啦，即係特首有啲咩施政報告啊都會去到呢個嘅立法會嗰度呢去宣讀啊咁樣。咁佢又成為呢個第一屆同埋第一屆之後嘅立法會。

0: 俾嘅大主席，咁我话、哦，会唔会你同阿董生嗰个交情咧，系由嗰阵时开始？佢话唔系，佢话咧，佢当年啊未喺政界啊，当时啊阿范太咧就喺理工嗰度咧就系、做事嘅，就做嗰啲嘅同学嗰啲嘅管理啊咁样。咁佢话咧，佢嗰阵时咧就第一次见到董生嘅，嗰阵时应该系1983年之前嚟嘅。佢就喺理工嗰度食完晏嘅嗰次，食完晏之后咧，经过停车场，咦？点解有个平头装嘅中年男士啊喺度即系迷路咧？咁样咁佢就走去同佢倾偈，然之后咧就话啊，原来佢离开校董会，咁啊请佢啊即系带路得唔得啊？咁样佢话嗱。嗰次見到佢第一次咧，已經認識啊！原來個董建華啊，又董浩雲啊，呢、這個嘅船王嘅仔啊，原來嚟咗香港呢個地方咁樣，咁就冇再接觸嘅啦。咁我第二次接觸係幾時咧？原來後嚟咧，尤德爵士咧就揾咗啊范太就入去立法局啊，當時叫立法局啦，去做一個非官守議員。咁然之後咧。就好關注呢個船民嘅問題啊，因為當年咧香港咧有好多越南船民咧嚟咗啦，咁而英國方面咧就話：，我哋香港咧得㗎啦，我哋會照顧佢嘅，啊，所有嗰啲錢咧就係香港去俾嘅咁。咁我當時即係范太同埋好多啲即係志同道合嘅人都覺得，哇！呢件事唔掂喎，即係你英國咧就係幫我哋去慷我哋之慨啊，就話啲嘢係我哋去即係負擔。咁唔得嘅，咁於是乎咧，佢就話要去外地嗰度咧，去講下呢個越南船民嘅事啦。咁佢嗰次咧，佢就係要去美國嗰度去遊說啊，即係遊說各個嘅地方話幫手去即係處理呢件事。然之後咧，就我哋甩身啦，即係香港唔需要孭重飛啦咁樣。咁佢話咧，佢啱啱去到美國嗰度咧，就收到一個長途電話。咁原来呢个电话咧就系董生打过嚟嘅，佢话阿 Rita 叫做 Rita 吓 ，Rita 你而家过咗嚟呢做呢件事，如果有需要嘅话咧，我哋公司咧可以帮你，因为咧我哋个嗰个嘅即系全世界嘅嘅业务个船务啊系全世界嘅，咁如果你需要游说嘅话咧，我哋公司都有个 department 咧系做呢一件事嘅，我哋可以派人去帮你手，亦都可以派人咧去帮你约见一啲嘅重要人物，等你可以去即系方便啲游说佢。咁啊，范太话，即系听到好感动，但系咧亦都冇帮，即系冇应承啊！你知唔知点解？
1: 点解？
0: 因为咧，佢话咧呢啲咁紧张嘅事情咧，其实咧一早已经安排晒爆晒啊，成个日程咧已经排到满晒，所以咧就冇去即系用到阿董生佢呢一个嘅团队啦。佢话佢好感动咧，就系董生系一个商人嚟嘅啫嘛，佢唔系政界嗰度听唔到佢嗰个嘅名嘅。咁但係佢都願意用自己公司嘅資源呢去幫助香港，同埋董生話呢佢都覺得呢越南船民呢個事件呢對於香港嚟講呢係唔公平嘅。咁佢話呢件事呢就好深刻啦，咁所以佢都知道佢真係好愛香港啦咁。咁我問啦，話喂董太呀，唔係董太范太，你嗰陣時係幫個董生助選㗎喎，點解你又會做呢件事呢？佢話啦，董生去参选呢唔知嘅。咁即係等于我哋啲市民咁样，咦点解有个叫董建华嘅人突然间出现咗我哋做咗我哋特首嘅。佢话呢佢知道呢董生呢去参选之后呢佢係帮佢手去即係打电话嘅。董生唔知㗎喎、哦。咁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佢发觉呢美国嗰个长途电话嘅事呢，佢就知道啦，呢个人系真心即系为即系香港啦咁样。佢话唔系因为其他人呢唔关心香港，只不过佢有呢个证据就知道呢阿董生嗰个心系咁样嘅。咁佢话呢嗰阵时嗰个选委会呢系有400多人啦，你知唔知佢帮阿董生打咗几多个电话？
1: 哇，系咪打足咁多个电话？四百
0: 咁又冇，咁又冇，打咗200多个电话。哇，呢啲废话喎，都好犀利呀！佢唔需要做呢件事噶，但系佢觉得佢要做咯。咁但系好可惜。

0: 啦，即系董生即系上咗任之后咧，又遇上咗亚洲嘅金融风暴啦，咁亦都即系好多即系有沙士啊等等啦。咁佢话咧，其实咧当年嗰个85,000嗰个计划咧，就系、是、希望能够使到啲市民咧能够安居乐业嘅。咁其实亦都希望能够咧，就系、是、有香港可以经济起飞啊，继续蓬勃啊咁样。咁但系好可惜啦，佢都冇做到啲乜嘢出嚟啊！佢心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咩鲜花港啊，好多嗰啲嘅云南嘅鲜花去运嚟香港，咁然之后咧再散翻去全世界咁样，咁啊做唔到啦吓。数码港咁啊，即系都又好多嘢又变咗质啦咁样。咁我点解佢一直都要打逆境波嘅？点解嘅？佢话因为咧当年咧，嗰啲回歸之後嘅譬如話市民又好啦，或者政府裏面啲人都好啦，都係覺得有一樣嘢就係唔慣啊，即係不嬲以嚟就係英國方面咧係即係去主權噶嘛，咁忽然之間咧變咗即係自己香港人做翻呢一個嘅即係港人治港，咁好似好唔慣咁，特別咧就譬如話董生後嚟咪腳痛嘅。佢去宣讀最後一次嘅施政報告嘅時候咧，係2005年啦。咁佢咧就即係嗰個特首辦咧，都同大主席咧，即係范太講，佢話阿董生佢要食止痛藥嘅。佢讀呢一個施政報告咧，要讀成即係兩三個鐘頭啦。咁係咪可以俾佢坐咧？咁樣咁，但係因為當時嗰個環境咧就係咁，唔好變啊。里面所有嘅嘢，你企喺以前立法会里面，你企喺度讲嘅，咁你以后企喺度讲啦，坐喺度讲啦，你以后就坐喺度讲啦，千祈唔好变，唔变咧，大家就会安乐啲啦。咁佢哋咧仲喺度研究，系咪可以后边一个扶，即系有个即系扶手，又或者有个可以俾佢挨下咧，嗰、那个系嗰、那个系啦，挨挨都舒服啲啊，都唔得，因为之前系冇呢个冇呢条 backpack。即係扶手喺度嘅，係唔可以變嘅。同埋咧，再加上咧，係電視台咧，即係我哋香港電台咧，係會影住嘅。佢上面咁影落嚟咧，就影到就唔係幾好，咁樣即係掹住啦咁樣。咁結果咧，亦都冇辦法啦。咁當時特首咧，亦都要即係食住止痛藥啦，去講呢個嘅施政報告。咁講完之後咧，亦都隨即咧去宣布咧，佢就會退落嚟啦咁樣。咁我话哇，会唔会即係都你当时系点諗呢？佢话都冇辦法㗎。不过呢后嚟董生退落嚟之后呢，佢个心呢对香港嘅心仲喺度嘅。佢创立咗呢团结香港基金啦，继续去推动中美嘅交流啦咁样。咁我话其实你有冇见过董生发嬲嘅呢？我问范太。佢话佢未见过，佢话佢自己呢就未见过。佢只不过咧有一次咧就系问过，即系我问佢最难忘阿董生讲嘅边句说话咧，佢话就系有一次同阿董生讲，佢话点解即系你咩有某一件事，点解你唔下个命令一定要做咧？因为特首你系有权噶嘛，咁样。
1: 嗯哼。
0: 咁当时咧，董生就话啦，佢话系 Richard， 我知道我系有权嘅，我个权力仲好大添。但是呢我会适当地去利用，咁就讲完咗。其实呢董生呢，即係范太就话董生就系嘅，佢会即係佢想你做嗰件事嘅时候呢，佢就会好慢慢咁向你解释，咁然之后呢好花时间去帮你沟通嘅。咁直至到你心服口服呢，佢先至呢就话俾你听你去做嗰件事。因为譬如话有阵时呢有啲事情呢係未能够即係行得通嘅话呢，佢只系会讲一句话，呢件事咁样唔系几好喎、啊，咁就讲完嘅啦。所以咧，呢个咧就系董生啦咁样。不过咧就系而家阿董太个情况咧，咁就系佢有啲健忘。其实董生同董太咧系同年嘅，阿董生咧反而咧系细过阿董太咧就几个月咁样。咁但系因为咧而家阿董太开始有啲即系记忆方面嘅情况啦，阿范太话反而仲好啲添。因为咧，佢两夫妇系好恩爱，好恩爱嘅。佢如果佢真系24小时都咁清醒嘅话咧，可能系好难过，好难过。
1: 嗯，
0: 咁所以如果佢间中唔记得咗嘅话咧，反而 是一件好事都未定的这样。
1: 嗯

0: 咁係啦，呢個就係今日范太同我哋講有關阿董生嘅事。咁我相信有啲市民到而家嚟講咧，都係會記得當年嘅種種嘅情況咯。
1: 係啊，咁啊，多謝啊，宋梅姐今日同我哋咧就講下喺呢個香港嘅政壇元老阿范太嘅，多謝曬。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咯噃。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3: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4: 老豆，你行得未啊？
5: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4: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5: 你咁讲咩意思啊
4: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5: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4: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5: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连，审官连同 ABC 党，我哋行啦。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各位早晨。大湾地区今朝有好多交通意外，驾驶人士要特别留意。首先关注下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在 Kensington Avenue 有撞车，目前已经变成全线封闭，现在车流去到 Portman 桥，预计会非常挤塞，驾驶人士请使用其他出口。而 Kensington Avenue 前往一号公路的东行入口亦都封闭。另外 Portman 桥西行方向早前亦都有交通意外，虽然 Coquitlam 的出口现已清理好，但仍然会有延误。最后关注下99号公路北行，91号公路以南同样有撞车，左线受阻，预计会有延误。下次交通消息是大约8:20，到时见。
7: 娱乐即日鲜，
1: 首先看看荷里活的娱乐消息。美国是一个娱乐传媒 TMZ 是报道说，是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上戏和十环帮传奇的男影星，我们加拿大的男影星37岁的刘思慕和30岁的台裔女朋友 Alison 在过去的周末在法国举行了婚礼。截稿之前，刘思慕所属的经理人公司尚未作出回应。刘思慕和现任是一个唱片公司数码市场总监的 Alison 自从2022年公开恋情，经常都结伴出席首映礼，又透过社交媒体放闪。去年5月，刘思慕在巴黎求婚成功，邀请到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拍片向未婚妻是道贺，他都非常之是激动的。 Alison 上个月就和好朋友到墨西哥举行告别单身派对，穿着着白色婚纱，画上印有新娘字样的彩带，就在社交媒体留言说，闺蜜见证我由小姐变成人妻。讲到结婚呢，睇到报道呢，邓紫棋阿 Jam 呢话相喜临门噃。咁寻日呢完成咗历时3年嘅巡回演唱会，今日有传佢举行巡唱深圳站尾场之前呢，已经同交往咗8年嘅富二代男朋友阿 Mark 喺纽约低调结婚做咗人妻。过往阿 Jam 同阿 Mark 呢都经常呢传出婚讯，2020年已经传佢喺泰国呢秘密呢系结婚啦。咁当时佢就否认啦，就话佢冇结婚。到2022年咧，再封传佢已经嫁俾男朋友兼定居上海。咁当年咧 ，Jam 同样否认，我哋什么都不知道。另外 ，Jam 咧前晚喺深圳举行演唱会尾站嘅时候，天公不作美，令到佢要喺大暴雨之中咧演出。不过 Jam 仍然克服咗咧难关表演啦。咁寻晚最终完成咗巡唱最后一场，合共咧举行咗182场啊！佢仲咧获得健力士世界纪录咧，成为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回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艺人。陈家洛昨日推出了首支单曲叫做《我们都是无名氏》，除了是他第一次推出个人作品，也是他首次尝试是填词的。提到歌曲的创作灵感，原来跟他结婚有关，他就说填词期间发现了很多

0: 曾经咧并肩嘅朋友咧，依家已经咧散落喺唔同嘅人生轨迹。咁有啲甚至咧连名咧都唔记得起啦。但嗰份咧曾经一起奋斗嘅感觉，一直留在心中。谂翻起咧，开始写名咧，系去邀请朋友嚟佢嘅婚礼咧，发现有好多人啊同。佢哋個名啊，都唔記得咗，甚少咧係聯絡，咁甚至可能咧係個名又唔記得啦。咁只係咧嗰陣咧，佢哋有共同嘅目標，咁啊或者咧共同嘅奮鬥原因，咁而大家咧都係好接近，但係過咗之後咧，大家又冇再聯絡啦。咁啊就係咁樣咧，想再邀請佢哋嘅時候，已經冇辦法咧係再次咧聯絡到。咁而開始咧形成咗呢一首歌嘅構思，佢希望藉住呢一首歌向呢一班無名氏咧講聲咧係多謝。歌曲嘅班底咧，家樂咧直言就話要多謝太太連詩雅啦。呢一首歌係由太太咧幫佢揾咗佢嘅朋友音樂夥伴 DJ 嘅 Howie 作曲，同埋仲有一位方浩權咧係幫佢咧執翻啲詞咧再靚仔啲。填完之後咧，發現到啲字咧係啱音嘅，但係好難咧去唱出嚟。而對方咧就幫佢咧執靚咗啦。監製就係心哥，都係咧 DJ 監製嚟嘅，好多謝佢哋咧係去幫佢完成咗呢一件事。嘉乐睇完就话，今次跳出咧演员嘅身份咧，用音乐咧同大家见面系好大嘅尝试，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呢一首歌更加咧系了解佢嘅。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星期三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10月6日星期二，农历咧系8月26日癸丑日。今日一个迟晚吉日，吉神方面咧有天恩、卯初、四上、三合，系适宜咧祭祀订婚、动土开始。今日冲阳嘅忌持重取雨，空神方面咧有死气勾陈。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午11点，再由下昼3点到晚上嘅9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前卑斯保守党党领冯健尼指自己被恐吓，俄罗斯指冇爆发鼠疫嘅病毒。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会尽快跟进大埔宏丰苑大火嘅建议。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梁仲明报道呢节八点新闻专辑。先报道一则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住 Kensington Avenue 嘅出口已经封闭。而 BC 省运输厅现时都表示，由于近住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近 Kensington Avenue 嘅位置有意外，现时该段道路已经被封闭，请驾驶人士可以改道上 Canada Way。或者前往其他的路径，避免前往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Kensington Avenue。 现时骑警正在九龙公路上处理事故。再重复一次，是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Kensington Avenue 的位置。温 BC 政党表示，前 BC 保守党党领冯健尼和他丈夫 Brent Chapman 被人恐吓。冯健尼在今年5月当选保守党党领，但在今年9月辞职。在他在任的4个月时期间，有10多名的议员曾经退党，但在时任卑斯省长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之后，又再回保守党。他的丈夫 Bram Chapman 都是前保守党的省议员，在冯健尼辞职之后就转投温 BC， 并且曾经话过自己会代表温 BC 在素里南选区参选竞逐连任省议员，但最终未有参选。在 BNBC 的声明表示，很高兴 Brent Chapman 加入团队，但指他们过去几个月的压力很巨大，强烈的保守价值观不被 BC 保守党的指定领导人所接受。 BNBC 表示，政治固然重要，但家庭

0: 同安全都重要，感謝 Brent Chapman 的付出和他的立場，亦都完全支持他退出。而在卑斯省選臨近之下，保守黨繼續提出政策。卑斯保守黨表示應該整頓大溫都市局，讓我們重新專注核心的職責。保守黨指如果相關事務有其他級別的政府處理，大溫都市局都不應該再介入。該黨又指房屋、經濟發展、空氣質素和氣候政策本身都是屬於地方政府和省政府的職責，這些職能應該交給相關政府處理。該黨又表示食水和污水處理等問題應該是地方政府的職責，而不是政治議題，希望削減浪費，避免政治介入公用事業的運作。大溫都市局的管理架構一直被批評，其中包括了大溫都市局旗下的北岸污水處理廠項目，項目的預算由7億暴升至接近40億，而大溫都市局的債務在2025年亦都增加至24億6900萬，單單一年就增加了4億4800萬。轉睇全國的消息，位於灰省的省選在昨天完成，省選的初步結果顯示，由具分離主義的灰人黨贏得省議會127席中的60席，但距離過半數還差4席。據報灰人黨已經和贏得40席的灰省自由黨達成協議，會組成聯合政府，而原先執政的 灰人未來聯盟就未能贏出任何的議席。由蔡偉涵報導。
1: 灰省昨日舉行的省選，灰人黨以少數政府勝出，主張分離主義的灰人黨黨魁普拉蒙東昨晚在滿地可發表勝利演說的時候說，會在符合灰省省民利益和關切的議題上和在灰省講英語的人民以及是總理卡尼合作。他又承諾會推動進行灰省第三次獨立公投，但會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卸任之後才舉行。灰人黨在2022年的省選所得的議席減至3席，不過今次省選在普拉蒙東的領導之下，根據非官方點票結果，在全省127個議席中奪得59席。在省選舉行之前，有79席的魁北克未來聯盟敗北，空手而回。自由黨奪得40席，連續三屆成為正式反對黨，而灰省保守黨歷史性奪得19席，獲得正式政黨地位。魁北克團結黨所得的議席維持在9席。
0: 而總理卡尼較早前就進行了內閣會議，國會今日都會繼續開會討論相關法案。由蔡慧行報導。
1: 總理卡尼定於今朝10:30在國會山莊主持內閣會議，而國會下議院繼續開會。加拿大保守黨預期今日提出動議，促請政府加快本國生產柴油。黨魁博勵治之前話會要求政府因應燃油價格高企而定下目標，本國每日生產100萬桶柴油。動議預期亦都會促請政府將暫緩徵收聯邦燃油消費税的措施延長生效，去到明年7月1日國慶日。
0: 統計局公布了全國的商品物價指數，由蔡偉行再報導。
1: 加拿大統計局剛公布全國八月商品出口額779億元，按月升2.5%，進口額737億元，跌2%。對外商品貿易順差由七月時的7億8700萬元擴大到去42億元，是連續第六個月錄得貿易盈餘。至於八月服務出口額211億元，升0.7%，進口額207億元，跌0.4%。商品及服務合計，本國在八月有46億元貿易順差。
0: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俄罗斯指冇爆发鼠疫病毒。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3: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0: 新闻时间。报道指，有朋友的报道表示，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就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当地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十日曾经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当中，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由郑浩景报道。
1: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个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上个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与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28岁死者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并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十日曾经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当局早前表示，社交媒体流传女研究员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破损试管而受感染的消息是谣言，机构并未发现任何与处理病原体有关的证据。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之中，六成已经解除隔离。早前有报道说，大约200人需要隔离。肺鼠疫传染性极高，可透过吸入患者的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如果未有及早治疗，足以致命。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认为互相帮忙是好事，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说，星期二收到俄罗斯当局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正系同俄罗斯卫生部门保持联系，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对的公共卫生风险似乎较低，伊尔库茨克的风险是中低，俄罗斯整体风险较低，欧洲其他地区风险极低。香港电台记者。
0: 肯尼亚录得首宗伊波拉病毒死亡个案，一名曾经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返回国之后去世。由蔡伟行报道。
2: 肯尼亚录得首宗伊波拉病毒死亡个案，一名曾经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回国之后离世。卫生部长说，染病的男子是在大约一个月前病发，并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受治疗，之后经由陆路前往乌干达，今个月3号坐飞机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星期一晚去世。当局已经追踪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了家属和医护人员。
0: 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在当地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由许敬轩报道。
3: 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关闭，90%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史特拉斯堡警方同示威者推撞，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人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至于巴黎的抗议活动，预计可能多达40000人参与。这一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最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的原因包括课室的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
0: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他对于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他发现了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子中

0: 高能中美子，令到相关成就令佢获奖。由许敬轩作报道。
1: 今年诺贝尔物理奖物理学奖嘅得主结中，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佢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嘅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嘅高能中微子。佢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奖金。哈尔岑1944年喺比利时出世，1969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82岁嘅哈尔岑形容获奖系巨大惊喜，又话正系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够有助方案获得批准。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指会尽快研究大埔宏丰苑大火的跟进建议。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購物選擇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電台誠意呼籲你，現在就選擇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讓我們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回來新聞時間，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由黄贝文报道。
3: 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料今个月底前会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从宏福苑大火之后，已经即时成立3个工作小组，处理调查和强化规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及后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施政报告亦都宣布7项优先的改革措施，强调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4: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到时会是作详细的公布。
3: 另外，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李家超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现在不会评论个案内容。
4: 我是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而且是关注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否尽职监督，承建商有否违规施工，这些是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质量和安全，政府必然严格执法。
3: 他又说，政府早前已经表示，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
0: 3年前名媛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蔡天凤妈妈继续作供，她指女儿失踪之后曾经联络邝广智，但被对方以粗言辱骂。由陈晓君报道。
5: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第10日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她说最后一次和女儿联络是2023年2月21号，即是案发当日的下午，之后开始失去联络。夜晚曾经打电话给平日揸车载蔡天凤出入接小朋友放学的前大伯邝广杰，问个女儿去了哪里。她引述邝广杰回应说，蔡天凤当日和人有争执，很嬲咁中途落了车，又说蔡天凤约了朋友喝酒，成年人喝醉了第二日就会自己回家，叫张燕花不用担心，也都不要再打给她。张燕花表示，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的位置，她形容个女从来都不喝酒，做事很有交代，而当时已经失去联络7至8个钟头，令她觉得有不妥。 障延发又话，喺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个女嘅前夫邝广志，话个女失咗踪，所以报警求助，但被对方以粗言闹佢，点？

0: 唔事先通知佢？障燕花形容邝广智嘅反应好恐怖，而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有嗰段时间同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系被邝家带走咗，因此反问邝广智系咪佢同邝求捉走咗蔡天凤，又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嘅失踪漠不关心。障燕花之后接受代表邝广杰一方嘅大律师盘问，有关同蔡天凤嘅关系系点？障燕花话：两母女每日都有电话联络。律师追问：既然关系咁好，蔡天凤购入加多利沙物业嘅时候，点解冇登记喺障燕花或者丈夫谭方俊嘅名下，而系用前家翁邝求个名？障燕花就话：当时自己持有另一个物业，加多利山嘅单位只系买嚟俾小朋友住，属于短暂投资，系大家经过商量之后嘅决定，价钱好就会放售。律师之后话：2012年疫情严峻，楼市下滑，所以邝求先至唔肯卖楼。障燕花就强调，层楼唔系邝求出资，对佢嚟讲根本冇利益可言。凌讯星期三继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show。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报35,698点，升17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597点，升32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703点，升226点。S&P 500指数报7836点，升62点。星期二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280点，升240点。纽约期油报每桶87.76美元，升1.6毫，跌1.6毫7。纽约金报每盎司4190美元，升33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英镑0.52，日元111.04，人民币4.7，港元5.51，台币22.33。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仲要电话和短信接不到。
7: 有了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哪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和短信，
6: 还包加拿大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7: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还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6: 即刻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的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8: 由京都念慈庵全新5款养生配茶系列赞助播出。
9: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先有骤雨同有雾，到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云分都会有雾，到较夜嘅时候会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朝早先有雾，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20%，听日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98%。
10: 京都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5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

0: 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京都念慈庵养生配茶。
1: 天气报告由京都念慈庵全新五款养生配茶系列赞助播出，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4: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下交通意外的消息。1号公路东行方向在 Kensington Avenue 有交通意外，目前全线封闭。近东一 Avenue 至到 Boundary 路以及是 Portman 桥一带都非常挤塞。而 Kensington Avenue 前往一号公路的东行入口亦都封闭，驾驶人士请使用其他出口。同样是一号公路，不过是西行方向，近 Anwarsis 桥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 Willenden Avenue。跟住关注下其他主要干道，九十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七号路挤塞， Queensville 桥的北行方向直至 S Curve， 屋桥的北行方向近西57 Avenue 至到五号路一带交通受阻。下次交通消息是大约8:35，到时见。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6: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
7: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报道指由于稻米产量已经满足国内需求，印尼政府宣布叫停砍伐数百万公顷森林来种植水稻的计划，相信有关决定将会有助于恢复森林和泥炭地等生态环境。法新社报道，印尼气候特使哈希姆在今日表示，政府的战略稻米储备已经达到530万吨，因此没有必要继续扩大森林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印尼去年生产3471万吨的稻米，超过全年的3119万吨需求量。而在当地，土地开垦是引发火灾的原因之一。印尼目前正是经历11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9: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9: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8: 美心饼店。
9: 梗有一间在你附近。
2: 时事直击是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er 在苹果电脑对面的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0: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精装快报，
7: 环球日报报道，在灰省省选过后，灰人党组成了少数政府，为该党承诺的独立公投带来多年的不确定性。而獨立公投而家就需要獲得該省分裂嘅政治格局當中其他勢力嘅支持。今次嘅省選係五方角逐，揭示咗該省分離主義同聯邦主義之間嘅分化。截至今日清晨，即將上任嘅省長保羅聖皮埃爾普拉蒙東嘅政黨喺尋日嘅省選中，喺127個議席中領先或者當選59席。少過在國民議會獲得多數席位所需的64席。在97%的民調結果公佈之後，灰人黨預計將會獲得不夠30%的普選票，將會是灰省歷史上政府支持率的最低紀錄。聖皮埃爾普拉蒙東爭取多數議席的努力，因為灰北克自由黨和灰北克保守黨的後期強勁反撲而受挫。这两个政党都反对灰省独立公投，并誓言

0: 然要在国民议会当中阻止这一类的公投。同时执政八年的灰北黑未来联盟彻底退出政坛，该党党领弗雷谢特亦都失去了自己的议席，因为该党在昨日的省选中全军覆没。今次选举结果公布之际，正值加拿大国家团结面临微妙时刻，亚省将会在两星期后举行全民公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威胁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在各省当中，魁省受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最大，他们的政策尤其针对魁省的铝业和林木业产业。魁人党党领承诺，一旦特朗普在2029年卸任，将会就魁北克省在加拿大的地位进行投票。圣皮埃尔普拉蒙东表示，届时魁北克可以就他们未来进行平静的讨论。由于在国民议会中只是占少数的席位，魁人党需要其他政党或者个别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启动公投并继续执政。魁人党今次重返政坛，是在经历了多年的沉默之后。该省上一次执政是在2014年，到2022年的时候，他们都只是有三个议席。尽管在竞选期间很少谈及独立问题，但圣皮埃尔普拉蒙东在昨日发表胜选演讲的时候就大谈主权问题。他说他们想要打造的魁北克将会是一个法语地方，将会繁荣昌盛现代化，但重要的是成为地球上堪称典范的民主国家之一。他建议魁人党可以在支持独立的反对派议员的支持下发起全民公投。他亦都直接向加拿大其他省区传递信息，说他们正是推动的独立进程并非是针对其他省。魁省将会一如既往地秉持诚信，乐于合作。魁人党的上台可能会令他们和联邦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张。魁人党党领誓言取消魁省省督的职位，并反对任何增加移民的举措。与此同时，总理卡尼正是因为美国方面的经济攻击而寻求省制和平。卡尼昨晚在社交平台上祝贺普拉蒙东获胜，并表示期待和他合作，支持受关税影响的魁省企业和工人，创造更多优秀就业机会，努力消除无家可归现象，并在魁省各地建造更多房屋。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程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由十月起 ，BC 省大部分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必须使用冬天胎或链条，违规司机将会面临121元罚款。
1: 警察与交通部执法官会执法，除面临罚款外，旅行可能会被中断，而会被要求原路返回。
2: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程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程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程 Main 及五街，
3: 两街车程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早上八点半，
6: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梁俊永报道新闻。BC 省选候选人的名单确定了之后，在不同政党的网站发现部分的候选人的背景是大学生，亦都有候选人是同时参选市选。在 BC 保守党的网站显示，该党在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的候选人 Jordan McIntosh 是一名正攻读地质工程学士学位的大学生，同时都是一名矿产勘探现场工作人员。而该党在温哥华 Little Mountain 小山选区的候选人 Alexander Muir 就是 BC 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他曾经在暑假期间在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利治的办公室实习。另外 BC 选举局的名单上都可以见到，保守党派出邓明慧 Phyllis Tang 出选温哥华喜士顿选区，但邓明慧同时都已经代表列治文前进联盟参选列治文学务委员，他是温哥华喜士顿选区的对手有 BC 新民主党前律政厅长利沙马。 连同两位人士在内，该选区一共有6人参选。

0: 因为曾经在社交平台上使用基督教徒祖文的字眼被批评。刘代明在社交平台上的发文内容表示到，天父，我们来了提前投票，他指他们的真战并不是血肉之躯，提醒我们最终的确是一场为真理、爱、谦卑和光明的属灵真战，而不是与人真战。相关的贴文引起了卑诗省人民主义协会等团体不满，他们认为使用这么明确的宗教字眼令人惊讶。在2022年，时任 APC 党籍市长沈观健在就职典礼上都曾经进行祈祷环节，引发卑诗省人民主义协会威胁进行法律行动。加拿大最高法院在2015年的一项裁定中曾经表示，在市议会的会议当中进行祈祷是违反宪法。温哥华市府最终认定是该市违反了省府维持宗教中立的义务。林冠健就为刘代明的贴文辩护，认为温哥华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在过去八年，他走访过锡克教的寺庙、清真寺、犹太教堂和不同的教堂。他表示温哥华应该是要容纳和庆祝不同的文化和信仰。根据 Research Co 在2025年进行一项民调的显示，卑诗省是全国最世俗化的省份之一，拥有全国最多的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比例。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2: 什么事啊？
1: 提前规划啊，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Restore Burnaby 本拿比复兴联盟坚决捍卫社区安全，反对吸毒住房项目，冻结地税四年，设立市议员办公室处理居民申诉。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estore Burnaby 候选人 Daniel Chung、 Janet Poon、 Tina Firoda、 Neil Chapman、 Regina Nadu、 Rocky Dong、 Jessica Tsai。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3000E for Restore Burnaby Alliance。
6: Hey, 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有骤雨同有雾，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都会有雾，之后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朝早先有雾，到之后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20%，今听日嘅落雨机会就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公里，湿度97%。
7: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8: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8: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2: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8: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即刻上 ShortTrack 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9: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

0: 列志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日，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学务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一下交通意外消息。一号公路东行方向早前在 Kensington Avenue 的交通意外，现时全线仍然封闭，近 Boundary 路以及在 Portman 桥一带都非常挤塞。而 Kensington Avenue 前往一号公路的东行入口亦都封闭，驾驶人士请使用其他出口。同样是一号公路，不过是西行方向，近 Ann Workers 桥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大约 Willenden Avenue。跟住关注一下其他主要干道，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挤塞 ，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六桥嘅北行方向近 Park Drive 至到5号路一带交通受阻。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我是屈杰兵徐淑和，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兵 Teresa Ward。
5: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CISO 4949993。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的拍档啊，资深时事评论员Joseph关良洲。早晨，Joseph。
9: 早晨，大家早晨。
8: 咁啊，呢个嘅选举临近啊，都听到好多嘅选举广告啊。咁啊，而讲起选举咧，我哋先关注一下喺灰省嗰方面嘅一场选举啊。咁啊，讲紧系灰省嘅省选咧，系导致政党出现大洗牌啦。咁啊，灰人党咧系赢得咗59席，系可以组成少数政府。咁啊，现年49岁嘅党领圣皮埃尔普拉蒙东咧，就将会出任省长。咁啊，灰人党喺2022年嘅大选咧，只系攞到3席啊。咁啊，喺寻晚就飙升到59席，可谓气势如虹啊。咁啊，虽然气势如虹咧，但系咧仍然无法系过半数取得超呢一个嘅64席或者以上，去到组成多数政府。咁啊，预料咧佢就好难去到全面落实一啲政策，咁啊，包括系关于魁北克独立嘅公投。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洲，你又點睇今次灰省方面嘅選舉結果咧？另外，我哋都見到咧，之前嘅執政黨未來聯盟咧，係可以話全軍覆沒喎，又點解會咁樣咧？
9: 咁全軍覆沒啊，當然係佢即係掌政嗰陣時嗰啲政策啊，即係令到佢啲省民非常非常之不滿，所以咧就全軍都輸曬，即係零席啊贏到，本來咧。有79席嘅，而家1席都冇，咁可想而知咧，佢政策咧系令到灰省嘅省民系几咁不满啦。咁而家你睇到即系其实呢个选举总要即系嗰个结果咧，其实主要咧就咩？灰人党就赢咗出嚟啦，但系咧佢就唔过半数，而咧好似头先讲啦，原本执政嗰个 CAQ 党咧就连1席都冇，咁呢两个咧就即系好明显嘅要点喺度啦。嗱，咁而家佢做作为少数党，首先我哋而家讲下，好似喺呢个大选之前咧，即系解散佢嗰个议会之前咧，执政紧嗰个 CAQ 党咧，佢咧就有79席嘅咁。咁咧亦都咧，佢两届即系做咗两届大多数政府啦，以大比数赢出嘅嗰两届都，但系今次咧连1席都冇。呢、這個灰人黨咧，而家佢啊即係議席最多啦，咁佢有59席咁多啦，但系咧亦都唔係多數黨啦，因為咧佢哋個議會入邊127席嘅，咁啊佢需要64席先得，即係話咧佢需要多5席，佢咧就可以作為呢、這個

0: 政府啦咁。咁而咧，我哋有一樣嘢好有趣睇到嘅就係咧，佢今次嗰個選票方面嚟講，得票率係幾多咧？真正嚟講咁，原來得票率啦，27.9% 嘅啫，即係28%。嗱，佢得28% 都可以組成政府，咁可以即係想象得到，即係我哋而家呢個選舉制度咧，究竟係喺對呢個選舉嘅結果嚟講咧，嗰個影響係有幾大？啊，咁呢個灰人政黨人人都知道啦，佢哋咧就主張咩？鼓吹同加拿大即係分離，主張灰產獨立嘅。咁佢咁樣即係以28% 嘅選票率咧，佢都可以組成政府呢一樣嘢咧，都係幾特別噶。咁咧就講翻咧呢個真正嘅正式嘅反對黨就係灰產嘅自由黨啦。咁佢本來咧就有18席嘅啫。但是今次選舉之後呢就有40席咁多咯，所以變咗大黨第呢、這個正式反對黨。而佢得嘅選票率係幾多啊？原來比灰人黨唔係少咗好多㗎喎。佢得票率係 24.2%。咁同灰人黨呢爭咗3.幾%嘅啫咁。咁佢呢主要呢自由黨其實嗰個支持嘅地方呢就係咩啊？主要喺滿地可嗰度。咁嗰度咧，滿地海其實係一個多元文化嘅社區嚟嘅，富人都係，所以佢自由黨喺嗰度咧就即係係最多支持嘅。咁佢亦都係喺嗰度得到嗰啲人嘅支持咁。咁自由黨後邊嘅咧就係咧保守黨啦。保守黨咧解散佢議會之前咧得一席嘅啫。咁而今次咧大選之後咧有19席咁多喎。咁佢哋嗰個保守黨一向喺灰產嗰個支持度冇乜嘅嘛。咁今次咧，原來咧，佢咧就喺呢個魁北克城個地區同埋幾個即係比較保守的地區，佢哋獲得到支持。原因咧就係咩啊 ？CAQ 喺嗰度冧咗，冇人支持佢哋。而家呢啲人咧就支持咗呢個保守黨嘅，所以咧佢咧就有19席咁多。咁之後咧就係嗰個喺魁北克咧有一個黨咧就叫做魁北克團結黨。咁呢個黨咧就比較左翼啲嘅。咁佢咧。在呢個國會喺呢個省議會解散之前咧，就有11席，而家就少咗2席，得翻9席啫咁。嗱，跟住其餘咧就係啲獨立議員啦，當時有9席啦，而家冇啦嚇。嗱，咁講呢個團結黨啊，原來呢個團結黨咧，而家咧就做王者喎，因為咧灰人黨咧佢得59席，而團結黨咧有9席。咁若果團結黨同灰人黨夾埋一齊嘅話咧，就可以通過啲議案啦。我哋睇下呢個團結黨咧，佢係點樣嘅咧？咁佢咧係喺主要咧都係喺支持咧嘅地區咧，就係喺滿地可市中心嗰啲，即係比較年輕化、比較進步派啊嗰啲核心嗰啲咁嘅選區嚟。嗱，咁佢呢個黨咧，佢係稍微傾咗啦，但係咧佢係有支持獨立嘅。嗱，佢同灰人黨咧喺呢個滿地可獨立喺呢個都德克獨立方面嚟講咧。是可以讲话同声同气。只不过有一个分别呢就是团结党呢他们他独立他们呢就认为更应该更加包容一点。应该包括他譬如说新移民啊剩下那些这原住民啊那些应该要吸纳那些人过来咁。所以他同灰人党是有这一度的分别啫咁。好啦咁我讲到话即是现在最担心就是话咦似乎现在喺灰北省個獨立嗰、那個講法咧，又再次提起咗喎，咁亦都有28% 嘅人支持喎。其實一向灰北都有大概20-30% 嘅人咧係支持灰省獨立嘅。咁所以呢個百分率其實冇升高到嘅，只不過今次嗰、那個投票嗰個分佈嘅結果出嚟咧，變咗咧灰人咧就有59席咁多咁解嘅啫。而真正嚟講咧，作為少數黨政府嘅話咧，即係佢其實會喺個議會入面咧，其實即係要搞睇下點樣同其他政黨搞合作啊，嗰啲咁樣嘢。其實呢一方面嚟講，對呢個新嘅就快上任嘅省長嚟講咧，其實是一個好大嘅挑戰。
1: 嗯，
0: 因為咧少數黨政府嘅格局咧，意味住咧每一項嘅立法啊、預算法案啊嗰啲咁嘅通過咧，都一定要依賴反對黨合作，其中一個反對黨合作起碼。
1: 嗯，
0: 而咧。反對黨咧喺主權問題上面嘅立場咧，亦都分裂啦。咁當然啦，即係喺呢個獨立方面嚟講咧，其實佢哋獨立公投方面嚟講咧，其實即係雖然灰人。

0: 党即系系旨在推行呢一样嘢咁，但系咧而家目前嚟睇到咧，就系民意个基础咧就处于历史低位。喺民调方面咧，亦都显示得好清楚，今次选举结果亦都显示到啲出嚟啦。就系话咧，即系而家喺灰省咧，大部分嘅灰省省民咧都唔想话即系搞独立嗰啲咁样嘅公投嘅。另外一样嘢咧，而家亦都睇得到咧，特朗普咧。是有个效应在这里我们都知道灰人党的党员在政线期间说等特朗普落了台我才会搞公投啊这样。那现在特朗普那方面来讲的话即是他那个情况会是怎样呢他落了台之后其实也要看看美国即是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的打压会是怎样当美国新的总统上台之后。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在美国方面的影响现在都是未知数。加上呢這個如果你一講話獨立啊咁樣嘅嘢咧，其實咧對灰省嘅嗰個經濟咧係有負面嘅反應啊！之前嗰兩次講交通圖咧，啲已經出現過啦。因為商界同埋部分嘅選民咧都擔心咧，而家咧即係就算你話可能公投啊，都已經對市場有打擊噶，亦都會影響到外部嘅投資啊。
1: 嗯，
0: 所以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即是灰人党的小小政府呢其实在他政党的理念和在现实现在的情况之下呢其实都夹在中间来的。他又不可以放弃自己说独立因为那样呢是他政党的立身之本来的嘛。但是呢在现在 在议会里面呢他那个少数党的地位和现在低迷的独立支持率呢咁加上关税啊各方面的经济那些压力啊，嗰啲咁嘅威胁咧，变咗咧，我觉得佢而家执政初期咧，就应该咧系将重心咧放喺同联邦政府嘅温和嘅对话，同埋咧务实嘅省内嘅民生嘅治理呢一方面咧，我谂佢应该喺呢方面做啦。
1: 嗯，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呢个灰省省选相关嘅话题。
2: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 ,10 月7号至10号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3: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t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都提到呢个灰省方面嘅选举啦。咁啊，喺选举之前系执政嘅呢个灰北黑未来联盟咧，就喺今次嘅选举当中咧被彻底抹去，咁啊可以为全军覆没，系一直都攞唔到。今日都可见咧，一场选举咧系可以令到原本嘅执政党一直都冇咧，系反映紧咧，有时一个民主选举当中咧，呢个民意嘅威力啊，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咁啊，而讲起灰省方面嘅选举咧，刚才Joseph关良州都同我哋讨论到咧，系今次嘅省选嘅结果点解会系咁样，同埋咧各种因素系点样影响呢个省选嘅结果。咁啊，如今咧除咗系灰省之外咧，都知道。我哋 BC 省咧嚟紧都会有选举啦，咁啊，而亚省嘅方面咧，亦都会有一场同分离主义相关嘅公投啊。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觉得点解喺 如今我哋加拿大整體咧面對緊美國方面嘅一個經濟上嘅施壓之際咧，咁啊聯邦層面咧就自由黨政府咧就強調呢個團結啦，似乎咧都喺政治上有收效啦。但係點解喺省級層面咧反而會令到一啲嘅分離主義嘅聲音？

0: 咧，反而係有咗佢哋嘅一席之地咧？
1: 佢哋今次其實灰省省選呢個結果咧，主要咧就因為佢嗰個投票嗰個分佈嘅情況，所以咧就令到灰人黨好似啊而家可以組成政府啦咁樣樣，即係少數黨政府啦咁樣。其實真正你睇下嗰個投票率嚟講咧，佢嘅投票率唔係多咗好多啫，同佢哋基本喺灰省入邊基本話支持呢個灰省獨立嗰啲百分率嚟講咧，相差咧唔係好遠嘅啫。咁你諗下，佢 28% 都唔夠嘅，就可以話組成執政黨政府。呢純粹咧，因為嗰個票數嘅分佈即係形成咁嘅啫。因為好似真人講話自由黨咧，咁佢都 24.2% 啦，保守黨都 20.7% 喎，佔咗，所以嗰個比率唔係低喎。將你將自由黨同保守黨夾埋一齊嚟講話咧，嗰度咧已經係差唔多45% 嘅，所以咧唔支持獨立。嗱，首先。即係我哋要明白，即係呢幾個政黨咧，佢哋嗰個即係講話關於獨立方面嚟講咧，那個分別喺邊度啊？納粹好似講翻呢個自由黨先啦。自由黨咧，佢講佢咧就已經係咧講到明咧，話係堅決反對獨立嘅。咁佢咧明確咁樣表示咧，絕不可。
0: 嗯。咁可能有啲嘅，系。
1: 咁咧，而喺呢个日常民生啊、经济法案上面咧，可能咧就会提到种部分嘅审慎支持啦。我谂佢对呢个少数党政府，而喺魁北克嗰个保守党嚟讲咧，佢有19席，佢亦都系坚决反对独立嘅。咁先前咧亦都好明确咁样表态咗噶，佢话明啦，若果系掌握关键议席嘅话咧，即系佢若果做王者嘅话咧，佢嘅党佢会将全力阻止。呢、這個公投的推進，嗱喺呢方面嚟講，保守黨亦都好清晰講話反對呢個公投。嗱，咁你睇下佢哋兩個黨喺今次選舉入邊得到嘅支持率，其實比灰人黨唔係低咗好多嘅啫。但係當然啦，支持喺灰省支持獨立嗰班人，就可以講話係對灰人黨係忠心耿耿嘅啦。咁佢哋呢啲就唔會點有咩大上落，咁都係20-30% 嘅不嬲都。而家咧講到咧，就係咧，保守黨同自由黨咧喺灰省入邊咧，佢哋兩個加埋支持率近45% 嘅話，就好明顯咧，話到俾我哋聽，其實咧獨立嗰樣嘢咧，唔係話而家真係忽然間蒲咗頭啦，啊，即係開始多灰省嘅省民支持啦。咁我唔係咁樣睇法，只不過係話純粹係因為票源嘅分佈咧，就令到有咁嘅情況出現咗嘅啫咁。咁你话好似亚省独立咁样，而今次咧，即系灰省呢个结果出咗嚟之后咧，灰人党可以组成少数党政府咧，亚省省长亦都出嚟讲咗噶，但系佢出嚟话恭贺呢个灰省嘅就快上任嘅新省长啦，佢喺恭贺之中咧，佢都有提及，因为省咧喺一个强大嘅联邦政府入边咧，系一个。更加好嘅結果嚟嘅，咁會帶嚟更好嘅結果咁，有咁樣嘅意思喺入邊嘅。所以你話阿戴斯問佢係咪真係支持亞省獨立咧？咁我覺得佢而家同阿卡尼即係大家交往過啦，咁樣知道即係聯邦政府而家嘅態度係點樣咁，佢覺得留喺加拿大入邊個聯邦制度之下咧，亞省得到嘅結果咧會好啲，因為咧亞省脱離咧點樣咧？你点样计都好啦，你都系有一个经济成本喺度嘅，有一个咁样付出喺度嘅。咁佢有数得计，计过之后发觉，咦，原来而家脱离咗喺加拿大脱离出嚟嘅，成为一个独立嘅省份嚟讲啦，好多样嘢咧都比较吃亏嘅。如果留喺联邦呢个制度入边咧，佢反而一个声音可以大啲，得到嘅结果或者带到俾亚省省民嘅福利咧會比獨立係更加好喎咁，咁我諗佢係因為有感而發，所以咧就用啲咁嘅賀詞去恭賀呢個灰人黨呢、這個黨領新會就快做省長呢個黨領，係包括嗰、那個意思喺度，包括有一句咁嘅説話喺入邊，所以我唔覺得話呢、這個喺而家面對美國呢個壓力之下咧，加拿大任何一個省份咧，我諗真正話想話獨立嘅。人咧，我谂咧系一个少数嚟嘅，唔系大多数嚟嘅。
0: 咁啊，都多谢 Joseph 帮我哋精彩嘅分析啦。

0: 而講起今次呢一個嘅省選當中咧，除咗話未來聯盟係慘敗，慘到冇得再慘咁慘敗之外咧，咁啊講緊今次係當選嘅呢個能夠組成少數政府嘅灰人黨嘅黨領咧，都大有來頭啊！咁啊講緊49歲嘅聖皮埃爾普拉蒙東咧，喺呢一個嘅2001年咧畢業於麦吉尔大學，咁啊之後去到瑞典嗰度咧係進修，並且喺牛津大學咧係獲得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2016年加入灰人黨，2020年就當選為黨領。佢本人咧係精通5種語言，包括法語、英語、西班牙語、丹麥語同埋瑞典語。而雖然咧佢就將自己塑造為法語嘅堅定捍衛者啦，甚至乎係反對講法語嘅學生咧係就讀當地嗰啲英語普通職業教育學院咁啊 CEGEP，但係咧，聖皮埃爾普拉蒙東佢自己嘅高等教育咧，大部分都係喺英語大學度完成嘅。咁啊，而講起今次呢一個嘅選舉咧，佢亦都係喺勝選嘅宣言入面咧，係提到咗灰省嘅嗰個主權問題。 咁啊！但係剛才都提到咧，呢一個嘅灰人黨咧喺議會當中咧要推行佢哋嘅政策咧，都需要同一啲嘅其他黨派合作喎。咁啊，究竟今次嘅省選點樣可以塑造之後喺灰省嘅形勢咧？咁啊，對其他省份帶嚟啲乜嘢嘅啟示咧？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较早前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住 Kensington Avenue 的位置，因为发生致命车祸，导致现场要封路，现时现场仍然封闭紧。比士坦高速公路巡逻队表示，一名目击者在清晨六点冇几耐，在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Kensington Avenue 的位置发现一名身亡的男子。当局认为这名受害者可能被肇事逃逸的司机撞毙，他们的调查人员已经接手调查案件。为了收集证据，现时警方封闭介乎 Kensington Avenue 至 Gladier Road 之间的一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导致交通严重挤塞。当局在声明中指正调查紧任何可能性，非常希望在今日朝早五点半到六点期间，在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介乎本拿比段 Kensington Avenue 至 Gladier Road 之间的路段的人士，请同警方联络。同时呼吁，如果在相关时间曾经驶过该路段，或者有发现到尸体，甚至乎有见在该段路段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片段的人士，请同警方联络。警方指，即使片段当中没有拍摄到车祸过程，都可以交给警方做调查的线索。另外，如果有任何知道相关车祸消息或者意外消息的人士，请致电卑诗省高速公路巡逻队的电话，电话是604-526-9744。另外，兰里王家琪表示，昨晚发生致命枪击案，一人死亡。案发在昨晚的9:45，骑警接报位于兰里200街6000号街区的一间餐厅发生枪击事件。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当场因为伤重不治，目前已经通知联合凶案调查组 IHE 介入调查。在昨晚的10:03，骑警都同时接报在兰里232街同室15F 附近发现一架车辆起火的事件，现时警方正调查这宗事件有没有跟枪击案有关。骑警呼吁任何有更多资讯但未同警方联络的人，请致电1-877-551-4448，或者电邮俾 ihinfo@lcmp-glc.gc.ca 联络联合凶案调查组。卑诗政党 OneBC 表示，前卑诗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同埋佢丈夫 Brent Chapman 遭受到大量嘅威胁同埋辱骂。冯杰尼今年5月当选卑诗保守党党领，今年9月辞职。在他上任的4个月期间，有10多名的保守党议员。

0: 议员曾经退党，但在时任省长尹大伟宣布提前省选之后，他们又重新翻保守党。据嘅冯健尼嘅丈夫 Brent Chapman 系前保守党省议员，喺冯健尼辞职之后转投 1BC， 曾经只会代表 1BC 喺素里南选区参选省议会，但最终未有参选。声明话 1BC 好高兴 Brent Chapman 加入团队，但系过去几个月遭受巨大压力，指佢嘅价值观唔被 BC 省嘅保守党所认定。该党表示政治固然重要，但家庭同安全同样重要。感谢 Brent Chapman 的立场和他的付出，也都完全支持他退出。关注香港的消息，香港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在下午发生火警，初步只是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在两个钟头之后救熄。由林汉山报道。
1: 起火的是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现场火光红红，冒出大量浓烟升上半空。网上片段见到火警期间有一名男子在天台用桶装水泼向起火位置。警方下午大约五点半接到多人报案，消防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对烟帽队灌救，拖喉进入大厦，亦都从隔离大厦的天台向火场射水。有居民说火警期间听到疑似爆炸声，亦都担心火舌会飞到自己的单位。
2: 好大火啦，有爆炸声音，好犀利啊，烧得都有两三下嘅。
3: 我喺对面楼，我都闻到，我屋企都有嗰啲火烛嗰啲烟雾，好难闻。今日不是大风，怕它到时一吹埋嚟，真系麻烦。
1: 当局协助几十名居民疏散，亦有居民一知道火警就自行落楼。大厦保安员话，居民唔算惊慌，疏散秩序大致良好。
4: 有啲黑烟喺上面升起咯，烟都几大噶。
5: 居民疏散嘅秩序点啊？
4: 尚算可以咯。
5: 有冇啲居民或者系好惊啊？
4: 唔觉，因为都慢慢，我哋都慢慢落嚟噶啦，都。咁多阿Sir 喺度都帮手噶啦。
1: 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喺天台嘅业权范围内，杂物烧着引致火警。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话：，据佢了解，大厦法团曾经呼吁业主清走天台嘅杂物。
6: 即系平时可能有啲杂物摆咗天台咯。平时可能较为放多咗啲杂物咯。咁其实法团都有时会劝到啲街坊咧，就系将啲杂物咧清走嘅。咁其实佢哋都陆陆续续清走嘅。可能今次可能怀疑就可能点样样着火咯。
1: 起火大约一个半钟头后，到夜晚大约七点救熄，大厦亦都喺八点左右解封，俾居民翻上楼。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带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8: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日向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同试食。
7: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三号路4551号1207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啦。
9: 下星期开始 ，BC 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10: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11: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9: BC 省选提前投票。票将会在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和开放时间。快点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举的资料。
1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报35724点，升20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613点，升34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705点，升228点。S&P 500指数报7840点，升66点。星期二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280点，升240点。纽约期油报每桶88.8美元，跌6毫。纽约金报每安士4193美元，升36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英镑0.52，日元111.04，人民币4.7，港元5.51，台币22.33。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3: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胡温春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助市长 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

0: 8385686。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有雾同有骤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会有雾，之后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朝早先有雾，之后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20%，听日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公里，湿度96%。
3: 你好，坚记车房。
4: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3: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4: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3: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嘅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5: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二十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ca
6: 好声好听961。
7: 时事直击王良人。
8: 咁啊，讲起选举咧，喺我哋 BC 省方面，根据呢一个嘅 Angus Reid 最新嘅民调显示咧，选民如今嘅取态就开始明朗化。目前 BC 保守党咧系获得咗48%嘅选民支持，咁啊领先 BC 新民主党嘅43%，差距系5%。咁啊，民調同時指出咧，兩大主要政黨喺競選初期嘅支持率都有所上升。咁啊，保守黨受惠於 1BC 同埋 CenterBC 喺全省參選嘅人數減少咧，面對嘅競爭票源又有所縮減。咁啊，與此同時咧，新民主黨咧就主要從綠黨係吸納支持。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樣睇目前嘅省選形勢咧？
9: 而家即係根據民調報道咧，就似乎可以講話差唔多啦，大家都保守黨比較就咁。咁我哋咧就可以睇下即係兩個黨之間嗰個分別係咩咧咁樣。我就覺得咧，睇嚟咧 ，BC 省嘅新民主黨咧，而家主要咧就係、是、推出咗應對生活成本同埋呢個醫療啊，呢、這個住房啊方面嗰啲。作為他們的政綱的核心。那在這個生活成本方面來說的話，他提出了就要限制食品價格。現在我們不是說他們提出的是行不行得通或者有什麼影響，只不過說他提出了什麼東西。他提出了限制食品價格，他就承諾說若果即是連即是若果是能夠即是連任的話，就会对省入边嘅大型连锁超市咧采取呢个限制日常食品价格出现不合理嘅过快升幅，佢咁样讲。咁另外咧，佢咧亦都话，若果连任嘅话咧，呢、這个滞销公寓税咧就会出现噶啦。咁咧就提议咧就话对开发商手中嗰啲空置嘅命卖出嗰啲咁嘅新建嘅产权公寓咧嘅嗰啲叫做condominium就徵收更加高嘅費用，就咧希望咧咁就逼到呢啲咁樣嘅滯銷嘅公寓咧，就可以轉為即係呢個租屋，咁咧就增加租賃市場入邊嗰個供應咁。其實真嚟講咧，佢咁樣做咧，即係只不過係有暫時嘅效果嘅啫。咁啊，真係之後幾年之後會出現咩情況咧？咁好啦，另外咧，佢亦都提出嚟。調整呢個投機同埋空置税咁啊將本地嗰個業主嘅投機同空置税咧由1% 升至2%啦，亦都進一步咧提高呢個外國業主嗰個空置稅率啦咁。 咁佢當然話啦，新增加呢啲咁嘅税收咧，係會用喺建設可負擔。

房屋嘅咁樣。再另外咧喺衞生醫療方面嚟講咧，佢亦都提出咗話：，誒、哎，我哋要對啲有錢人咧，要徵收一啲更加高嘅税款咁，咁樣咧針對呢啲咁嘅高收入嘅群體咧，同埋啲百萬富翁咧，得到翻嚟嘅税收咧，就大約咧可以每年達到十億咁多。咁咧就會專項專用嘅，咁我嚟咧強化同埋支持咧 BC 省嘅公共醫療體系，同埋咧改善醫護人員嗰個招聘啊，同埋偏遠嘅地區嗰啲醫療資源嘅配置啊，咁。咁咧，仲有咧喺住房方面咧，同社會福利方面咧，佢亦都話咧會持續會推行可負擔呢個住房計劃嘅，嚟到加強租金管制同埋咧保護租客嗰啲咁嘅措施咧，會繼續推行。啊，咁呢個咧就即係呢個 NDP 佢話即係會做嘅嘢，呢個咧就係佢嗰個政綱啦。咁至於話呢個政策方面嚟講，會對呢、這個保守黨方面嚟講咧，佢係點樣咧？咁樣咁如果你話，比較嚟講咧，我哋可以睇下喺生活成本方面嚟講咧，咁倫大偉咧就講過咧，燃油税咧會減免啦，咁會下調10%，咁油價咧會有保障嘅，咁會咧整出啲機制咧，就要求咧 BC 公用事委員會咧就會為零售嘅汽油價格咧設定咧跟住燃油基準價格嚟浮動嘅上限，每一個禮拜只准油站調整呢個價錢一次咁樣。咁咧，頭先講嘅亦都向高收入嗰啲人增税啦。咁，但喺保守黨方面嚟講係點咧？而家呢個黨領，即係佢曾經講過就話咩啊？我哋唔會加税嘅。我哋喺我哋嘅執政期間咧，即係若果係當選嘅話，唔會引入新嘅税種，亦都唔會增加而家現有嘅税收。我哋咧只會咧全面咧盡力咧去降低民眾同埋企業嘅財務負擔。嗱，税收方面嚟講，呢度好大分別喺兩個黨。咁喺能源同資源開發方面嚟講咧，咁啊，新民主黨咧就話咧會致力咧平衡呢個綠色轉型同埋關鍵礦產嘅出口，咁啊會推動咧可持續嘅資源同埋基建發展，咁佢咁講啊。保守黨咧就話咧，我哋要將 BC 省咧變成超級嘅能源大省，佢話咧目標咧喺2032年之前咧會將天然氣嘅產量咧增加一倍，喺2035年之前咧會增加至3倍，嗱咁係好大計劃嘅喎。咁咧佢亦都話咧會加速呢個項目嘅審批，咁嘅計劃咧會推出咧會話咧即係120日裏頭嘅審批法案，咁會大幅咁樣加快咧重大經濟同埋能源項目嘅審批流程。咁我諗佢呢樣嘢睇到阿卡尼點樣做，咁即係佢覺得可行啦，所以佢有咁嘅提議。喺呢個醫療保健同埋民生基建方面嚟講咧，新民主黨咧就當然係話繼續加大對公共醫療同長期護理嗰個投入啦。咁好似頭先已經講咗話，佢話收啲加税啊，令到即係幫補醫療衞生方面嘅開支啊咁樣。咁咧，佢之前咧曾經停咗有7個長者長期護理嗰啲項目嘅，佢而家又會重啟啦咁樣。咁呢即係呢啲咁樣嘅做法咧，就係、是、新民主黨係點樣去改進我哋嘅醫療保健服務方面嘅咁。保守黨方面咧 ，BC 保守黨方面咧，就當然啦，佢係有批評而家新民主黨政府喺醫療方面嗰個財政管理上面嘅效率低啦。我哋之前都有討論過啦，咁啊。前線嗰啲醫療人手嘅增加比唔上喺呢個管理層嗰啲人手嘅增加，即係呢啲肯定就係佢財政方面管理方面係出問題啦。咁所以咧，保守黨咧就話咧會通過精簡行政架構喺醫療體系入面嚟到即係減低嗰個開支，將多啲錢用喺前線人員嗰度，同埋咧亦都會引入咧私營嘅競爭機制，嚟要提高醫療服務嗰個效率同埋可及性。嗱，咁呢方面嚟講咧，同呢個新民主黨咧，亦都有好大分別嘅。咁好啦，咁我而家即係睇咗呢方面嚟講嘅話，咁你覺得係邊一個政綱啊，會對你嚟講係更重要咧？咁因為咧喺兩個黨提出嚟嘅政綱入邊咧，

0: 有所长，各有所短。咁啊，睇下你认为边一个系值得去投票啦，或者去考虑下投票俾佢啦。但系咧，我觉得咧，我哋而家咧就应该系争取多啲时间咧。首先咧就即系睇下市选方面嚟讲咧，等市选过咗之后咧，就系集中精力喺睇呢个省选啦。
1: 嗯。咁啊，目前嚟讲咧，都可以见到咧，选民关注嘅议题方面咧，生活成本系占57%，咁啊，医疗服务咧系占42%，咁啊，经济同埋就业26%嘅，房屋负担能力24%，咁啊，另外同与此同时，公共安全同埋省府赤字咧都系24%，咁啊，其他教授关注嘅议题咧，亦都包括毒品危机系有15%啊。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执法打击罪行，令你喺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嘅限制，令你喺屋企更放心，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同网络犯罪，保障你嘅财产。我哋正加强打击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嘅加拿大，成就更强盛嘅加拿大。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Restore Burnaby 本拿比复兴联盟坚决捍卫社区安全，反对吸毒住房项目，冻结地税四年，设立市议员办公室处理居民申诉。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estore Burnaby 候选人 Daniel Chung、Janet Poon、Tina Firoda、Neil Chairman、Regina Nadu、Rocky Dong、Jessica Tsai。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3000E for Restore Burnaby Ally。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我哋再去到深入关注一个嘅省选相关嘅议题。咁我讲緊係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表示呢，如果再次当选執政呢，将会为年收入100万元或以上人士增设新嘅个人所得税级。咁相关税收呢将会用于支持省内嘅医疗服务。咁对此呢， BC 保守党就喺声明入面表示呢，呢个措施势必令到 BC 省更难挽留医生。咁临时党领导朗恩呢就承诺喺削减赤字嘅同时呢，唔会增加新嘅财政收入。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呢一个嘅新民主党方面嘅提议可唔可行呢？咁如今讲紧一个嘅 BC 省内嘅税制等等嘅情况咧，就应该有点样嘅调整咧，先至可以令到 BC 省嘅前行咧系更加容易咧。
0: 啊，即系喺我哋加拿大嘅嗰啲政治光谱入边咧，新民主党咧属于即系倾咗噶咁，咁啊佢哋嗰不嬲咧嗰个睇法咧，即系嗰啲党员咧，佢大家都有个意念咧，就咧应该系劫富济贫嘅作为政府咁。咁你睇佢好多嗰啲政策方面嚟讲，睇得到系咁样样嘅。咁今次因为其实Ebi 佢嗰个政府咧面对咁庞大嘅赤字咧，亦都似乎咧冇办法扭转个形势咧。佢都知道咧，今次咧喺省市入边咧，佢嗰个财务管理能力系好大问题。咁佢嘅睇法咧就系话咧，如果系增加税收咧，就唔可以向啲中下阶层收入嗰啲人落手，咁啊向有钱嗰班人落手啦，咁样，咁啊冇人会反对噶啦，咁反对唯有就系即系嗰啲有钱嗰班人啫，咁嗰啲人数好少啫，票数好少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咧仍然都系用呢一招，但系咧佢哋咧就唔会话谂得到话啊，我点样将嗰个经济嘅饼整大啲。等大家收入都多啲，政府嘅收入都多啲咧，即係佢哋唔識得咁樣諗嘅，佢哋或者唔會向呢個方面諗嘅，佢哋認為咧最簡單就喺有錢人個袋度攞啲錢出嚟擺落去窮人嗰個袋嗰度，咁就解決咗問題啦。咁但係呢啲冚棒都係治標唔治本嘅，因為我睇翻過往嗰幾十年即係政府政策啊各方面嘅嘢咁睇得到個效果係點樣樣。你如果你整大個餅，然之後咧大家一人分多啲錢落袋嘅話咧，咁先係真正嘅解決民生問題嗰啲嘢噶嘛，不過咧呢就講得太遠啦。而家講翻佢而家話要向呢啲有錢人徵税咧，咁我自己睇得到嘅效果咧點咧？其實好簡單，我哋可以睇下加州，即係美國加州，佢個政府咧亦都係有咁樣嘅做法嘅，向啲賺錢嘅企業，向啲揾到高收入嗰啲人喺嗰度落手。而家幾年落嚟睇得到啦，好多大嘅企業。有錢賺的企業，很多找很高人工的人，他們怎樣呢？他們搬走，離開加州。

0: 去第二啲州份啦，好似去德州啊嗰啲咁咯。点解人哋拣去嗰度啊？咁个原因就系咩啊？睇钱啊嘛，啊勤力做工都系想搵钱，想多啲钱喺自己嘅口袋啫。咁而家你政府不停咁伸只手入嚟攞嘅话，咁嗰啲人点样反应啊？会梗系走人啦、啊。佢冇办法揿得住个袋唔俾你攞啦，咁佢咪离开你个管辖区咯。而家我见到咧，好似新闻之中，如果真系咁样做嘅话咧，我哋都系同加州冇乜分别嘅。啲大嘅公司，佢随时可以将个总部搬去第二个省份。佢有钱嗰啲人，若果你攞想佢咁多钱嘅话咧，佢都可以考虑搬去隔离省。咁嗰边若果呢个省税低嘅话咧，佢哋就喺嗰度定居，放工翻工咪过嚟咯。或者而家即系遥距工作亦都咁方便，或者定将个总部搬到个嗰边啊咁你边知仲剩翻有几多个有钱人喺呢度咧？咁唔好忘记我哋而家咧个经济咧需要有投资，有投资先制造到就业机会嘅。若果呢啲人，譬如好似讲话一个总部里头请50人咁样，佢将个总部搬咗去第二个省嘅咁够佢当然唔会话将而家做紧呢50人咧全部炒晒。但系咧，佢话你搬唔搬啊？跟公司，如果你跟公司搬嚟咯，咁你咪喺嗰度继续做你嗰份工咯。咁你谂下，50人里头系咪个个人可以跟佢搬咧？咁当然唔会啦。咁剩翻落嚟冇唔跟佢搬嗰啲冇咗工做噶咯。嗰班人系咪要搵工做啊？咁你系咪工作岗位流失咗50份咧？即系呢啲数咧，作为政府嗰啲即系话谂啲政策出嚟啦，可能佢哋完全唔需要考虑呢啲。佢最主要咧，好而家选举期间咧，佢讲啲咁嘅嘢咧，我就希望佢纯粹为咗选票，所以咁讲，唔系话咧佢唔经大脑咁样讲，而系佢深思熟虑之后咧咁样讲，系为咗攞选票。因为咧，如果你作为一个政府咧，你咁样谂法嘅话咧，如果你唔系为选票而咁做嘅话咧，咁咧嗰个前景咧，其实都系几担忧。因为咧，万一佢哋真系再当选政府嘅话咧，咁啊真系即系将啲投资啊赶走晒喺 BC 嗰度咁。仲有另外一样嘢，你将现有 BC 嗰投资赶走咗啫，但系唔系表示话你去外出宣传，咁人哋会嚟你 BC 投资，因为你有版睇噶嘛，睇咗个样子，哇，原来喺你呢度搵到钱嘅，原来咁样对待嘅咁。哦，我如果有投资嘅话，我使乜嚟你 BC 省投资咧？我去第二度投资，我投资得到回报，我可以袋一跌落个袋嚟你 BC 省呢度投资，我回报可能冇回报咁大，点样呕出嚟？你睇而家嗰啲话出租屋嗰啲，而家佢仲即系讲有传闻讲话，你若果系租客搬走咗，新租客搬入嚟，你都唔可以将个租金大幅增加咁。咁你谂下，若果有钱投资喺租屋嗰度，嗰啲人会唔会考虑嚟你 BC 省投资租屋咧？咁如果唔嚟 BC 省投资中屋嘅话，你咪少咗一份投资入嚟 BC 省咧？好似而家讲话，你将嗰啲空置嘅出售单位，要将佢哋加呢个空置税咁。嗱，你咁样做嘅话，对嗰啲发展商嚟讲嘅话，我有钱发展，我敢唔敢嚟 BC 呢度发展咧？我唔敢嚟 BC 发展嘅话，咁有冇人嚟起屋咧？冇人嚟起屋嗰阵时，系咪你新民主党政府自己要起啊？点还是系哦市场有佢自己起几多起几多啦咁？咁你想象下4-5年之后，我哋嗰个租屋嘅情况会系点咧？喺租屋市场入边啊，嗰、那个供求失衡嘅情况系咪好严重咧？会供不应求啊嘛，冇人嚟起新嘅租屋单位啊嘛。所以即系呢啲政策咧，冚唪唥我都系希望新民主党。Edie 咧，而家抛出嚟咧，纯粹系为咗选票。
1: 咁啊，另一个话题咧，讲紧嘅就系，例如喺民调当中，亦都有反映到咧 ，BC 新民主党同埋 BC 保守党两大党咧，似乎就从其他嘅细党当中系吸收咗一啲嘅支持或者系票源啦。咁啊，而今次我哋亦都睇到咧，一啲嘅細黨咧，佢哋喺今次嘅選舉當中咧，雖然都係有提出自己嘅綱領，咁啊，但係就喺民調當中咧，個支持度嘅反應咧就冇咁大。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洲啊，今次仲有少少嘅時間，你又認為今次嘅省選形勢按照咁樣推演落去咧，細

0: 党嘅生存空间喺省议会入面咧，会唔会逐渐被两大党去到进一步压缩咧？
1: 我谂会嘅，譬如好似话绿党咁样咧，佢基本支持嗰5-8% 啊，嗰啲咧就会仍然喺度嘅。咁啊，睇下佢嗰个选区啦。咁若果你话佢系集中喺某一个选区嘅话咧，好似之前咁咧，咁佢有一两个议员选咗入去咧，都唔出奇嘅。但系咧，只不过系话咧，而家当呢、這个EBI 即系新民主党而家咁唔受呢个省民支持啦。尤其是今次咧提早两年呢、這个宣布大选，呢、這、一个咧其实是一个黄金机会嚟嘅，俾一啲即系真正能够帮到我哋 BC 省民嗰啲政党，而家冒起嘅系可以，但只不过好可惜，而家你睇下好似保守党咁，同埋呢个你话绿党咁，即系呢两个叫大党啦吓，尤其是保守党啦，佢哋有啲政纲入边有乜嘢嘢系令到我哋选民真系可以话刮目相看嘅咧咁？我就睇唔到有嘅，暫時嚟講，或者跟住嚟有咁嘅宣佈啦。但只不過，若果你話喺咁嘅情況繼續發展落去嘅話咧，會點樣咧？咁綠黨咧會仍然好似之前咁樣啦。咁嗱，若果今次嗰、那個支持嘅票數咧，如果唔係集中喺三兩個選區入邊咧，可能佢哋一直都冇嘅。
0: 咁啊，而睇到其他嘅方面咧，例如係党领嘅支持度方面咧，目前嚟讲咧，保守党臨時党领杜朗恩咧就有38%咧係选民持正面睇法，咁啊，而对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嘅评价相对较低，58%係持一个负面睇法嘅，但係亦都有36%係有正面睇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由10月1日至22日，逢星期四中午12点，记得收听《东方西方潘方方》，一连四集。BC 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代表同埋受脑退化影响嘅朋友会分享亲身经历同故事，带大家从唔同角度认识脑退化症，了解患者同照顾者嘅需要。记得逢星期四中午12点准时收听《东方西方潘方方》。
3: 想了解更多有关脑退化症资讯，就记住留意节目啦。
4: 早上9:3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有居民在周末在自己住宅进行开放日活动，被盗走价值超过10,000元的珠宝和奢侈品，已经被市警起回。警方表示，在星期六的夜晚，警员发现一架租赁的车辆驶离一处警方已经知的住宅，所以将它截停。在车内发现同当日较早前在开放日活动当中同珠宝和奢侈品盗窃案有关的证据。相关案件之前并未报案。在当日的行动当中，两名男子被拘捕，现时已被释放，等待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暂时未提出起诉。而市警都话，调查人员正检查紧喺截停车辆入边揾到嘅物品，去确定系咪仲有其他未被确认身份嘅受害者。较早前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住 Kensington Avenue 嘅位置，喺今日清晨发生致命车祸，现时现场仍然封闭当中。喺卑诗高速公路巡逻队表示，一名目击者喺清晨6点之前冇几耐，喺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Kensington Avenue 位置，发现一名身亡嘅男子。当局认为受害者可能被肇事逃逸嘅司机撞毙，佢哋嘅调查人员已经接手案件。为咗收集证据，现时警方封闭咗介乎 Kensington Avenue 至到 Gladia Road 之间一段嘅1号公路东行方向，导致交通严重挤塞。当局在声明中表示，现正进行任何的调查，亦都呼吁任何今日朝早5:30至6点之间在附近见到异常情况的人，请同警方联络。另外，如果有任何在见到意外经过，或者你行车记录器入拍摄到意外经过，甚至乎在相关时间有经过介乎 Kensington Avenue 附近位置一段的1号公路东行方向，即使没有拍到车祸过程，都可以将你的行车记录器影片交给 BC 省高速公路巡逻队警方，可以致电604-526-9744联络当局。卑诗省选的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部分政党的资料显示，部分候选人是背景本身是大学生，亦都有候选人同时参选市选。 BC 保守党的网站显示，在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的候选人 Jordan McIntosh

0: 区一共有六人出选，另外四个候选人嘅政党分别系绿党、Centre BC、BC 共产党同埋 Libertarian BC 嘅候选人。另一方面 ，BC 选举局指 BC 新民主党喺 Kitchener Mission 选区派出咗候选人 Mira Redcroft， 但喺新民主党嘅网站上就冇佢嘅资料同相。据报佢喺2012年曾经担任国会下议院议员助理。另外，他又担任过下议院联邦新民主党外交事务政策官员。据指，他目前住在亚省，在亚省都有工作的活动。印尼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三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朝早有雾，到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都会有雾，之后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朝早先有雾，到之后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20%，听日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1公里，湿度95%。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8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0度；加加利今晚多云，最低气温4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5度；温尼匹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多伦多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都有雨，最高气温22度。满地可今晚有雨，最低气温5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18度。渥太华今晚有雨，最低气温5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18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最低气温6度。明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5度。
4: 好声好听961，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讲起选举咧，我哋 BC 省内嘅市选咧，今个月17号都系举行啦。咁啊 ，BC 选举局就话咧，温哥华市嘅提前投票第一日嘅投票率就创新高。咁啊！與此同時咧，五名嘅市長候選人亦都係參與咗辯論大會，咁啊，討論到公共安全等等嘅議題。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就嚟到點睇今次嘅喺 BC 省內市選嘅形勢，尤其是係温哥華方面嘅市選嘅形勢咧。
7: 温哥華方面咧，咁啊，沈觀健咧就可以講話即係有少少優勢嘅，我自己覺得，因為始終咧。佢都做咗4年嘅市長咁樣，咁啊當然有得有失啦，咁但係起碼咧佢都有功有過，即係唔係話全部都係做得唔好咁樣，所以對佢嚟講咧，咁佢有啲基本嘅支持嘅喺呢個市入邊啊，咁啊講到話佢哋嘅嗰啲即係政綱咧，其實咧阿沈觀健咧，佢同阿Pete Fry 咧，即係費必得嗰樣嘢咁叫。咁佢嗰個大家政綱係有唔同嘅，而咧我自己睇法咧就暫時而家嚟講咧，就似乎阿 Pete Fry 咧喺民調之中嚟講嘅支持度高啲。其實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佢阿 Pete Fry 咧就係呢個綠黨嘅，温哥華綠黨嘅咁。咁其實咧綠黨即係呢個 One City 同埋呢個Coop 咧，即係三個咧，即係大家聯手嘅。話支持咧，我哋只能推一個人上競逐市長嘅啫，咁咧就支持咗Pete Fry， 所以變咗咧喺左翼方面嘅政黨嚟講咧，集中嘅支持度咧都喺 Pete Fry 身上，所以咧佢喺民調方面嚟講咧，佢係領先嘅。咁啊，相對嚟講，好似沈觀健咁樣，你話中間右派嗰啲咧，其實有好幾個人參選，咁變咗票源咧就即係梗係分薄咗啦，咁支持度分散咗啦，咁分散咗，所以而家真正嚟講咧，喺民調咧，咁啊沈觀健咧係落後於Pete Fry 嘅。 咁你话至于投票日？

0: 会系点样咧？大家都未知。咁咧，暂时嚟讲咧就系咁嘅情况。咁讲到话佢哋嗰个政纲嚟讲咧系点样咧？咁阿沈官健咧就仍然咧主打咧话即系重建温哥华，话要将温哥华提升咁样。咁咧就侧重于咧系呢个治安同埋效率优化。喺公共安全方面嚟讲咧，佢就即系讲到明啦。嗱，佢上一次竞选之前咧，就会增聘100名警员、100名呢个心理健康工作人员啦。咁而家咧四年落嚟咧，佢咧就喺任内咧就增聘咗100名警员，就咧就50几个呢个心理健康工作人员啫。咁真正嚟讲嘅话咧，佢系咪达到佢当日竞选嗰阵时嗰个承诺咧？咁喺呢个心理健康工作人员方面嚟讲，就未能达到100个啊。咁就冇讲下原因，点解得五十几个就唔系100个？咁警员方面就交咗数啦。但系咧呢个心理健康工作人员方面咧就交唔到100人，又冇讲过原因系乜嘢？系咪即系实在系冇咁样嘅人，系揾唔到咁嘅人，点解就冇咁嘅拨款咧嚟去做咧？咁呢啲就即系要详细去睇下先会知啦。咁咧，沈官健咧，公共安全方面嚟讲，你都支持呢个对公共场所禁用硬性毒品呢一个公投。咁咧就等警方咧可以咧没收啲毒品，亦都咧要求呢个省政府增加呢个戒毒床位。咁喺公共安全方面嚟讲咧，佢嗰个企位咧，我哋其实大家都好清楚嘅。咁喺市政效率方面嚟讲咧，佢亦都系有削减咗呢个审批流程啦。咁佢好似话即系商业牌照申请咁啊，缩短至可以短至两日啦，即系咁嘅嘢。咁佢亦都承诺咧喺未来四年咧唔会大幅加税嘅情况之下咧，继续优化呢、這个市府嘅服务。喺呢、這个社区方面嚟讲嘅咧，佢咧就话咧佢会计划投资四亿用喺全市嘅基础建设施入边咁样，包括公园局合将呢、這个。同公园局合作啊，睇下点样将学校嗰啲学生嘅课程入边都将游泳课都纳入在内啊，啲咁嘅嘢。咁呢个系沈官健嘅睇法啦，吓佢嘅政纲啦。咁讲到 Pete Fry 咧，费必得咧，佢绿党呢一个咁样嘅市长参选人咧，佢咧喺公共安全方面嚟讲咧，就话咧佢会提议咧就设立24小时嘅非警察嘅危机支援队伍。嗱，咁你非警察嚟嘅支援队伍，咁你可以做得咩嘢咧？真正嚟讲，即系呢一样嘢，就即系要详细啲睇下，点解佢认为呢一支唔系警察做嘅危机支援队伍？咁另外一样嘢咧，就佢话会撤销咗呢个对防即系禁止呢个药物过量嗰啲站嘅。嗱，而家咧就话要禁止。再設立呢啲咁樣嘅 OPS 站啊，咁樣咁而家佢咧就話：，我哋會繼續設立呢啲咁嘅站嘅。咁喺公眾秩序方面咧，同阿沈官健咧就即係相反嘅。沈官健咧就反對毒品可以講。咁呢個綠黨呢個咧就即係講話我哋要救人，所以一定咧要有呢啲咁嘅支援嘅設施喺度先得咁。咁喺市府透明度咧，咁啊對阿費玉麗講就話阿沈官健咧佢透明度不足，所以佢上任咧佢就會。即系改进呢啲透明度啦，咁喺呢个商业方面嚟讲嘅话咧，费必得咧就话咧，佢会设立一个叫做企业导航员嘅制度，咁咧为中小企业咧提供单一嘅市府联络窗口，咁呢样嘢其实系好事嚟嘅，咁啊方便啲小商业咧嚟到温市开设呢个商店啊或者即系企业啊咁嘅嘢，咁呢方面咧系有好处嘅，咁除咗。即系沈官健同埋呢个费必得两个，即系可以讲系大热之外咧，其他嗰啲人咧，佢哋嗰个政纲咧，咁啊，譬如好似Colin Harvick 啊，呢个 Kareem Allen 同埋呢个 Rebecca Blake， 佢哋呢几个咧，即系都有佢哋嘅政纲，但系咧就真正讲话，你话真系可以当选，我谂啊，都系一系沈官健，一系咧就系费必得噶。
1: 嗯。咁啊，刚才 Joseph 都提到咗喺温哥华市内咧，市选方面咧，各个市长参选人咧，佢哋喺唔同议题提出嘅一啲政纲啦。咁啊，而讲紧嘅系市选咧，对于系市民嚟讲咧，都喺好多嘅层面咧，系会产生一个嘅影响啦。咁啊，将来。

0: 來的市長候選的市長呢會怎樣繼續帶領溫哥華前行呢？尤其是在不同的議題，或者例如是在市中心東端的問題，還是是整體的溫市的發展模式又好，乃至是例如是公園局的廢存都好等等的擾攘了多時的一些的爭議，在今次的市選當中會有一個怎樣的民意反應呢？這個都值得我們去到關注的。咁啊，節目仲有三分鐘左右嘅時間啦，都想請教 Joseph 嘅。咁啊，因為喺今次嘅一個市選之後又有省選啦，咁啊而講緊嘅係一啲嘅地方首長咧都已經提及過，就係以往市選咧多年嚟咧都係有一個嘅投票率較為低嘅情況。咁你又覺得今次嘅今屆嘅市選咧喺唔同嘅議題都受到選民關注的情況之下，今屆的民眾對於市選的參與會不會有所提升呢？
1: 在這個預先投票方面來說，似乎是選民比較熱情了今次在市選，因為那個市選提前投票的人數其實是高過之前的，而且高過幅度 都挺多的。我自己覺得咧，嗰個原因咧，其實可能有部分人咧，即係我自己就係咁嘅諗法啦，就誒、我而家我專注於搞掂市選嗰方面先，咁我睇掂曬市選嗰啲人，我揀咩人咧，我就去提前投票啦，我就投咗票佢。咁之後咧，我都有專心日意咧，就睇下省選係點樣樣咁。若果唔係咧，就會有分心嘅情形出現啦。咁所以我自己咧就即係咁樣嘅睇法。咁或者有部分即係邊啲省民都好似我咁睇法啦。咁所以變咗咧，今次咧雖然話重疊咗咁，但係咧，我谂即系喺提前投票方面嚟讲，肯定咧就刺激咗嗰个人数嘅上升。但系你只话真系投票日嗰日，即系系咪即系多一样咁多人出去投票咧？咁样咁就唔知，要到时睇下即系选票结果出咗嚟啊！嗰阵时先知道今次嘅市选，因为同省选重叠，究竟投票人数系多咗啊，定少咗啊？咁样我自己估计咧就系咧。而家似乎即係本地嘅媒體咧，亦都好着重去宣傳呢個市選同埋呢個省選啦。當然，咁啊喺呢方面嚟講咧，就比之前嘅市選嗰、那個情況咧，就比較好似熱一啲咁樣樣嘅個討論。而講關於呢個我哋各市嘅市民嚟講，話反應係點咧？咁樣咁啊，要睇下佢哋即係對呢、這個競選方面嚟講嗰個議題啊，究竟即係足唔足夠令到佢哋話擔心？有好多人咧認為咧，我投票投唔投票都係咁嘅啦，我冇乜所謂啊，咁就唔去投票。咁其實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講下，真正嚟講咧，我哋每日生活咧最受影響嘅就係市政府嗰啲政策嘅。咁你反而省政府嗰啲政策咧，反而咧就唔係啊咁即時見效，市政府嗰啲真係好即時見效。好似佢哋決定話喺邊度起路，喺邊度成嘅，咁即刻你就交通阻塞嘅。
0: 的而且確咧，喺目前嚟講咧，喺温氏市內都有一啲嘅區域咧，因為一個路障嘅問題，引起咗一啲嘅爭議。咁啊，今次提前投票嘅投票率咧，都可以見到係較以往幾屆咧，都係有增加嘅嘅趨勢。我哋都會持續關注市選相關嘅消息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好多謝 Joseph， 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4: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3: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致电话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今个星期将会开始接种流感疫苗，可以约去到药房或者诊所接种。如果大部分都能够接种疫苗，患上同埋传播流感嘅机会就会降低。2026年至2027年嘅疫苗可以对抗三种流感病毒。所有六个月大以上的人，只要没有对流感疫苗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例，都建议接受注射。流感疫苗包括注射剂和喷鼻剂。65岁以上的人士可以选用加强疫苗。外省提供免费疫苗给所有合适接种的人，特别是65岁以上的长者

0: 六个月大即系六岁以下嘅幼年儿童、政府、原住民，或者心肺疾病同埋其他长期病症，一旦染上流感，可能会导致严重并发症嘅高危人士，可能将流感传染俾高风险嘅人群，例如医护人员、照顾长者或者幼年儿童嘅亲属或者护理人员，同埋提供重要服务嘅社会工作者。十一月到下年四月系流感最活跃嘅时段。流感病毒可以直接经过咳嗽、打乞嗤、近距离接触传播。流感病人释出的飞沫造成环境污染，如果手沾上黏附在环境里面的病毒，再抹眼睛或者口鼻，就有机会被病毒入侵。感冒症状通常是突发，导致发烧、头痛、肌肉和关节酸痛、流鼻水、喉咙痛、咳嗽和感觉到非常疲倦。儿童更加有作闷、作呕和吐泻的症状。症状通常在接触病毒一到四日之后出现，发烧和伤风的症状会维持七到十日，但咳嗽和疲弱的感觉可能会维持超过两个星期。流感病毒影响身体的免疫功能，其他病菌可以乘机入侵，引发肺炎和其他的严重感染。我是施明杰医生。
1: 半夜发生交通意外，是不是要等到听朝先处理到的？
2: 不用 ,Automine AI 电话助手24小时为你提供支援，无论是 ICBC 杀伤定是维修问题，我们都会一步一步指引你怎做。
1: 如果资料不齐，那怎么办？
2: 你可以随时留言，我们团队会在下一个工作日第一时间跟进。
3: 关键时刻提供可靠支援， Automine 全天候为你服务24小时。 Automine AI 电话助手604-278-6888 604-278-6888。
4: 时事百科。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国事访问美国，在总统特朗普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在1937年落成，直属联邦政府，1985年成为独立机构，馆长由总统任命。国家档案馆的核心使命是保存、保护和分享美国的历史记录，加强民主参与。国家档案馆1934年6月19号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建立，除了负责收藏所有美国官方历史纪录之外，同时负责发布国会法案、总统文告和行政命令，以及维护联邦法规的副本。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文件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的原件都收藏在国家档案馆里面。不过并不是所有政府文件都要保存，只有大约1%至3%被认为有永久保存价值。多年累积落嚟，现时档案有130亿纸质文件，电子目录记录就超过1亿6000万条。值得一提的是，档案馆同时保存大约23000张二战时期美军在中缅印战区影落嚟的相，同埋过百小时的影像记录，记录中美盟军共同抗战的历史。美国对政府公民的档案管理受到两项法律约束，分别是联邦档案法和总统档案法。1978年之前，美国联邦档案法未有对总统档案管理做出规定，总统任期的档案文件一直属于私人财产，直到1940年罗斯福总统将自己任内的档案捐给国家档案馆，由此诞生了美国第一个总统图书馆，做法延续至今，亦都开启了美国历任总统向国家档案馆捐赠总统档案的传统。而促成美国对总统档案管理法改变，是1972年至74年时任总统尼克逊期间发生的水门事件。尼克逊辞职之后一度想销毁白宫磁带，但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下，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档案及资料保管法案，并将尼克逊在白宫期间的磁带和档案收归国有，交由国家档案馆保管。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总统 檔案法，並在2014年修訂法例，明確總統

0: 档案归国家所有，这一条法律自列根总统1981年就职之后开始实施。根据法律规定，美国总统任内所有的信件、工作文件和电子邮件必须保留，归国家档案馆管理。如果美国总统的公共邮件、文档等需要销毁，就必须经过总统或者国家档案馆馆长书面授权。
1: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四点至晚上九点的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是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是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2: 节能就是悭钱， Sea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Sea Sky 海天门窗，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3: 精装快报。
4: 环球日报报道，在灰省省选过后，灰人党组成了少数政府，为该党承诺的独立公投带来多年的不确定性。而独立公投现在就需要获得该省分裂的政治格局当中其他势力的支持。今次的省选是五方角逐，揭示了该省分离主义和联邦主义之间的分化。截至今日清晨，即将上任的省长保罗·圣皮埃尔·普拉蒙东的政党在昨日的省选中，在127个议席中领先或者当选59席，少过在国民议会获得多数席位所需的64席。在97%的民调结果公布之后，灰人党预计将会获得不够30%的普选票，将会是灰省历史上政府支持率的最低纪录。圣皮埃尔普拉蒙东争取多数议席的努力，因为魁北克自由党和魁北克保守党的后期强劲反扑而受挫。这两个政党都反对灰省独立公投，并誓言要在国民议会当中阻止这一类的公投。同时，执政八年的灰北克未来联盟彻底退出政坛，该党党领弗雷谢特亦都失去了自己的议席，因为该党在昨日的省选中全军覆没。今次选举结果公布之际，正值加拿大国家团结面临微妙时刻，亚省将会在两星期后举行全民公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威胁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在各省当中，灰省受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最大，他们的政策尤其针对灰省的旅业和林木业产业。灰人党党领承诺，一旦特朗普在2029年卸任，将会就魁北克省在加拿大的地位进行投票。圣皮埃尔普拉蒙东表示，届时魁北克可以就他们未来进行平静的讨论。由于在国民议会中只是占少数的席位，灰人党需要其他政党或者个别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启动公投并继续执政。灰人党今次重返政坛，是在经历了多年的沉默之后。该省上一次执政是在2014年，到2022年的时候，他们都只是有3个议席。尽管在竞选期间很少谈及独立问题，但圣皮埃尔普拉蒙东在昨日发表胜选演讲的时候，就大谈主权问题。他说他们想要打造的魁北克将会是一个法语地方，将会繁荣昌盛现代化，但重要的是成为地球上堪称典范的民主国家之一。他建议灰人党可以在支持独立的反对派议员的支持下发起全民公投。他亦都直接向加拿大其他省区传递信息， 话佢哋正系推动嘅独立进程，并非系。

0: 針對其他省，魁省將會一如既往咁樣秉持誠信，樂於合作。魁人黨嘅上台可能會令佢哋同聯邦政府嘅關係更加緊張。魁人黨黨領誓言取消魁省省督嘅職位，並反對任何增加移民嘅舉措。與此同時，總理卡尼正係因為美國方面嘅經濟攻擊而尋求省際和平。卡尼昨晚在社交平台上祝贺普拉蒙东获胜，并表示期待同他合作，支持受关税影响的魁省企业和工人，创造更多优秀就业机会，努力消除无家可归现象，并在魁省各地建造更多房屋。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俊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在一次例行检查当中，拘捕一名因为暴力犯罪而被国际通缉的男子。案发在10月2日上午10点50分，一名市警警员在喜士定东街靠近 Hugs Avenue 附近截停一架挂有亚省车牌的白色 SUV， 因为警员发现司机正在使用电子设备。在检查中显示，该名司机是25岁的 Hali Abrahim Akbalik， 他因为强奸和其他罪行在美国费城被通缉。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都向他发出全国通缉令，而他同时都是多伦多警局同反通缉小组正在调查的对象。他随即被市警拘捕，并被押送至温哥华监狱，现在已经移交至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魁省省选昨日结束，由具分离主义的灰人党赢得省议会127个议席当中接近60席，但是他们距离过半数还差4席。据报灰人党已经和赢得40席的灰省自由党达成协议，会组成联合政府，由灰人党党领普拉蒙东出任灰省省长。总理卡尼就表示，他已经和普拉蒙东进行对话。由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已经和灰省后任省长普拉蒙东交谈过，他们讨论了基础建设基金以及支持受美国贸易战影响的灰省工人的问题。而对于灰人党提出的未来举行独立公投，卡尼表示，目前对国家而言是关键的时刻，最重要的是着眼当下，而不是考虑多年以后的事。灰省昨日举行的省选，主张分离主义的灰人党以少数政府胜出。而普拉蒙东在发表胜利演说的时候说，会推动进行灰省第三次独立公投，但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9年离开白宫之后才举行。灰人党在2022年的省选所得的议席减到去只是得3席，不过今次省选在普拉蒙东领导之下，在全省127个议席中夺得59席。至于在省选举行之前，有79席的灰北黑未来联盟就败北，空手而回。自由党夺得40席，继续是正式反对党。灰省保守党历史性夺得19席，获得正式政党地位，而灰北黑团结党所得的议席就维持在9席。
2: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曾经报道她怀疑死于肺鼠疫，但是当地卫生监管机构说她的生物样本没有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而过去都没有任何的鼠疫个案。由郑浩景报道。
4: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个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患者是在公

0: 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上个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与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 ,28 岁死者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并未发现和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当局早前表示社交媒体流传女研究员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破损试管而受感染的消息是谣言，机构并未发现任何与处理病原体有关的证据。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之中，六成已经解除隔离。早前有报道说，大约200人需要隔离。肺鼠疫传染性极高，可透过吸入患者的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如果未有及早治疗，足以致命。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认为互相帮忙是好事，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说星期二收到俄罗斯当局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正系同俄罗斯卫生部门保持联系，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对嘅公共卫生风险似乎较低，伊尔库茨克嘅风险系中低，俄罗斯整体风险较低，欧洲其他地区风险极低。香港电台记者。
1: 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嘅资源喺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特科尔尼强调绝对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个月由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和短信接不到。
3: 有了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哪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和短信，
2: 还包加拿大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3: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还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2: 即刻去88伴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的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4: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5: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有骤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会有雾，之后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朝早先有雾，之后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20%，听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93%。
7: 你好，坚记车房。
8: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7: 2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8: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7: 我哋唔收 Tesla 噶。 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0: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1: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0: 咩事啊？
1: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呢排嘅天气咧，真真正正已经感觉到就系话深秋都嚟啦。你仲未知深秋系中秋过咗就深秋噶啦。再加上早晚嗰个温差咁大啊，凉凉地嘅，知唔知啊？记得啊，唔好冻亲啊！特别出去散步嘅朋友啊，或者夜晚即系夜翻屋企早出门口嘅朋友，都要着多件衫啊！翻到嚟爱看世界呢个节目，嗱，今日星期咧，亦都系我哋电台嘅听众们咧，就系去分享爱嘅时间啦。嚟紧呢个礼拜四咧，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Fairchild 爱心羊日，多伦多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咁无论你而家喺温哥华 Calgary， 亦或喺加拿大，或者甚至系北美，又或者你喺香港啊，听紧节目都好啊。其实你哋随时咧已经可以上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官方网站咧，就系可以捐款噶啦。多谢你哋嘅支持啊！咁啊，琴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同大家分享到啦，就系将年龄同埋退休系分开，咁我就提出咗即系脱欧啊，将呢两个概念，然后我就提出咗一个概念，呢、这个概念就系话自主型半退休。咁如果你琴日 miss 咗个节目咧，你可以喺翻我哋嘅 Fairchild Radio App 当中咧就系、是、重温翻。但系同时咧，我又想同大家去分享一样嘢，呢个概念你听咗啦，咁然后点样样去做呢？首先我呢排都讲翻一个叫逆向时间，即系譬如我举例就我就过紧逆向时间，我会先。设定五年、十年之后嗰个生活状态，即系我想过嘅生活状态同埋个目标。咁然后咧，我亦都会借助人工智能，点样样去做呢？我呢排都推荐咗大家，即系点样用personal AI agents 啦，即系个人嘅人工智能代理。然后咧，我会话俾佢知。我而家嘅实际情况啊，然后就将我五年、十年之后嘅财务目标，我想达成咩目标啊？然后仲有一样嘢嘅，唔系佢净系计俾我听哦。咁你而家点样开源？点样节流？点样储钱？唔系净系咁简单，而系我系咁样讲嘅。我话将我同你讨论日常生活当中所有有关工作啦、事业啦、我嘅生活嘅安排嘅所有嘢，我所有嘅大方向，即系举个例，我拣唔拣呢份工作啊，或者一个。事业点样安排啊？嚟紧去尝试边一啲风口啊，边一啲潜力嘅新方向啊？我话所有嘅呢啲咧，都系要紧扣翻我五年、十年之后嘅目标嘅。咁可能你听到呢度，你就会错过啦，唔系，即系你就会谂啦。咁波波会唔会错过咗一啲嘅目标噶？因为嗱，我自己个性格咧，就系其实够食够使有存款，我就真系好满足噶啦。我唔系嗰种一路想话啊，不断搵钱、搵钱、搵钱。钱是要搵的，但是我后来想通了一件事，那究竟搵多少钱才适合每一个人的生活呢？可能有时候你搵钱搵钱搵了很多钱，但你没有真真正正停下来生活，又或者你不断做不断不断做，你都觉得搵不够钱，最后才发现哇，原来人生已经是过了一半，过了一大半的时间了。我就很希望我的人工智能去提醒我，一定不可以即只是不断盲目工作。你知不知道有时候人生有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很勤力去做，或者你自我感觉好良好啊，我一日做足十几个钟啊，一个星期，我真系有个朋友前两日同我讲，佢曾经嗰份工，佢做 I T 嘅，佢系高峰时期，佢一个星期做足70个钟，真系好夸张。呢个已经唔系而家呢个世代，系之前咯，因为我喺度谂嘅40个钟、50个钟都已经好夸张。

退休之后先慢慢生活，而家咧好多人就开始会问啦，点解所有嘢都系即系真正想过嘅生活，全部都要排到最后嘅？即系开始谂唔明呢个问题啊！咁啊，心理学家就话咧，人原来去到人生嘅中段，对时间嘅感觉会开始改变嘅。你会慢慢觉得咧，有啲体验唔系永远都可以延期噶，亦都唔可以永远假设将来一定仲有下次。特别系而家。越嚟越多嘅新聞資訊，譬如可能你會 follow 開嘅藝人啊、明星啊，有啲嘅網紅啊、知識博主啊，都喺過去即係2026年啊，過去呢年係突然間好後生嘅，有20多歲啊，有30多歲啊、50多歲啊，突然間就過咗身。咁呢啲係完全毫無徵兆之下就離開咗呢個世界。咁所以咧，而家越嚟越多人就會去思考人生真係未必仲有下一次。咁所以我頭先提到嘅呢樣嘢，旅行空檔期。真正想暂停的呢，不是工作，不是事业，有时候想暂停的就是那种永远有个人等着你，永远有事要处理，永远轮不到自己话事的生活模式。而这种需要呢，原来已经不是少数人才有的了。我转头回来跟大家分享，原来在这个地球上面有一家很特别的旅行社，就叫做 I 人旅行社。大家知道 E 人和 I 人， E 人你简单来说就是说外向的人，就是 E 人，就是 ABCDE。 I 人呢，就是 I love you 的 I 人呢，就是内向旅行社，现在已经是有这种旅行社出现了。

0: 准备好你的秋季家居大改造未？10月15至18号嚟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re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好似 Sarah Bom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饰物，定是最新的装修潮流和技术，你都可以一站式获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早买飞仲有优惠，快啲上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com 买飞啦！
1: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1: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2: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1: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2: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0: 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 早排咧，我先仲喺度讲紧，就系话而家系啊孤独经济啊，一人经济啊，单身经济啊，咁所以包括旅行都系噶。以前你喺讲旅行，一个人系最唔着数噶嘛，因为譬如你一个人住间房，你唔想同陌生人，即系唔熟嘅团友一间房嘅话，咁你要俾差价咯。但系而家都系大部分嘅情况都仲系，亦都我身边都有朋友就系话，我中意自己去旅行，但系呢个自己旅行咧，佢又中意跟团，咁跟团嘅话。咁佢自己亦即系一个人间房，即系话佢有个差价，包括邮轮都系。咁但系咧，我想讲之前呢个讲紧就系话单身经济，而家已经有分类咯，变咗即系 E 人同埋 I 人经济，同埋我开始讲呢个 I 人旅行社，即系内向者旅行社之前咧，我特别要讲，我哋人生原来随住我哋嘅。应该点话？人生嘅经验唔同啊，你嘅年龄唔同，你经历嘅嘢唔同，你真系好有可能系由一个内向嘅人变成外向嘅人，然后又调翻转由外向嘅人变成内向嘅人，又或者你同时对外系外向，对内系内向，系、哦。我前两日同一个朋友倾偈，我同佢讲：，哇，你几年冇见咧？我话你咁多嘢讲嘅，你而家我话你之前唔系咁噶，即我哋见面嗰阵时都系一个工作场合嚟嘅，跟住佢就话佢系啊，而家佢我都觉得我自己变咗啊，佢而家个男仔嚟嘅，佢我而家真系好多嘢讲噶，哇！你以前完全唔系噶，一个原因系咁，佢话因为以前咧，我哋啱啱认识嗰阵时，佢比较系好紧张啊，因为佢创紧事业，咁而家对于个经济大环境嚟讲咧，对于佢个行业的确系放缓咗，咁然后佢话我都唔急得嚟嘅，当我唔急得嚟嘅时候，佢话我就呢几年就慢慢调整自己咯，既然唔急啦，唔好好似以前咁紧张啦。佢系 relax 下啦，该生活就生活，该想做乜嘢就做乜嘢，咁就钱都系慢慢搵嘅啫。咁佢嗰个心态真系变咗，而我系发现佢外向咗，同埋开朗咗嘅。同埋咧，我自己又走去再计咗一次嗰个 MBTI 十六型人格咧，我即系再计一次啊！我意思系话，我都系计到自己系 I 人啊，即系我系一个内向嘅人啊。而家我真系明白我系啦，咁所以我要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内向者旅行社。嗱，呢个系瑞典国家旅游局上个月底佢哋推出嘅一个好得意嘅企划咯，就系 I 人旅行社。因为而家咧。我哋讲基本上传统嘅旅行社吓，咁个设计啊就会个感觉就系要赶景点啊，排满啲活动啊，识朋友啊，影相啊，打卡啊，一早出门口啊，咁起码基本上就会到晏昼啊，食完夜晚饭啊，翻到酒店咁。咁结果咧，每次旅行完翻嚟咧，仲要系觉得更加攰，要休息多几日嘅。瑞典而家就反其道而行，呢一间嘅 I 人旅行社，内向者旅行社。就是找一些人很少很安静有私人空间的地方，他连宣传都很直接的，就是 No small talk required， 不需要寒暄。由今个月开始，他们还会分别在柏林、巴黎和伦敦开设实体快闪店。背后呢，其实有一个调查，就访问了九个 market， 超过9200多人，结果有67%的受访者是真的偏好去一些社交不是必须的地方，超过 一半愿意给多少少钱去揀一个安静、私隐度高和少些人潮的地方去 relax 去旅行。瑞典有心理学家就有句说话，我觉得他讲得都挺准的，他说对 I 人，即对内向者来讲，真正的充电未必单纯是我要一个人，重点是我可以能够自己控制到我几时同人接触，跟哪个接触，接触几耐，是由自己去决定。这件事我是很有同感的。这个其实已经不是纯粹就是说单向就是内向啊，或是他外向。我刚才都讲的了，我对外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亦都有朋友学似我这样对外外向，但是呢一对内就是一个很 I 的人。那我回来刚才讲的这个即心理学家所讲的这一句说话，他其实讲的一样嘢就系自主权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喺边度社交，点样样社交，社交几耐系人生嘅选项，唔系义务咯。所以咧，我又。

刚才所讲的旅行空档期，到一个国家他专登为了是为不想社交的旅客去设计一个全新的旅行方式，你表面上觉得好像是两件事来的，底层其实有同一个转变，就是开始我们重新问生活可不可以不再按照全部是外在外界的设定那个节奏来去过的呢，暂时离开一下，这个绝对不是逃避，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可以即做这个做这阵东风欠西风还是欠东风，只欠东风一盘一盘，有时候你即我们只想将生活的那个台盘摆在自己手上，而当旅行都可以重新定义，下一步就更加有意思了，哪里是家，连家都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地方，因为可能我们即作为移民譬如一代你可能移民二代你的感受可能会更加深，就是究竟我的家在哪里，我们传统来讲父母在家就在，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然后其实慢慢当你再大个一点的时候，即年纪慢慢增长的时候，你是会想究竟我最后去哪里退休呢，我的根在哪里呢，即你会想很多这些东西咯。转头回来呢，我就想由一位77岁的退休老师讲起，他不是去环游世界旅行，他是索性将自己屋企搬了上去的邮轮那里。

0: 头系 Globe of Death 入边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嘅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1: 每日两场，下昼五点同晚上七点半，
0: 约埋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喺呢个精彩绝伦嘅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3: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你是不是很挂住你自己啊？其实今天的内容呢，我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啊，去想念一下我们自己。现在的你，你看看会不会是因为生活啊、工作啊、为了责任啊、你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角色啊，而慢慢没了真正的自己。所以我先讲刚才那一句说话，就是你有没有挂住你自己啊？跟着你又想啦，宝宝其实我都想停下来的，但是停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又有罪恶感啊？咁，因为人就会很自然地想啦，如果我现在不做事，或者有一排不做事，我是不是变得没价值啊？整个社会或者我身边的人都不断在竞争，在前进，而我停了下来，那我有没有落后，有没有执输到啊？如果我将时间留给自己，是不是太过自私啊？哇，这些不安就会不断令到我们有一个罪恶感，因为现代社会是会令到我们现代人太习惯用忙碌、付出、证明自己、照顾好身边的人来突出自己是被需要。而我们亦都是不知不觉之间就去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只要你自己觉得我还是被身边人需要、被社会需要、被外界需要，我才有价值。但其实你都比你自己需要先至，即是 I mean 个意思就是说一样是有价值啊。所以呢，我们讲你有时离开一段时间，不是只是说我出去玩啊、去旅行啊，这样是你真的可以看清楚一些距离啊。譬如我刚才所讲的自主安排啊，你真正放低一段时间工作，接触新的体验啊，咁系真系比较容易提升幸福感嘅。好啦，我头先就讲到啦，有一个77岁嘅美国嘅退休老师，其实咧呢位嘅老师咧64岁之前，佢已经不断喺度思考呢个问题噶啦。当时佢就话啦，咁究竟我退休之后，我又唔想困喺一个城市，又唔想成日坐飞机，跟住又唔想拖住啲行李走去换酒店咁样样。佢本身一路住喺 LA 嘅，咁所以咧当时佢就用咗10年时间去揾自己想去做乜嘢嘢，而后半段咧，佢就谂唔系啦，我要去上游轮住。嗱，我呢一个部分咧，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住游轮系有两种模式嘅。咁我讲翻呢一位77岁嘅老师 Sharon 先，佢而家嘅情况就系佢搬上游轮住15年，咁而家佢住咗1年啦。咁佢就话：哇，我开头都觉得会唔会好惊啊、好闷啊、咁样好唔习惯啊咁。然后佢话短短1年时间，佢已经将游轮系完全全对于他来说是有家的感觉。而且当时呢，他临近退休，他就见到有一个机会是住上游轮的。他这种方式是我跟着下来讲的两种住游轮的其中一种方式。他当时他只是用了10分钟就做了这个决定了。这只船呢，就是这个 cruiser，是主打永久环游世界的概念，每3年半就完成一圈全球航程，大概会去147个国家、420几个目的地。所以对于这位老师来讲，他就觉得哇，好适合他啊。是的，你听到你都觉得好适合你呢。好了，跟着我们就一起来研究一下住游轮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和玩法。第一种的船呢，就叫做 residential

Social Ship 就是住宅式游轮，它本身就是设计给人长住的，好像我刚才讲这位的退休老师 Sharing 那样，它搬上去那艘的，就是那艘的游轮，它不是买单程的环游世界的船飞，它是给钱买了一个长期居住的安排。刚才讲到这船三年半左右的时间就去四百几个目的地嘛，它将自己的衣服、日用品、啊、全部其实它就是买了一个15年佢嗰间房嗰、那个船舱嗰、那个钱，咁然后咧就将自己屋企搬咗去，就系咁简单啦。咁佢呢只船咧，我哋睇翻最新2026年嘅价钱啦，佢系 Villa by Odyssey。咁然后咧，佢嘅入门价，inside room 啦，119,999起。你要记住啊，你呢笔钱系一定要俾出去嘅。咁啊，呢个老师就系、是、佢当时嘅价钱同呢个少少唔同啦，但系佢就总之系，首先呢一嚿系第一嚿钱。俾完之後咧，你要留意喎，佢唔係好似我哋買屋咁，唔係一個永久物業。佢買嘅咧係呢隻遊輪、呢隻船嘅呢個艙使用年限之內嗰個居住權。咁買完之後咧，每個月都要俾我哋講嘅管理費噶。但你嘅管理費咧，又唔係我哋而家 condo 講嗰啲1,000+咁樣喎。佢係咁樣，佢係1,000嘅四個 number 嘅以上。咁譬如咧。我都是讲返 inside room 下，跟住 inside cabin 嘅话呢，如果两个人住，每个人就$1,999美金。如果你是一个人住呢，就$2,999美金。亦即係话你之前俾咗呢一嚿钱，即係之前嗰$100,000+之外呢，你每个月仲要俾呢一个管理费㗎。即係话如果一个人用最低嘅门槛，除咗最初俾嗰$100,000+之外，每年基本费用大概就係$36,000+左右。咁如果两个人住嘅话呢，一年两个人加埋嗰、那个头先讲嘅管理费呢，就係$48,000+左右。但呢度有一个好重要嘅区别，因为本身呢一种船呢，佢就係设计俾你长住㗎。所以呢，好多普通嘅游轮，佢另外你要呢个 package 啊，嗰个 package 啊，有 WiFi 啊，呢样嗰样啊，呢一种嘅住宅式嘅游轮呢，呢、這个价钱係包晒嘅。譬如基本餐饮啊，高速上网啊，每个礼拜网次嘅两次嘅房间清洁啊，同埋每个礼拜两次洗衫嘅服务都包晒嘅。咁当然，譬如我头先所讲 Sharon 老师呢一种咧，佢一买嗰、那个就买咗10几年啦，咁所以就系10几万，冇个几啊，其实系$11,000-$12,000。咁如果按翻2026年，佢哋做一个5年嘅居住方案，即系呢个 cruiser 入门价就系59,000，即系$60,000啦。即系海上面生活已经开始由退休住之后住十几年，慢慢发展成为另外一种中期居住选择啦。咁其实住宅式游轮咧唔系今日先开始嘅，早喺2002年嘅时候已经系开始营运噶啦，只不过唔同船咁解嘅啫。咁亦都系即系海上个一个私人住宅咯。咁有一啲嘅业主咧，即系游轮上面嘅业主吓，佢哋真系全年都住喺上面嘅。咁而有一部分咧，佢哋就系会一年翻只船度住3-4个月咁。咁总之就系我所讲嘅游轮就系佢嘅屋企啦，唔系一个科幻嘅概念。总之都存在了20几年噶啦，咁呢个第一种玩法，头先讲嘅 residential ship， 住宅式游轮。第二种玩法啦，睇下呢个你又中唔中意？就系、是、其实而家我哋平时嘅呢一种方式啦，就系、是、back to back cruise。咁呢个咧就是、船驳船啦，就而家我哋普通嘅 commercial cruise 啦。譬如咧，你坐一只船，咁譬如7晚或者10几晚，咁总之你下一程就再出发。咁如果下一程都系同一只船嘅咧，咁你就唔使再落船啦。咁然后呢种 back to back 嘅理论上咧，系理论上系可以不断咁样接嘅。如果你好彩嘅咧，每一程都会订翻同一个你嗰间房都冇问题嘅，你行李都可能唔使搬。但系唔系同一间房嘅话咧，船公司就会帮你安排转舱咯。咁呢一种嘅玩法咧，本质上你都系一个旅客，就变咗唔系一个家嘅感觉。咁总之你就一张船飞接落下一张船飞，就拼凑成为全年嘅海上生活。咁呢个长住游轮嘅话，咁你可以谂下啦。头先讲嘅呢个 package 啊，你要另外买啊 WiFi 啊，跟住仲有譬如洗衫啊咁。咁当然啦，你有积分啦，你又要学习点样识得去 book 啦，即系几时系淡季啊，条航线几时平啊，点样接驳船啊。如果你系中意动脑筋，又本身你知天生嘅啲朋友系中意咁样自己去 plan 咯，砌积木咁样好有趣噶嘛。咁呢啲就慢慢去安排咯。
咁最最最重要啦，我就係好關心就係個醫療係點樣樣咧。嗱，嚟到呢度有一樣嘢我一定要講清楚嘅，醫療有人一聽到我上到郵輪度住，第一個反應就係話，我退休年。

几住邮轮几好啊？咁船上讲到明有医生噶嘛？嗱呢样嘢可以咁理解嘅。譬如我哋平时坐开嗰种 commercial cruise 咧，大型邮轮咧，一般会有大概两至三个医生，三至五个护士，亦都有 X-ray 心脏监测、呼吸机呢啲基本嘅化验设备都有嘅。即使大家例如成日 touch wood 遇到急症，佢哋都可以处理到嘅。但系咧呢一种 commercial cruise 咧，佢哋船上嗰个 medical center 最主要嗰个功能咧，系处理急症、稳定病情，有需要咧就要即刻安排送上岸。我自己曾经坐邮轮都见过有两程啊，两次都系直升机要即系喺部邮轮上面接走人，要即刻去医院去治疗咁样样嘅。咁总之呢一种嘅平时我哋坐开嗰种邮轮啦，就唔系一间长期医院，更加唔系老人院啦。如果你本身系需要长期专科治疗啊，譬如密集式嘅护理啊，或者一啲复杂嘅慢性疾病啊，邮轮生活咧，如果你真系想嘅话咧，就要小心评估啦。而且普通邮轮睇医生咧，通常系另外收费噶嘛，呢、这个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理解。而且你话我加拿大嘅身份或者本身你加拿大嘅 package， 其实你用唔到我哋嘅医疗保险噶、哦，所以呢个真系 UNMU 要谂清楚。咁我又补充。剛才77歲 Sharon 老師的這一種住宅式遊輪，它船上都會有 medical facility， 不過呢一樣不可以將它當成是譬如有一間醫院或者完整的一個醫療中心在這裡。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住長期住在船上，有幾樣東西一定要另外計算，旅遊醫療保險、緊急醫療運送、自己原本的藥物和慢性病怎樣跟進，這些呢比起究竟你有沒有去 plan 這個價錢上船，或者你直接买佢十几年嘅呢个居住权，即系我觉得医疗反而系最最最最最要睇重嘅。咁总之就系头先所讲嘅呢种两种住邮轮嘅方式，系两套完全唔同嘅模式嚟嘅。之前呢一种咧就系买一个海上住宅，买佢五年啦，买佢十五年嘅呢个居住权。咁第二种咧就仍然系游客，就系船泊船啦。不过今日咧我想讲嘅咧就系一样好实在嘅嘢，就系话而家我哋对家嘅理解开始唔一定系等于一个固定地址啦。唔知道你呢一刻嘅计划紧未来退休嘅生活状态系想点样样咧？

0: 宝贝乖。
1: 老豆，你行得未啊？
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2: 你咁讲咩意思啊
1: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1: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2: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由十月一号至二十二号，逢星期四中午十二点，记得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一连四集。BC 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代表同埋受脑退化影响嘅朋友会分享亲身经历同故事，带大家从唔同角度认识脑退化症，了解患者同照顾者嘅需要。记得逢星期四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想了解更多有关脑退化症资讯，就记住留意节目啦。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大家仲记唔记得咧？苏轼有一句说话就叫做“此心安处是吾乡”。咁如果你用翻今日讲嘅说话嚟讲咧，就系话我哋心安嘅地方，一个人心安之处啊，个心摆喺边度，嗰度就系我哋屋企啊。嗱，对于某啲人嚟讲咧，心安就系自己屋企啦，自己张床啦，自己个枕头啦，喺屋企附近有自己熟悉嘅朋友啊，超市啊，行开嗰条街啊，睇医生啊，总之生活方便就系呢一个地方，就系、是、自己。熟悉的地方了。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概念的，就叫做地方依附。我们住一个地方耐了，依附的呢不是只是那间屋，而是你生活那个整套的生活，甚至你家当中你很熟悉的，我哪样东西放在哪里，个灯仔在哪里，药放在哪里，家附近的铺头可能个个都认识你啊，邻居啊，那可以打下招呼帮下手啊，这些原来全部都是地方依附，就是我们人那个安全感。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呢慢慢年纪大的时候，他不喜欢搬，他也不喜欢飞来飞去，他更加不喜欢半年在加拿大，半年又回原居地，他一定要固定，因为对于他来说，固定在某个地方跟他的身份、记忆、生活秩序是连在一起，即他不要那种颠沛流离拿着行李箱周围走的感觉。相反呢，也都有人不需要有这么强的地方依附，只要生活节奏由自己控制，今天在加拿大，明天去到另外一个国家都可以安定。而心理学对这种概念又有一个定义的，叫做人和环境的配合，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对所有人最好的。如果一个人他身体好，他适应力高，喜欢新鲜感，环境成日变，反而更加适合他，令到他会觉得更加有精神。但如果一个人需要譬如固定医疗、固定的支援，他本身内心是寻求固定的生活的秩序程序，那同样的变化对于他来说，他就会觉得压力了，他就 不能够接受这种走来走去搬来搬去的生活了。所以呢，如果你说同样一个年龄，譬如65岁、70岁、80岁，可能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需要的，年龄本身其实解释不完的。第三个心理学角度呢，我觉得是最值得讲的，就是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人开始意识到时间不是无限的，会越来越重视真正重要的人和真正想过的生活。但这个心理变化会带出两种不同的选择。有些人就会说，他说我剩下的时间是更加珍贵，所以我不想再周围搬来搬去了。

我要留在熟悉的地方，见到熟悉的人，过稳定的生活。而可能另外一个人就会说，就是因为时间珍贵，我不可以再等了，我趁我行得还有体力，我一直要，即我想去一些我一直想去的地方。其实呢，两个人背后是同一件事来的，就是开始认真选择自己剩下的时间想怎样过。所以呢，我不会将说其中的一种生活方式，例如搬上游轮住，就形容得为比较勇敢。亦都不会说留在自己屋企，留在一个城市住就会变得比较保守。我不会这样来落个定论。因为真正重要的呢，是你知不知道什么生活是最适合你自己。有些人是需要外在安定的，譬如我刚才说要有固定的屋企，他要生活在固定的社区，有固定的生活程序。有些人建立到比较强的内在安定，个地方可以变，他会知道自己是哪个，很清晰自己想怎生活。其实两样东西没有对错，也没有高低，是哪样东西适合你自己。所以呢，回来苏轼的这一句话，此心安处是吾乡。我觉得呢，他不是说叫大家离开屋企，也不是叫大家四海为家，是真正讲紧家呢，最后未必只是一个地址。一间住了几十年的屋可以是家，一个熟悉的社区可以是家，你最重要的人在那里，那里就是家咯。甚至当一个人内心足够稳定，他上游轮，游轮一路行，一艘移动的船都可以是他的家。咁我琴日有将年龄同埋退休，我讲咗啦，可以脱欧嘅。我今日拆嘅呢个内容就系话，家同固定地址亦都未必永远需要捆绑埋一齐。你可以留低，你亦都可以出发。最重要嘅唔系个地址有冇变，而系嗰种生活仲系咪令到你安心啊？此心安处是吾乡。多谢你哋收听今日嘅爱看世。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仲明报道新闻。李志文三号路较 Elder Bridge 嘅位置十字路口有事故，现时该段路段交通挤塞，请驾驶人士改行其他嘅路线。重复一次，系李志文三号路较 Elder Bridge Way 嘅位置。美国司法部表示，同加拿大皇家骑警合作，拘捕一名华盛顿州30岁嘅男子，涉嫌同今年初塔勒岭校园枪击案有关。當局在聲明中並未提供太多細節，只是表示被告被控在外國合謀謀殺他人。相關塔勃勒嶺校園槍擊案在今年2月11日發生，槍手 Jesse Van Rossler 先在家中槍殺自己的媽媽和雞兄弟，然後再去受害中學施襲，造成一名女教師和七名年齡介乎12至13歲男女學生死亡，至少25人受傷，槍手之後自盡。卑斯省府和受害者家属早前入禀美国加州联邦法院，对人工智能软件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提出30项申诉状，指 OpenAI 未能够及时辨识和通报枪手的危险行为。OpenAI 早前承认在去年6月已经封闭了枪手的账户，公司当时表示枪手在 ChatGPT 有提及到相关案件计划的时候，他的内容未达到要求更高门槛的程度，所以当局未有转交警方处理。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事后曾经就事件向塔布勒岭社区道歉，并表示公司已经更新相关安全程序。较早前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住 Kensington Avenue 位置有发生致命车祸，现场封路调查。BC 高速公路巡逻队表示，一名目击者在清晨6点几无奈在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近住 Kensington Avenue 位置发现一名男性的遗体。当局认为受害者可能被肇事逃逸的司机撞毙。他们的调查人员接手案件，为了收集证据，警方封锁了介乎 Kensington Avenue 至 Gladia Road 之间一段的1号公路东行方向，导致上述位置交通严重挤塞。当局表示会调查所有可能性，亦都呼吁任何在今日朝早清晨5点半至6点期间曾经途经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住 Kensington Avenue 至 Gladia Road 之间的一段位置的人士，可以同警方联络。而如果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意外，或者甚至没有拍到车祸经过，但是在相关时间 有拍摄到相关位置的交通状况的影片的人士，都可以同卑斯省高速公路巡逻队联络，可以致电604-526-9744。南里皇家骑警表示，在星期二晚发生致命枪击案，一人身亡。案发在10月5号的夜晚9点45分。骑警接报位于兰里200街6000号街区发生枪击事件，到场在一间餐厅发现一名伤者重伤，当场因为伤重不治。目前联合凶案调查组已经调查中中。而事发在昨晚的10点03分，骑警同时接报位于兰里232街和715 Avenue 附近发生一架汽车起火的事件，调查人员正调查紧车辆起火的事件和枪击案有没有关系。骑警呼吁有更多消息的人士可以致电1-877-551-4448，或者电邮至到 iheatinfo@lcmp-glc.gc.ca 联络联合凶案调查组。

0: 香港的入境处表示，即日起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由陈晓庆报道。
1: 当局安排传媒再次到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皇岗口岸设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位于港深分界线上，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个通关时间由原本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当局估计开通初期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香港医道程式是旧有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署方话，在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香港医道，其余3种登记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务站。至于家长亦都可以透过香港医道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登记程序简单，但由于是新的过关体验，已经安排足够人手协助。
2: 现场做这个登记呢，那个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简单的。但当然我都知道呢，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过关体验，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为他们解答，亦都是帮助他们呢可以享受这个这么好的、这么快捷的通关体验。
1: 皇岗口岸另一特色是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只需要一张证件，由车道旁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收集所需资料，就完成5方查验一次放行。海关说，在人员编排和训练、系统调适、操作层面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口岸开通。又说，相比旧的皇岗口岸，重建后口岸车检时间缩减至2分钟。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雾，到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到黄昏会有雾，之后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朝早先有雾，到晏昼会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今晚嘅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89%。
4: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5: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6: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7: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6: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10: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11: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10: 系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11: 好啊，芋肉糍大粒嘅。青提子、荔枝味提子、澳洲的大甜柑、大粒黑提子、星高啤梨、香梨、龙眼、牙枣梨、黑皮红肉西瓜、鸭嘴梨、武核甜橙、黄金奇异果、安徽市苹果、宇宙湖苹果、基那苹果、富士苹果、品葛、竹蔗茅根、南美虎仔、日本种番薯、马蹄、莲藕。本地的小菜南瓜、蒜心，台湾种的日菜花、通菜、鸡毛菜、红苋菜苗、上海苗、白菜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

0: 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噶噃。
1: 系啊，今日要特别讲下呢个小菜啊，好靓喎。
0: 系啊，本地嘅小菜又新鲜又靓，咁啊特别好食噶，又腍又甜。咁啊，今日一日买翻啲小菜，转口味都好噶噃。
1: 好啊，系。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0: 好。瘦肉$4.45一磅，鸡翼$4.45一磅，猪扒$4.25一磅，大粒冇沙嘅靓蚬肉$3.25一包，越南嘅黑虎虾$16.95一包，背头嘅白虾$7.95一包，我经历嘅南瓜子$5.45一包，唐人嘅香葱头$1.45两包，莲藕$2.95一磅，日本种嘅番薯$2.45一磅，南美芋仔$2.95一磅，荔枝美提子$2.95一磅，武拔甜橙$1.45一磅，澳洲大甜柑$2.95一磅，安徽紫苹果$3.95一包，富士苹果$3.95一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林婶，我听日再倾，拜拜，
0: 拜拜。
2: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very nice.
1: Nice 啊！今日咧星期二啊，10月6日啊。我記得咧以前咧商台嘅時候，六一半咧成日都係會陳小寶啊，好多人噶嘛，楊振宇啊、蘇少王啊、曾路德啊等等。我成日都聽到陳小寶咧開麥之前係大聲咁咳咳三至五次。我而家明啦，因為琴日話俾你聽嘅十幾日之前咧都係咁噶把聲，自己喺度霎喎，我話係咪聲帶轉啊？年紀大啊咁樣。咁啊跟住好咗十幾日，今日又嚟啦。

冇錯啦，其實中秋咧已經過咗嚟兩個幾禮拜噶啦嚇，咁啊即係雖然話未到話秋天遠，咁都叫做係晚秋啦。喺呢度咧要提醒大家，即係發覺咧嗰啲整路嘅朋友啊，或者係公路局咧，咪明白嘅要成日整路。嗱，首先講俾你聽，大家要留意啊，最近咧喺呢一度嘅時立方附近咧 ，Superway 啊，或者你 Brown Gate 嗰度咧，嗰啲路線咧冚唪地下係改曬嘅，曾經兩條 lane 嘅變咗一條 lane， 曾經有一條 lane 咧有一部分就轉又入嚟時立方，所以大家要留意呢個之外咧。今日大家都第三路非常塞车，因为突然啊系冇 notice 噶，喺 Elderbridge 同埋 Lansdowne 中间咧封晒路整路，咁大家咧就吓到咧周围咁乱咁窜，好似啲老鼠咁。

若然有一个公路局嘅关于整路嘅 app 嘅话咧，大家应该 download 咗佢，因为咧好多时唔同日子都唔同嘅，而佢下下咧都会系可能喺周末啊，或者喺夏天暑假嘅时间啊，即系可能佢哋有个原因啦吓。咁但系大家既然系咁就配合下啦。咁啊有时即系出门嘅时候、行嘅时候咧，即系或者即系开车之前咧就 check 一 check， 咁咧就变咗咧唔使去到嘅时候咧就好彷徨。头先我嗰个形容真系我觉得好啱嘅，即系好似老鼠仔噶啦，只猫嚟到咁就癫晒咁周围四方八面咁去。咧头先喺嗰个十字路口嗰、那个红绿灯嘅时候咧，啲车就系咁样啦。

0: 香港人點樣記好明顯嘅嚇，就嗰啲 age group 嚇。咁啊，當然啦，年輕嘅朋友識得欣賞好音樂嘅都歡迎嘅嚇。喺得連三首歌有啊，張學友《情意世》同埋陳慧嫻《二人時間》。
1: 你好，坚记车房。
2: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1: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2: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1: 我哋唔收 Tesla 噶。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嘅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3: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号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4: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号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5: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返嚟啦，
6: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凡奶酥。
5: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6: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5: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7: 由10月1号至22号，逢星期四中午12点，记得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一连四集。BC 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代表同埋受脑退化影响嘅朋友会分享亲身经历同故事，带大家从唔同角度认识脑退化症，了解患者同照顾者嘅需要。记得逢星期四中午12点准时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
8: 想了解更多有关脑退化症资讯，就记住留意节目啦。

是不是好呢？成日不用錢，不用追，不用買貴機票，不用住貴酒店，然後帶你去到一個地方，很簡單，免費的，只是需要我們的腦袋，我們的幻想力，這樣就行了。唱歌的朋友叫上田正樹，就不是 Leslie 唱日本話，他唱的原裝正版 Osaka Babies， 即是後來哥哥的愛之火。好了，這個時候我在想日文你懂不懂，不懂不要緊，不過有時英文不懂就是麻煩一點，所以這裡有個很好的機會，免費。我曾經跟你講過話，以前幾十年前加拿大政府有個 ESL program， 很多人有就業機會，就教很多也都很有用，那些新來的移民就可以學一下英文。當然大家真的要出力，不要全部靠別人，靠自己，要自己去努力。咁既然咧，而家有一个免费嘅职业专科英语学习课程，点解唔去学咧？系啦 ，Langara 呢个咧就非常之好嘅呢一个嘅 college， 就系出咗呢一个叫 OSEL 嘅 program O S E L L 吓。咁大家咧就嗱，如果记得嘅，就系呢个 General Healt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其实大家抄唔切唔紧要，因为可以永喺重温咧，听300次都得噶吓。我节目嗰度就系呢一个叫做 General Healt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上到去咧就知道一清二楚点样可以咧系有资格嘅，即系譬如话你要系加拿大公民啊、永久居民啊等等啦吓，咁然后咧就会评估你嘅即系能力嘅，咁就会有一啲啲嘅即系可能 interview 啊咁样嘅，咁但系上到去咧就知道咯，即系头先讲嗰个英文嗰个 term 啊。好啦，咁啊学呢个咧就非常好啦吓，即系免费学咗英文之后咧，其实咧装备咗你自己就可以咧继续参与 Langara 嘅呢个咧就系医疗办公室行政助理 MOA 吓，咁然后咧就即系 medical office admin 啊。咁同埋牙科接待员就係 DR， 即係 dentist receptionist。咁大家呢就可以，不过呢个是英文㗎，咁但係亦都俾少少学费。不过我觉得有时即加拿大唔係样样嘢都免费俾你，呢个世界呢、這个生命你嘅人生唔係冚唪嘢都係伸手去攞嘅，係要自己去做啲嘢嘅，唔付出嘅咩？我觉得真係其实嚟到加拿大我已经觉得好冇理由，乜嘢好多嘢都唔使付出。当然我哋俾咗好多税啦，咁你有冇俾好多税啊？咁既然係咁啦，即係大家要俾一啲学费啦，咁然后就係非常之好啦，即係你唔需要知道医疗医科或者牙科，要知道一啲基本嘅道理，啲 terms 人哋问你嘢，但係呢你主要都系行政助理嚟嘅，咁所以大家知道咯。亦都知道头先嗰个话上呢个网先学好英文先 ，OSEL 就系 General Healt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0: 啱啱咧，即系同我哋 operator 阿 Nick 咧讲，我话你砌过，你冇知道呢只歌出嚟嘅时候咧，有一个 MTV 只系三分几四分钟嘅啫。OK， 佢加埋嗰啲中间嗰啲咪话剧剧场嗰啲五分钟。哇！我未见过一个，即系我点解咁中意只歌，就系、是、因为睇听咗又好听啦。然后咧嗰个电影啦，我成日都话小电影啊，睇小电影。咁咧就系即系非常之感人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试下。Because I'm a girl 唱歌嘅系 Kiss。
1: 下星期开始，卑斯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2: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3: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1: 卑斯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嘅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啲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嘅资料。
4: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嘅 Circus Osorio， 10月8号至12号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dstone Center Big Top 大帐篷，
5: 欣赏电单车手喺 Globe of Death 入边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嘅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4: 每日两场，下昼5点同晚上7点半，
5: 约埋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喺呢个精彩绝伦嘅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6: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7: 精选美食推介，
0: 好似呢个礼拜咧，节目里边好忙、好丰富，但系好开心啊！因为送俾大家嘛，即系价值108蚊，因为咧就系两张啊，即系两位啊去食呢个54蚊嘅，系冇错啦，又系呢个咧，讲紧呢个 Food Burnaby 嘅嗰几间啊，包括咗咧有 Burnaby Mountain 啦，咁啊，即系如果你住喺呢个 Burnaby 嗰边咧，就向北行咧就好啦，有靓又系有 golf course， 咁另外咧一面 Terra 啦，咁啊另外咧就喺水边嘅，就系呢个 Riverway Clubhouse 隔篱咧，仲有一间最新嘅日本嘅新鲜嘅料理啊！好啦，大家都清楚知道啦，咁多年以嚟都知噶啦，即系佢个三道菜嘅晚餐都出晒名咁。但系你知啦，依家即系系啊经济啦，又或者啲嘢咧就通缩啊咁样，咁所以咧冇办法啦，嗰啲成本都系贵咗，咁佢就加咗。不过咧嗰啲食材系好正噶噃，咁啊今次咧就54蚊，但系一样叹到三道咧就是、秋日嘅好嘢啊！咁啊大家去到嗰度咧，即系嗱，我成日都讲啊 ，Riverway Clubhouse。

0: 9001 Bill Fox Way 嚇，咁啊就一陣間講呢個網頁同埋咧呢個訂咗嘅電話嚇。好啦，咁去到咧就今次呢三道菜咧真係貴貴咗，但係好抵喎，真係就係話咧有呢個 Caesar Salad 啊，又或者係州打海鮮湯啊，又有呢個 New York 嘅牛扒啊，或者香烤嘅紅鱒魚，仲可以咧配埋帶子或者珍寶大蝦啊。另外咧今次平咗加$5就平時唔止$5嘅，就可以有龍蝦尾添啊，橫掂都係人一世物一世，梗係食得好啲啦。最尾仲有精彩嘅呢個甜品咧，咁你話幾 nice 啊？就簡直就係開心嚇。好啦，咁啊兩樣嘢咧，一個網頁係咩咧 ？food@burnaby.ca 嚇，一打落去咧就出曬嚟㗎啦。咁你可以 click 咧嘅，中意Riverway Clubhouse 又得 ，Burnaby 又得，又或者呢個 Mintera 又得。好，另外咧個電話我覺得比較好啲，因為同佢講啊嘛，即係清楚利落啊嘛。佢哋話咧訂位如果難咧，打佢可能訂到嘅604-297-4888，604-297-4888嚇。好啦，咁啊當然咧就係一陣間嚇，我哋咧就聽完廣告之後就問你問題啦。
1: 秋意浓最好就系食好嘢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同全新装修嘅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仲配埋海鲜，只系$54，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即刻升级龙虾尾。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0: 冇錯啦，咁大家咧頭先咧聽得好清楚啦，呢個廣告嚇裏邊講咗好多嘢嘅，不如咧今日問呢個簡單嘅問題啦。琴日比較難啲嘅，琴日問你四間嘅時但講間都唔難啦，時但講間嘅次次都係講嗰間嘅啦。啊，好啦，今日仲容易嚇，咁就係話咧呢個新推出嘅三道嘅秋日菜式嘅精選套餐係幾多錢咧？而家三個 course 係幾多錢咧？打電話嚟話俾我聽，604-295-9616啊。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就已经接听咗好多电话啦吓，咁啊亦都系个大家都答对啦，好简单啊。咁今次咧呢一期咧，佢嗰个 Three Course Dinner 咧系$54咁啊，而且每日送出嘅咧就系两位嘅，咁所以就$108，大家就好开心啦。去是但间食都一样 OK 噶。好啦，咁啊当然啦，答对咗之后就好多朋友啦，咁就要抽嘅吓，咁啊抽中咗咧，司徒小姐电话接头都系778751，咁咧就唔使心急，俾几日时间我哋咧就会通知你噶啦。

0: 咧，就啱啱我哋先講翻呢個 Spice Girls， 其實佢係嗰年代嘅第一代女團嚇，兼且咧佢啲歌係好聽噶，佢哋唱到噶。咁咧，阿 Frida 話幫你，咪有一年嘅奧運嚇，佢哋合體啊，哇精彩！呢、這個真係冇得計啊，真係真係我諗啊，大家開心到不得了。原來他
1: 不夠愛我。大家好，我係坤哥吳業坤。十月除咗有楓葉，仲有我吳業坤同埋譚家瑜。我哋將會喺十月十號去到温哥華，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懷念嘅廣東歌。門票咧已經有得賣㗎啦，快啲去買飛，到時見。
2: 八五二港點主呈獻吳業坤、譚家瑜、坤哥加音温哥華演唱會，十月十六號 Viva Rock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購票。
3: 慶祝美容閣31周年紀念，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购买美容阁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时间差不多到11:50，系每日有呢个钟头我都好珍惜嘅，唔知你系咪珍惜啦？好啦，咁头先大家咧提起啦，咁就原来吴业坤同埋谭嘉仪咧系会喺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啦，就系唱晒佢哋啲名曲，一定好好听嘅。咁10月16日咧就已经系噶啦 ，Ticketmaster 已经有飞卖，大家快啲上去 check 下啦。

美芬嘅 Baby You The One 啊，咁虽然好多时候咧，叫大家如果你想你嘅情绪系平静安宁嘅话咧，就唔好睇咁多新闻啊，有好多新闻咧，即系成日报嗰啲唔好嘅，就冇咩好嘅，其实都有好新闻噶嘛。例如话咧喺香港方面咧，我最近睇咗几日新闻咧，就非常之开心啊。譬如话佢哋喺日本嘅呢个亚洲运动会，哇，香港啲运动员唔知做乜嘢呢几年真系咧，攞咗金牌啊、银牌，佢哋本来话咧谂住同上届差唔多，已经好开心，今次净超越晒啦吓，呢个一啦，咁中国当然净大抛嚟添啦吓，即系几多条街。咁另外咧就系发觉香港有几个新嘅即系设施开设，我哋第日翻到香港都唔识噶啦，一早我已经唔识噶啦，即系搭紧啲咩高铁啊，啲即系点样啲嘟呢样嘟嗰样啊，嗰啲巴士线啊，啲网络啊等等。最近咧就已经就系呢个启德嘅医院开咗，咁即系本来五个大楼，而家开咗一个，咁亦都咧就相当即系好小心嘅，即系政府系所有嘢第一日咧一定要肯定咗佢哋系顺畅嘅，肉酸啊嘛，第一日开就已经有事系咪？呢个第一啦吓，咁啊即系然后第二咧就系呢皇岗口岸嗰度又开咗啦，咁我所知我咪话咯，第日翻到去真系系啊，我一早已经当咗啦，香港系一个新嘅城市，一个我唔认识嘅地方，所以咧去到好似去一个新嘅地方旅游一样，咁可能如果你抱住同一个心态就亦都好嘅。不过当然知道出面你哋好犀利嘅，好多朋友亲戚啊喺度招呼你哋，冇问题嘅。好啦，今日节目差唔多啦，拜拜。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

0: 位达到增长、保存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中午十二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卑诗省选的党领辩论下星期三晚举行，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资深演员杨子晴、导演许鞍华获奖。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梁仲永报道呢节午间新闻专辑。卑诗省选嘅唯一一场电视辩论将会喺下星期三晚举行。另外，卑诗省选嘅候选人名单确定咗之后，发现部分候选人本身系学生嘅背景身份，亦都有候选人同时参选市选。由黄亮英报道。
5: 卑诗省选候选人名单公布，部分嘅省选候选人本身系学生身份，亦都有候选人同时参与市选。BC 保守党网站显示，在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候选人 Jordan McIntosh 是一名正在攻读地质工程学士学位的大学生，同时亦都是一名矿场勘探现场工作人员。而该党在温哥华 Little Mountain 小山选区的候选人 Alexander Muir 是 BC 大学 UBC 二年级学生，曾经在暑假期间在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的办公室实习。另外 BC 选举局的名单上可见，保守党派出邓明慧出选温哥华喜士定选区，但邓明慧同时已经代表列治文前进联盟参选列治文学务委员。他在温哥华喜士定选区的对手有 BC 新民主党前律政厅长李沙马，连同两人在内，该选区有六人参选，包括 BC 绿党、 Center BC、 BC 共产党同 Libertarian BC 的候选人。另一方面， BC 选举局说， BC 新民主党在 Kelowna Mission 选区派出 Miriam Rycroft， 但在该党网站就未有他的资料和照片。据指他曾经在2012年担任下议院议员助理，同年亦都有另一条纪录显示他曾经担任下议院新民主党外交事务政策官员，目前正是居住在亚省，近期在该省有工作活动。 BC 省选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全省合共有93个选区。 BC 保守党在所有选区派出候选人， BC 新民主党在92个选区派出候选人， BC 绿党就在73个选区派出候选人。与此同时，由本地传媒 CTV、 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和 Global News 组成的广播联盟就在一份联合声明里面表示， BC 省选唯一一场电视党领辩论将会在10月14号举行，即是省选前10日，具体地点尚待公布。参与辩论的包括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和 BC 绿党党领 Emily Lawen。 温 BC 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er BC 的施爱玲就不会参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4: 今日清晨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Kensington Avenue 位置发生致命车祸，现场仍然封闭。 BC 高速公路巡逻队表示，一名目击者在今日清晨六点无奈是见到在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Kensington Avenue 的位置发现一具男性的遗体。当局认为这个遗体是可能被肇事逃逸的司机撞毙，调查人员已经接手调查。为了收集证据，警方封锁了 Kensington Avenue 至 Gladiator Road 之间一段的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导致交通严重挤塞。当局在声明中表示，非常希望在如果今日朝早清晨五点半至六点期间曾经途经过介乎 Kensington Avenue 至 Gladiator Road 之间一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的驾驶者，或者就算没有拍摄到相关车祸经过，但是有拍摄到相关位置的驾驶者，都可以将你的行车记录器影片或者你所见到的任何线索致电604-526-9744联络卑诗省高速公路巡逻队。 另外，美國司法部表示，同加拿大皇家騎警合作拘捕了一名華盛頓州30歲的男子，他涉嫌同今年初塔博勒領校園

0: 槍擊案有關。當局在聲明中未透露太多的具體細節，而據報這名30歲的男子叫做 James Condy Bryan， 他涉嫌在案發前給予張手有建議、金錢和一些技術的支援，而相關的給予應該是發生在案發前6個月。這宗槍擊案在今年2月11日發生，槍手 Jesse Frank Rustler 先在家中槍殺自己的媽媽和雞兄弟，然後再去受害中學施襲，造成一名女教師和7名年齡介乎12至13歲的男女學生死亡，至少25人受傷，槍手犯案之後自盡。比斯省府和受害者家屬早前分別入禀美國加州聯邦法院，對人工智能軟件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提出30項的訴訟，指 OpenAI 未能夠及時辨識和通報槍手的危險行為。 OpenAI 早前承認在去年6月已經封鎖過槍手的帳戶，公司當時表示槍手在案發前曾經用 ChatGPT 詢問案發的計劃而和詢問相關的資料，但公司認為相關聊天記錄未達到公司要求更高門檻的程度，所以沒有轉交警方處理。行政總裁奧特曼事後曾經就事件向塔博勒嶺社區致歉，並表示公司更新了相關安全程序。關注全國消息，灰省省選結束，由具分離主義的灰人黨贏得省議會127席當中近60席的議席，但距離過議會半數還差4席。由黎偉傑報導。
1: 灰省省選結果塵埃落定，政治版圖大洗牌，支持獨立的灰人黨在黨魁普拉蒙頓帶領之下，由上屆的3席激增去到59席，成為最大贏家，但就未過半數，只能夠組成少數政府，並且是灰省歷屆省選當中首次由得票率不足三成的政黨上台執政。至於以多數政府掌權8年的灰北克未來聯盟 CAQ 全軍覆沒，零席敗走，而灰省自由黨倍增至到40席，成為了正式反對黨，表明不會支持灰獨公投。保守黨就由零席增加到19席，灰北克團結黨攞到9席，可能成為左右議會表決的關鍵力量。灰省省議會來屆增加到127個議席，政府要通過法案需要至少64票的支持，而灰人黨少數政府如果得到灰北克團結黨支持，加埋是共有68票。
0: 統計局公布了全國商品物價的指數，由蔡慧嫻報導。
2: 加拿大統計局公布全國八月商品出口額779億元，按月升2.5%，進口額737億元，跌2%。對外商品貿易順差由七月時的7.87億元擴大到去42億元，而商品及服務合計，本國在八月有46億元貿易順差。至於美國當局公布，美國八月出口按月升1.4%，進口升4.3%。美國八月的貿易逆差是1056億美元，高過預期。
0: 菲沙研究所公布全球經濟自由度的排名，本國排名大幅下跌，由2023年的第9位跌到第18位。由蔡慧嫻報導。
2: 菲沙研究所公布2026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加拿大的排名由第9下跌到去第18，而报告指出香港的经济自由度虽然自从2018年以来下降，但是根据2024年的数据仍然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后依次序是瑞士、新加坡、新西兰和美国。
0: 总理卡尼将会出访土耳其，是历来首次有加国总理对土耳其进行正式双边访问。由黎伟杰报道。
1: 总理办公室刚刚公布，总理卡尼将于今个月21-23日访问土耳其安卡拉和伊斯坦堡，将会是历来第一次有加国总理对土耳其进行正式的双边访问。卡尼在安卡拉期间将会会晤总统埃尔多安，商讨能源及采矿、气候、国防安全及民间交流等合作，而伊斯坦堡就会同商界及投资者会面，推动加拿大在能源、航空航天、 先進科技及關鍵礦產等領域的貿易投資機會。加拿大和土耳其同為北約盟友以及20國集團的成員，雙邊的商品貿易近5年間增加了大

0: 約五成，2025年達43亿加元。兩國喺今年7月宣布啟動全面自由貿易協議談判，亞太華希望借此進一步擴大雙邊經貿關係，並加強共同安全及經濟合作。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法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
2: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验证接受新证，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1: 翻嚟新闻时间，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由梁伟杰报道。
0: 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话，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话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同里尔就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最新估计，巴黎有56000人上街示威，巴黎以外的地区就有大约200000人走上街头。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是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残旧及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
1: 日本冲绳县日前发生一名20岁的驻日美军杀害一名当地女子，并且抢走财物。当地的美军总司令部宣布禁止军人进出基地。由张曼燕报道。
3: 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报道话，驻冲绳美军又会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暂停日常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都不得饮酒。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军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发生。
1: 英国警方再拘捕一人，涉嫌上个月有关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有在基地外一个货车涉嫌计划炸，有以爆炸炸弹装置去攻击相关的基地的计划。由黎伟杰报道。
0: 英国南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上个月的怀疑恐袭威胁，英国反恐警方今日在伦敦拘捕多一名22岁男子，怀疑与案有关，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令涉案被捕人数增加到7个人。警方强调仍在全力调查所有可能的线索，以查明案件动机。基地早前部署共12架美军 B-1 轰炸机用于打击伊朗，警方上个月27号接报之后，在基地附近发现3部车，拘捕5名23到25岁的英国男子，涉嫌以爆炸品犯罪及策划恐怖袭击。 不过在车上并未发现爆炸品，五个人获准保释。到了今个月一号，就在伦敦拘捕一名有英国及伊朗双重国籍的25岁男子，他其后亦获准保释。美军到了寻日撤走基地内所有 B1 轰炸机，总统特朗普解释是因为基地可能受威胁而调走轰炸机。

0: 又相信事件是跟伊朗有关。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资深演员杨紫琼同导演许鞍华获奖。
2: 我啲头发如要稀疏，
3: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4: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1: 翻嚟新闻时间，资深演员杨紫琼同埋资深导演许鞍华喺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同埋山茶花奖。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由张曼仪报道。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资深演员杨紫琼同资深导演许鞍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罗淑佩表示，两人对香港和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感谢他们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中为香港电影作出卓越贡献，协助推动香港电影登上国际舞台。亚洲电影人奖旨在表扬对推动亚洲电影及文化发展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而山茶花奖就彰显在亚洲影坛推动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贡献的电影人。
1: 香港和深圳接壤的皇崗口岸重建后开通，香港海关表示在编配和人员上都已经准备好。由张曼燕报道。
6: 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驗醫道前，必須完成登記內地快捷通道。入境處助理處長汪琦表示，香港醫道程式是非足式醫道的更新版本，公眾可以在應用程式內登記，家長亦可以為7至17歲子女登記。處方說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過四種方式登記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除了香港醫道，其餘三種方式都可以在皇崗口岸處理，包括在醫道登記處、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務站。
1: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次新聞專輯報導完畢。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你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1: 大湾地区今日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黄昏开始有雾，之后会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朝早先有雾，之后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20%，听日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6%。
9: 好声好听961。
10: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1: 东方，西方，潘芳芳。
12: 星期二10月6日的东方西方潘芳芳，其实芳芳都很喜欢去到不同的地方欣赏大自然的风光。我记得几年前来到加拿大，去到 Lake Louise， 站在那里望着平静如镜的湖水和山，那种宁静的感觉真的很舒服的。但

即係我諗，除咗加拿大之外咧，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大自然景觀，而喺大自然嘅面前咧，人都會覺得自己好似好渺小咁啊！今日咧，我哋會繼續帶大家去到新西蘭嘅南島，嗰度有山脈、有冰湖，亦都有咧令人心醉嘅大自然景觀。一陣間翻嚟，東方西方潘芳芳。

0: 我要变靓，
1: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士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0: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1: 艺士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0: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1: 秋意浓最好就系食好嘢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同全新装修嘅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仲配埋海鲜，只系54元，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元，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2: 东方西方潘芳芳，
3: 今日咧继续咧好多谢 Wendy 啦 ，Wendy 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芳芳
3: 咁多谢晒你啦。上次你教我哋讲咧 ，Hello 咧系 Kiola 系咪啊 ？Kiola
4: 系呀呀，
3: 系啊，你好啊。咁咧我哋咧继续咧就去到呢一个咧新西兰啦。咁啊继续讲下咧新西兰南岛啦。咁上次都讲咗话好靓嘅花啊，咁啊好开心。咁但系咧我记得你同我讲过咧就话咧系新西蘭

0: 新西蘭嘅南島咧，有啲好靚嘅景觀，我哋比較少係可以見到，就係一啲冰川啊，即係凍啲嘅。咁但我想問下啦，咁如果譬如話我哋都係呢個時候啦，即係新西蘭嘅春天咧，去嗰啲地方咧，係咪都仍然見到嗰啲冰啊，同埋凍嘅，即係啲景觀，同埋我哋咧，衣着上係咪都要帶備一啲咧，即係保暖啲嘅衫，先至可以去睇呢啲地方，唔會凍親呢？
1: 系呀系呀，芳芳你问得真系好啊！因为其实去旅行最紧要我系带啱嘢，咁尤其是咧，我哋睇翻自己个地方去估计佢嗰个春夏秋冬咧，咁系可能往往有少少出入嘅，因为以纬度嘅问题，尤其是北岛同南岛，我哋讲紧新西兰咧，佢两个岛本身咧，佢个风诶，佢嘅气温都可以差好大。因为南岛系近南极，所以佢其实系比较冻啲嘅。即使話係佢夏天嚟計啦，譬如我哋講南啲嘅Queenstown 定 Dunedin 呢，佢哋嘅真正嘅夏天可能係最高去到25、26度，係都係可能日頭出猛太陽嘅一段時間，早晚都係去翻10零度嘅咋，
0: 咦，同
1: 咁
0: Vancouver
1: 所
0: 好
1: 以變
0: 似喎，系咯，
1: 係啊，好似你哋啊，咁 對於我喺香港咧，咁呢件事已經着冬天衫羽絨嘅出動噶啦，
0: 系。
1: 咁所以。系啊，即系会系对于佢哋嚟讲，哦，可能褛多件 T 恤，即系甚至都唔使 jumper 噶。咁但系即系睇你自己本身嘅适应边只气候。但系如果你话再去到冰川，因为我哋冰川有雪山啦，咁所以去睇，可能你会话，喂，我想去近距离啲，我会参加啲专业嘅人士带我去行冰川，咁你就有专业嘅装备啊，啲鞋爪啊嗰啲啦，咁佢会俾埋你嘅。我唔想去到咁复杂嘅，我可唔可以就咁喺附近睇？咁其实嗰天气已经系比较冻啦，所以一定会系攞翻件羽绒，系同埋攞翻啲厚少少嘅 layers 嘅衫咧，系绝对适应嘅，食绝对要嘅。咁除此之外咧，你除咗肉眼去睇咧，你可以坐直升机去观赏呢个冰川。咁你话，我就咁坐直升机近距离睇到，甚至你可以，我可以多少少，我 slow landing，我可以系 landing 喺上边，跟住咧，我去再影，即系大地在我脚下影埋个冰川，亦都得嘅。即系佢好多嘅唔同嘅helicopter ride 可以做到，条件就系首先要预订啦，第二天气好，天气唔好咧，sorry，只有 cancel 嘅啫。咁但系如果天气一好嘅话咧，你一去睇咧，成件事就系好正嘅，好开心。
0: 哇，咁好唔好先讲下咧？一阵间你会可以同我哋讲下咧，有边几个地点啊？即系我哋变咗可以逐一击破，即系有几个
1: 好。
0: 我哋一定要去嘅。
1: 好，我哋首先咧嗰度咧就叫做南阿尔卑斯山脉，因为阿尔卑
0: 哦，
1: 斯山脉大家都知道系喺欧洲啦，
0: 系。
1: 而系但诶嗰、那个新西兰都系因为白人去到、英国人去到而发现嘅，咁于是乎咧嗰度就佢哋改名就叫南阿尔卑斯山脉，而毛里人咧就见到咁多咁高咁嘅雪山满满咧，咁佢就叫做 Arteola，咁嗰度系咩意思咧？就系、是、长白之云啊，因为冬天时间长啦，有3000几米嘅高峰啦，咁所以咧佢哋系有17个。系差唔多3000至3000以上嘅高峰，所以咧系终年积雪嘅。咁嗰阵时毛利人之前讲过啦，佢就即系13世纪嘅时候过去啦，700几年前就未有全球暖化，所以冬天嘅时间特别长。离远佢就会见到哇咁多雪嘅地方，佢咪觉得即系改呢个名咯。而其中最高嗰个山就系曲山啦，Mount Cook，咁嗰个佢就叫做 Arutaki，嗰度就系叫最高峰入云嘅一个高峰啦。
0: 哇，阿 Wendy 啊，你讲紧咧上山咧，我有啲索气，可能要唞一唞啊，因为咧，上高山咧又要唔可以急啦，系咪？同埋咧，即系你讲到咧个气候咧，即系比较冻啦，咁我哋一阵间翻嚟咧，继续讲你头先咧，即系讲紧去靓嘅景点啊，你睇到咧，即系好靓嘅冰川啊，同埋咧，好冻嘅山吓。

0: 好啦，咁啊，同阿 Wendy 一齐啦，你带我哋咧去紧呢一个咧，即系新西兰南岛嘅冰川啊。头先讲嘅 Mount Cook 咧，好高嘅，高到咧，即系佢有阵时候如果有云过嚟，睇到好似插着云洞。其实有几高啊？呢个山？
1: 哦，呢、這个山3724米高。
0: 嗯。
1: 咁我哋都系喺湖边睇啦，即系我哋一路入去，咁我哋会经过有唔同嘅湖啦。我稍后同大家讲，因为嗰个湖亦都好靓，有好多嘢嘅。咁我哋
0: 嗯，
1: 讲咗个雪山先，咁而呢个山嘅山底下边咧，喺750米嗰个位置咧，佢就会有一个旅馆，一个酒店。咁除咗系住之外咧，佢有好多活动都系喺个旅馆旁边发生。咁所以啊，未必系需要住嗰间酒店，但系如果你想去。佢系好似佢近呢10年，因为佢地球暖化啦，咁个冰川一路咧溶解，然后一路退，咁而溶解嘅时候咧就形成咗冰湖啊。咁喺冰湖咧，你要去到嗰个嘅酒店嗰个位置750米，咁先至能够去参加呢个坐船去冰湖去游去睇近距离，最近距离系睇平面嘅冰川。咁啊，上一次我哋讲到咧就会系。坐直升机可以喺高空去睇成个冰川嘅形状，喺个雪山嘅形状系唔单止一条冰川嘅，最长系塔斯曼冰川啦，仲有Frogs Glacier，仲有个霍斯冰川，仲有其他细嘅冰川，其实你都可以系。睇得到嘅喺高空上边，咁至于你话，诶，我想平面睇，系我又唔想行冰，我想做啲轻松啲，亦都可以了解多啲嘅，咁你就去曲山嗰、Hermitage 嘅一个旅馆，喺嗰度咧，佢会有你中意食自助餐又得，你中意食简单餐，阿拉加都可以，或者食个三文治。望住個雪山，因
0: 哇！
1: 為唔會個個係可以真係徒手爬上雪山，唔係即係徒手爬行嘅人士啦。咁我哋都係一個參觀嘅角度咧，我哋會係欣賞嘅。咁所以咧，我哋會係喺嗰個位咧最近距離去睇晒曲山嘅全。

0: 警嘅機會都好高，即係因為有陣時候咧，有啲朋友譬如去日本咁，唔係成日都見到富士山噶嘛，係咪？即係咁樣樣。
1: 系系咁咧，嗱都系其实咧，高海拔地方咧都系睇缘分嘅。
0: 係。
1: 咁缘分到咧，佢就系不断咁开俾你睇，然后嗰啲云咧喺你旁边系点缀一下，你影出嚟系好靓。但系佢想你嚟第二次嘅话咧，你嗰次咧你只系睇到密云或者睇到少少嘅啫。咁佢四季都唔同景，就是、视乎咧，譬如你夏天你会见到好得意嘅，佢系喺 Alpine 啊，即系南呢、这个南
0: 嗰
1: 马
0: 啲
1: 尔卑斯
0: 树
1: 山啊，所
0: 系
1: 谓
0: 嘛？
1: 嘅 Alpine，佢嗰啲丛林啊，即系
0: 系，
1: 好矮、好细嘅，但系有好多花嘅、哦，
0: 哦
1: 佢
0: 系
1: 又几
0: 啊，
1: 靓嘅。当你落低少少个位去攞嗰个啲花同埋嗰啲嘅丛林，然后再影个山用作为佢大嘅背景，咁样佢嘅层次咧，你就好明显呢个系夏天嚟嘅。如果你系冬天或者秋，甚进入秋天，基本上都落雪噶啦，即系你上到700几米高，已经系都系好多雪地噶啦。咁所以到冬天咧，亦都系滑雪噶啦，嗰度好多 ski field，好多雪场已经系出嚟噶啦。咁所以变咗咧，亦都系一个隆冬咧。我成日都笑噶，喺嗰度咧系好似咧武侠片咧，雪山飞狐啊，嗰啲咁样咧，就喺嗰度，啲高人喺嗰度系要系练下佢哋啲绝世武功，即系嗰个地方就适合啦。
0: 哇，感觉好正啊！同埋咧，你头先讲到话咧，好多时如果我哋喺书入边曾经咧，即系好似咧，即系去过一个咧，即系世界或者一个地方嘅时候咧，可能喺呢一度咧，我哋都会咧联系得到嗰种嘅感觉嘅。咁啊，我哋咧又要唞一阵间咧，翻嚟继续讲啦。咁一阵间继续咧，有 Wendy 同我哋讲下咧，新西兰嘅南岛嘅。

0: Canada 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带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1: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日向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同时食。
0: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三号路4551号1207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啦。
1: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现场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t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老豆，你行得未啊？
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0: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2: 你咁讲咩意思啊
0: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0: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2: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执法打击罪行，令你在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的限制，令你在屋企更放心，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你的财产。我们正加强打击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的加拿大成就更强盛的加拿大。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西方潘芳芳，
6: 咁咧今日好开心啊！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就由 Wendy 咧带我哋咧去到咧，哇！新西兰嘅南岛啦，可以欣赏下好靓咧呢个 Mount Cook 啦，坐喺个旅馆度饮下咖啡啊，食下嘢啊，见到啲好靓嘅景，甚至乎咧，即系如果你可以近距离入到去呢一个雪景嘅时候咧，嗰种嘅感觉又系点样咧？好似咧喺书啊同埋故事入边。咁但系咧，我都想讲下，有啲朋友可能去到咧，即系我哋温哥华咧就最多系落雪，都唔系成日落雪嘅。咁啊，接觸冰嘅機會，甚至乎我哋喺香港咧，更加冇機會見到冰啦。咁我諗，如果係香港嘅朋友或者亞洲區東方嘅朋友咧，去到咧新西蘭咧，其實真係會好想接觸一下啲冰嘅。有冇啲咧，我哋嘅可以 tour 啊，或者其他嘅活動咧，係真係可以接觸到啲冰嘅咧？
7: 系啊，芳芳真系好啊！呢、這个活动咧就系、是、呢10几年先至有嘅，就系、是、因为冰川全球暖化，冰川系融啊，咁啲冰融咗就形成为一个湖，咁佢哋咧就安排咗，当你去到咧，你可以去订呢一个嘅活动啦，咁佢就会有架旅游巴车你过去，跟住然后咧就再行20分钟，咁啊入到去个冰湖上边咧，我哋就会坐摩打船，咁大概20几人一架船啦，跟住咧就去近距离去接触嗰个冰川，即系真正已在嘅，在仲系喐紧嘅冰川，咁佢一路融咧，有啲 iceberg， 有啲冰块咧就会系融出嚟，咁佢就嗰啲导游咧就会直接拎起嚿冰俾同大家讲解，跟住俾大家影相去睇嘅，咁所以呢个活动系非常之特别，非常之好嘅，
6: 即系可以攞住嚿冰影相，即系佢会可以俾你咁样。
7: 是啊，呢个系叫 Tasman Lake 嘅一个活动嚟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早年过去咧，系冇呢个活动嘅，因为嗰阵时冰川冇融得咁犀利，个湖都未形成。咁而家就系已经够深，亦都够靓，同埋其实个因为坐嗰只船系冇顶嘅，都系嗰啲摩打船啦。咁所以变咗咧，其实佢都会叫大家做好褛啦，跟住做好晒衫，跟住然后咧去到嗰度睇，咁系亦都有好多时候咧，好多浮出嚟嘅冰系好大嚿嘅，有啲细嗰啲先去执起嚟，咁同埋好靓嘅，因为好清澈嘅嗰啲系冰水啦。咁下边咧亦都系啲矿物啦，咁。所以咧，嗰个颜色系好清澈、好靓嘅。

0: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拎住嗰种感觉咧，好似咧令自己好似好清洗咗。头先你话好清澈嗰种嘅感觉啦，同埋咧，如果系佢呢个旅游嘅活动咧，我谂咧都系俾我哋咧可以多啲咧了解呢个大自然啦、世界一路嘅变化啦、气候嘅变化啦，同埋咧，我中意佢咧系俾我哋接触之余咧，带俾我哋嘅信息咧，就其实我哋都要保护呢个大自然咯，因为呢一点系好重要。我哋作为就算系游客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其实我哋都要明白呢一样嘢，唔好有任何嘅破坏性啦。我哋只系观赏、欣赏，咁我觉得同埋参与，咁呢一点系好重要咯，嗬。
1: 系啊，系啊，所以系新西兰佢哋其实啲人由细到大都会灌输呢一个爱护大自然，因为所有嘢都系嚟自大自然嘅，咁所以亦都有教育篇啦。所有活动咧系俾我哋系一个身体力行地去了解细个所学嘅地理，然后系好立体咁呈现喺眼前。我相信唔系咁多国家或者地方咧系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咁好多可能你系行冰川啦，或者你去近距离或者系远距离去睇。冰川，但系呢个呢，你可以喺冰湖上面坐住只船，然后去睇佢个冰川。如果佢系有冰裂开嘅话，你甚至可以系执起嚟俾你去影相。即系呢一个同喺雪柜嘅冰又唔一样
0: 梗系唔同啦 好，咁跟住仲有啲咩活动啊？我哋嘅时间咧，哇，好赶啊！
1: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入去弯曲呢个位咧，系会经过好几个湖。我拣两个湖同大家讲，其中一个叫 Lake 迪加堡，但系叫迪加堡湖。呢、這个湖咧好靓嘅，上边系有一只铜制嘅狗啦，系牧羊狗嚟嘅。入边有一个叫做 Church of Good Shepherd 嘅，咁有一个系石教堂仔。咁呢一个地方咧系好靓嘅。我特别要讲咧，春天啊，春天由11月中至到1月头，睇时间啦。有阵时可能争一个礼拜，咁可能有阵时去到12月中尾咁样咧。就有老兵花，佢系成片老兵花，系生即系冇人特别种嘅，但系佢喺嗰度咧有紫色啦、粉红色啦、白色啦、黄色，跟住就一片片咁样，系唔同颜色喺埋一齐，跟住系望对住个湖嘅。咁而呢个迪加堡湖本身咧，佢嘅颜色系奶蓝色嘅。咁但系佢半个钟头后咧，即系你揸车半个钟头后咧，就距离佢咧就有个普加奇湖，嗰个仲奶蓝啲嘅。所以两个色嘅湖咧，系因为底下矿物质嘅不一样，导致到阳光照射下咧，佢有两个唔同嘅颜色啦。
0: 哇，系，好多谢 Wendy 啊，同我哋咧，即系一路讲紧，我哋短短几分钟啦，就去咗咧，即系人哋要去真系旅行，要好多嘅时间嘅体验，休息阵翻嚟，我哋继续讲下，唔该晒 Wendy。
1: 唔客气。

0: 其实咧，我哋好多谢 Wendy 啦，但系我哋新西兰嘅南岛啦，咁之前有讲过咧，如果真系去玩咧，即系真系要成几个星期咧，就咧即系装备好咧，就真系可以慢慢咁样欣赏。咁但系咧，我哋喺短短咧，即系一个小时啦，入边咧就带咗我哋去唔同嘅景点啊，咁当然啦，我哋都好希望咧亲身可以去体验嘅。嗱，头先讲到冰湖啦，即系我哋可以咧企喺度感受或者摸住啲冰块啊，或者嗰啲冰川融落嚟嘅旧旧嘅冰啦，清澈咧，同埋有种咧好洁净嘅感觉。咁除咗我哋踩喺度嘅感受到嘅，仲有啲咩可以睇呀？
1: 其实咧，头先讲到咧，因为入去曲山国家公园曲山呢个位置咧，咁我哋会经过好多嘅湖泊嘅。咁而湖泊当中咧，其中有迪加堡湖啦，有普加奇湖啦。咁呢个都属于 Alpine，即系喺呢个阿尔卑斯南阿尔卑斯山脉下边嘅湖，因为呢雪水都系一路由河流带入去呢个湖泊嘅。咁除咗冻以外咧，其实下边好多雨嘅。咁啊，所以咧嗰、那个矿物质嘅不一样咧，所以咧，迪加堡湖咧，佢哋叫 turquoise，turquoise 嗰个颜色嘅玳瑁颜色啊，咁啊，嗰个颜色咧系绿绿地带少少蓝，但系视乎呢个太阳嘅力度有几深，佢颜色会不一样嘅。同一个湖咧，我喺四季同埋喺阴天晴天极晴底下咧，佢影出嚟嘅颜色系唔同嘅，但系
0: 哇！
1: 都
0: 我
1: 好
0: 谂中
1: 靓。
0: 意影相嘅朋友就会好开心啦，可以。
1: 系啊，冬天嘅景咧，佢旁边系有雪啦，多咗嘅雪咧，亦都系不一样嘅。咁但系呢个地方我要特别同大家讲咧，系佢因为喺80年代已经有一个个光害，即系晚上咧，佢哋系有限度地要用灯。咁所以咧，令至到而家咧，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咧，喺2009年咧，佢攞咗 UNESCO 呢一个嘅光嘅承认啦。咁所以佢亦都系有一个 project 咧，就系俾大家可以去睇嘅，就系观星啦。咁你
0: 哇！
1: 观星咧，就头先提到有一个好细嘅 church 啦。咁喺个 church 嘅旁边咧，你可以系坐喺度咧，就咁自己睇星。你可能 download 某啲 apps 咧，即系咁你就可以揾蓝十字星啦，揾猎户座啦，揾呢啲。咁如果你话喂，我系想一场嚟到呢个咁好嘅地方，我会唔会可以系参加啲乜嘢嘅活动可以睇？佢会有嘅。咁亦都系咧，有个叫 Dark Sky Reserve。咁呢一个咧系。Aitutaki 嗰个嘅 Mackenzie International Dark Sky Research，佢呢一个系专系做一个 project，系研究真系观星。佢哋有再高100米嘅一个 Mount John 啊，咁喺佢上边咧有一个天文台，咁就曾经有5个系世界各地送过嚟啦，特别打造。

0: 嘅系观星用嘅望远镜啦，天文望远镜。而家有啲退咗休啦，咁就会常规有三个嘅望远镜。咁喺嗰度咧，你会好了解南十字星点样嚟啦，咁天狼星又喺边度啦，猎户座喺边度啦，成个星星嘅故事咧，有英文啦、国语啦、广东话啦，视乎当日咧有啲乜嘢嘅国籍人士咧去系参加，咁佢都会有呢啲嘅工作人员导赏员咧。系会陪住我哋去讲解嘅。
1: 好得意啊，Wendy！你讲话呢个观星啦，嗰个镜头啊，仪器咧都有退役嘅时间，同埋咧望到成个天嘅星，我哋有时就会觉得自己好渺小啊，嗰种嘅感觉。咁我好中意睇星星嘅，咁所以呢一个活动咧，如果有机会去到新西兰嘅南边咧，就一定会去啦。咁仲有咧，即系譬如话有冇嗱呢个都系夜晚啊，嗰种好宁静啊，有冇啲气息喺我哋差唔多节目完嘅时候？咧喺新西兰嘅南岛咧，我哋仲可以咧见得到系好特别嘅奇观咧。
0: 可以嘅。嗱，其实我哋而家讲咧，都系一个喺南马尔卑斯山脉区啦。咁所以咧，呢个就又稍微冻啲，因为佢群山围绕住佢。咁不过咧，如果你春天错过咗鲁冰花，唔紧要嘅。跟住接住落嚟到夏天咧，喺个初夏嗰度咧，亦都系喺呢一个地段咧，系种咗好多薰衣草。咁而薰衣草嘅花期咧，都系3个礼拜左右嘅啫，咁啊视乎天气啦。咁佢哋嗰个私人嘅薰衣草园有几个嘅，咁佢哋会系买飞可以俾你入场又影相啦，跟住佢会做啲好靓嘅薰衣草软雪糕啦，咁然后咧亦都会有啲薰衣草嘅 souvenir 啊，嗰啲可能枕头袋啊、枕头啊，咁除此外亦都有好高浓度攞奖嘅薰衣草香薰嘅。
1: 哇，我好似感受到嗰种好 relax 啊，好宁静嗰种嘅感觉，同埋望到如果一片嘅薰衣草嘅海咧，这个花海咧，我谂都系咧，即系女士们好中意啦，中意影相嘅朋友都会好中意啦。咁我哋今日咧，虽然咧短短嘅时间咧，好匆忙咁咧，行过咗咧，即系南岛，即系新西兰南岛冇一啲嘅地方，咁不如咁啦，我哋咧再下次咧有机会咧，我哋再约阿 Wendy 啦。咁始终咧去旅游咧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嘅，咁啊，亦都系希望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咁啊，难得 Wendy 可以介绍下，仲有啲嘅背景啊，咁样样啦。咁我哋好多谢你，今日我哋倾到呢一度为止啊，好唔好啊？咁 Thank you，Wendy，多
0: 好
1: 谢晒，
0: ，thank you，下次见，
1: 下次
0: 拜
1: 见。
0: 拜。

0: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1: 咩事啊？
0: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湾1505 Lele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美国司法部同本国骑警合作拘捕一名华盛顿州30岁男子，涉嫌同今年初造成包括枪手在内9人死亡的塔布勒岭中学枪击案有关，将会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美国司法部在记者会上说，被捕的男子协助18岁枪手策划直播行凶过程，并曾经协助检视行动计划。司法部同时确认被捕的男子透过社交媒体认识枪手，两人曾经就行凶计划交流。枪击案在今年2月11日发生，枪手先在屋企枪杀母亲和继兄弟之后，再到涉事的中学施袭，造成一名女教师和7名年龄介乎12到13岁的男女学生死亡，最少25人受伤，枪手其后自尽。另外，美国司法部表示正推动剥夺40名归化公民的身份，包括1名温哥华居民和2名中国人。各人涉及包括间谍罪、谋杀和性侵儿童等刑事罪行。司法部长布兰奇形容，今次是美国历来最大规模撤销归化公民身份的行动。名单中其中一人是在温哥华出生和成长的46岁男子，曾经在圣地亚哥担任证券律师。2025年因为涉及2宗推高股价再抛售股票诈骗案，被判监85个月和罚款10万美元。司法部说他申请入籍时隐瞒过往犯罪活动和向政府提供虚假资料。至于2名中国人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和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面临撤销国籍的处分。其他面临撤销国籍的人士包括来自墨西哥、巴基斯坦和英国等国的公民，他们被指控包括运送儿童色情物品、性侵未成年人、身份欺诈。美国法律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归化公民可以由联邦法院下令撤销身份，包括入籍申请时隐瞒犯罪记录或者作出虚假陈述。温哥华警方凌晨在市中心东区截查一名男子违规使用电动滑板车时检获毒品。案发在凌晨1点，警员在 Carroll 街400号街区附近试图拦截该名男子，但是对方未有理会并将警员撞倒，但是最终被其他的警员截获。警方其后在男子身上检获2公斤怀疑芬太尼、可卡因和冰毒。涉案的男子暂时被控袭警和妨碍公务罪，至于检获的毒品就有待进一步化验。另外，温哥华警方经多个月的调查，落案起诉2名青少年涉嫌在街头危险驾驶电动越野单车。案发在今年7月9日，3名青少年被发现在登士庙街单车线上危险驾驶，并冲红黄交通灯号。当警员试图拦截时，3人以时速大约80公里沿偏打街东行逃去。警员其后在温哥华会议中心附近发现其中2名分别14和16岁的青少年，两人其后获准释放等候进一步调查。直至到昨日，两人涉及1项危险驾驶机动车和1项逃避警方追捕罪名被捕。警方说涉案的2人之前亦都曾经作出类似的行为，其中一人曾经在99号公路上骑行而被警方拦截，另一人就在市中心因为没有保险驾驶被发出告票。 Lenny 一间餐厅外停车场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一部涉嫌同案有关的车辆事后被发现纵火焚毁。案发在昨晚大约9点45分，现场是200街6000号。警方到场后寻获一名受枪伤的事主，经救护员现场急救后证实当场死亡。大约15分钟后，一部汽车被发现在232街甲75 Avenue 起火焚毁。警方不排除同枪击案有关。

0: 其警联合凶案组已经接手调查，暂时无人被捕，呼吁有案件消息公众，请同凶案组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2，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早上有雾，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100%。
2: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三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干燥，最高30度，最低23度；北京天晴，最高25度，最低10度；上海天晴，最高25度，最低16度；台北有云，最高23度，最低21度；首尔天晴，最高24度，最低10度；东京有云，最高26度，最低19度；新加坡多云，最高34度，最低26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3度，最低24度；曼谷雷暴，最高35度，最低26度。

0: 17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我哋又开车啦。今日嘅天气都系非常之靓啊，咁啊，应该今日都冇问题啊。翻工各样都非常顺利，早啲放工啊，冇早啲放工呢样我讲嘅啫，都系听老板讲啦。不过琴日就真系一个好开心嘅一晚啊！咁啊，可能啊，除咗我之外啦，好多啲啊同事，好多啲旧朋友啊，咁啊，都喺琴日一个我觉得系好正嘅一个嘅沉淀啊，沉浸啊，咁啊参与咗睇到啊卢巧音嘅温哥华嘅演唱会啦，即系我哋系可以自己去听歌，譬如好似我哋上个星期咁样去听卢巧音一啲大家投选出嚟嘅十大，但系咧同演唱会当然一样啦。当然我琴日都有留意一下啊，有几多首我哋嗰十个位置啊，琴日有出现咧，有啲都系冇噶，但系都系好似我哋嘅 MetaFan 个节目方向咁样，佢有个流动。有个 flow 喺度，就系、是、让你走进佢嘅音乐世界噶嘛。

所以呢张呢样嘢咧，咁啊从我哋自己可能上网听歌啊，可能未必会体会得到，咁啊都有佢创作者放喺里边嘅心血。琴日就感受到除咗 Candy 嘅心血之外，仲有一队好正嘅 band， 仲有台前幕后好多啲啊精英啊，咁啊令到成个 show 好好睇，咁啊非常之多谢大家。希望琴日有睇到嘅都一样咁 enjoy 啊！

系啦，今日继续我哋嘅音乐旅程啊！琴日就 Candy 嘅音乐旅程，我哋继续嚟组合歌曲嘅音乐旅程。呢首我拣嘅，由 Raiders 传说。

点解要揀呢首歌呢？因为呢其中有位听众呢，佢又想听梦剧院啊，但佢揀嗰首呢其实係其中一位歌手嘅单飞之作。就咁样之下，我揀另外一首呢。呢对正啊，梦剧院啊。之前都有听众有问过，有冇曾经做过梦剧院嘅即係音乐擂台呢？未嘅。其实真係可以考虑一下嘅。好多其实啲梦剧院嘅歌我都係好模糊啊，可以諗下諗下。

0: 今日嘅歌曲嘅播放咧，都系一对对嘅，即系两首都系好类似嘅放埋一齐啊。咁啊，暂时就有 Raiders 嘅《传说》，加埋有《梦剧院》呢一首，歌名叫做《冰河时期》。
1: 你嘅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系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嘅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嘅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嘅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嘅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日下午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3: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4: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日登陆 Pacific Coliseum。
5: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4: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5: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4: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6: Chris Meta Fan， Crystal，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分享少少啊，琴日啦睇演唱会啦，咁有听众问，咦有冇啲特别嘅环节咧？咁其中一个特别环节，可能都会有机会，如果大家有用啲。

大家平台上面其实真系好多好多人都有分享啊，好多琴日嘅乐迷啊、观众啊，咁啊有一 part 嘅大合唱咧，其实真系好爽嘅。咁啊几首其实基本上就系我哋我哋上星期投票嗰阵时候最尾嗰几首啊，即系有心男啦，又有好心分手啦，三角字啦，咁啊三首歌啊，心男系咪咧？突然间印象冇咗添。总之有三首歌我哋一起合唱嘅。咁啊Candy 会唱到某个位，跟住之后就我哋嚟噶咯。咁啊全场一起大合唱，咁有埋歌词。如果唔识唱嘅话，咁啊好似真系一个卡拉 OK 嘅状况，大家都好中意唱 K 啊嘛。咁所以其实呢一 part 系几好玩啊，即系能够全场一起去唱。感觉好正，不过就系咯，即系忆起咗好多啲即系往往回忆，可能以前都系啦，即系嗰几首歌都系可能喺卡拉 OK 嘅时候都会有唱啦。但系当时嘅心情就真系唔系好似琴日咁样，琴日系开心嘅。有时候可能唱，譬如你话好心分手，可能系想系心里边有种伤心啊，唔同嘅情绪嘅表达。但系琴日绝对系好开心。我都觉得好像之前我们一直分享好像我们投了十首歌未必就是 Candy 他排这个歌单会听到的东西，因为正如之前有即听过就说其实会唱很多 side track， 但我觉得就是 side track 当中更加 你 feel 到个故事想讲什么，他想表达什么情绪。我觉得就是看演唱会听个歌单，即比我们自己可能 randomly 在网上转头的平台听歌呢，即就是更加有故事性，所以是非常之开心可以睇到呢一方面嘅音乐啦，即系好似攞灵感啊嘛，睇人哋嘅表达，睇人哋嘅情绪，唔系净系睇一首歌同埋歌词。好啦，又嚟下一 part 啦。

就好似咧喺我哋啊听众投选嘅歌单当中啊，冇待你发梦，又冇自恋影院，但系琴日咧爽翻晒，再听到 Candy 亲口唱添。

0: 剛才我們有温拿的千載不變，繼續我們有 Super Moment。幸福之歌，
1: 兜兜转转漂泊到现在，分针短针飘圈中竞赛，看似又尽了梦。

0: 听我嚟就 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有冇发觉我把声突然间沙咗啊？知道咩事啦？系啦，大家都可以继续咧 submit 一啲嘅组合嘅歌曲入嚟我哋 WhatsApp 啊，604-961-2323。咁啊，先收到就先排佢啲朋友出嚟，咁希望可以啊快啲播得到啦。
1: Chris Meta Fan，
0: 好，头先两首歌《千载不变》同埋《幸福之歌》，继续转转个 vibe 先。

听我哋只有 caller call my name。咁啊，如果错过咗琴日咧，咁啊唯有集住气，希望将来好快脆有机会见到 Candy， 又或者见到 Candy 嘅老公。系啊，有机会噶 ，Sammy 有机会嚟呢度啊，会唔会系出年啊？定系再出年？集下气啦，有机会见到 call 嚟嘅。全变更佢天有怪电，全是某君开发着事。夜晚着事，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

0: 佢哋系 Color。歌名《费城实验》。
1: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2: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3: 什么事啊？
2: 提前规划啊，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ele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4: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Kevin Lai, Gary Law, Wallace Pong, Sheldon Sterick, Grace Sang, Sam Wang, 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5: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6: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7: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7: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 Peace。
6: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

0: 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九六一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1: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 Fan 尽情 vibe 一下迦南洲际嘅好戏连场，同开心大本营内嘅准时入场嘅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0: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4: 系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咧，今日其实咧又有嘢送俾我哋听众嘅，系啊，近期都好多啲唔同嘅一啲礼物可以送到出去，今日咧就送咧呢一个嘅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呢个叫做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啊。咁啊，嗱，呢个 For Home Show 咧，咁其实就由10月15号至18号啦，星期四至到星期日咧，咁啊喺一啲唔同时段里面咧就会出现㗎啦。咁啊，有时候头先都有分享啊，即係有时睇呢啲 concert 咧，沉浸式嘅感受咧，比起喺屋企自己可能斋听 candy 嘅嗰啲 CD 啊等等都好，两种感觉。所以咧，亲身去睇就有灵感。而如果你自己都亲身去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咧，你都可以攞到好多啲专业嘅灵感，就系讲关于个家居嘅装修啦。唔知道有冇啲咁嘅 project 大家需要做咧？咁呢个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咧，其实都已经出晒名噶啦，都系咧一啲中意无论系一啲系呢方面嘅呢行嘅人啦吓，或者啲中意自己 DIY 嘅朋友，咁但系又唔系想。成日都一模一樣嘅，想有啲新意出現。咁啊，透過呢個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咧，都有好多每年一啲可能新嘅潮流趨勢啊，或者甚至可以透過一啲嘅專業人士咧，俾啲意見你啊，點樣搞好你屋企個 project。咁啊，如果想查詢咧關於呢個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嘅話咧，咁可以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咁但係今日咧，我哋會送出一套四張嘅家庭套票啊，係啦。咁啊，如果你有興趣想，赢嘅话咧，咁啊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清楚讲出呢个嘅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系由十月几号到几号举行嘅咧？咁啊，成功答啱放你入去个抽奖圈度啊！抽到你嘅就送你一套四张嘅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家庭套票啦。好啦 ，WhatsApp 嚟啦，WhatsApp 系604-961-2323。

来自有 Twins， 士多啤梨苹果橙。好啦，搵首咩歌嚟衬一衬 Twins 咧？

呢首想播好耐㗎啦。终于成功喺 MetaFan 播出。佢哋係 Face to Face， 一对香港嘅女子二人组合啊。

0: Meeting My Milano。转头仲有两首歌，不过又要听听广告客户嘅信息先。
1: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2: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1: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2: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1: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3: Hello， 加拿大朋友，大家好，我是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号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4: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号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5: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系啦，咁啊，最后都要呼吁下嘅，咁啊就系呼吁下咧，大家都系需要去投票嘅，啊冇嘢投票啊，即系都系咧尽我哋自己公民责任咧，咁啊去投票你啊，投票支持嘅党派啦。唔好浪费咗佢啊嘛，即系就好似我哋话 MetaBank 有时候有投票，咁啊有时听众都话可能坐定粒录某首歌播硬，点知冇，可能就系争你嗰啲噶票数噶咋，咁所以大家都不过做下功课咯，我都要做下功课。不过都听到有啲新闻所讲话，即系嗰个提早嘅投票嗰个嘅比率多好多啦，咁可能都系呢个方便大家去做呢啲投票嘅工作嘅。大家就计划好做功课啦。咁大家如果都想我呢做一啲关于组合嘅功课课紧你呢几日嘅歌单嘅话呢，咁记住 send WhatsApp 嚟604-961-2323啊。可能你嗰首歌都有机会俾我排到出嚟嘅。咁都系越早 send 入嚟呢就越有机会被播出。因为其实慢慢越来越多啊。咁之后就开始选择困难症㗎啦。咁所以咧，通常头两日即系琴日同今日，都系多听众会听到大家嗰啲啦吓。好啦，最尾两首啦，唔知会唔会系你想听嗰两首啦？嚟首韩文歌先，韩国嘅男子组合，我哋有 GOT7，Remember。

Prey。继续有歌记住 Seven 入嚟我哋 WhatsApp 六零四九啦，二三二三。咁啊，节目后咧我就会抽呢个 Vancouver Four Home Show 噶啦，答啱嘅有机会入抽奖啊，睇下抽唔抽到你啦。咁啊，我哋听日 Mad Van 再见啦。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美国司法部拘捕一名华盛顿州30岁男子，涉嫌同今年初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九人死亡的 BC 省塔布勒岭中学枪击案有关，将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美国司法部在记者会上说，被捕的男子协助18岁枪手策划直播行凶过程，协助检视行动计划。司法部同时说，两人透过社交媒体认识，并就行凶计划交流。在枪击案发生前6个月内，已经向枪手提供建议、金钱和技术援助。而案发当

0: 日，枪手在屋企杀害家人之后，准备前往中学，但系无法开动汽车，最后经被捕嘅男子指导启动引擎，令到枪手成功揸车前往中学犯案。警方进一步交代 Landy 一间餐厅外停车场昨晚发生的枪击案，证实男死者是23岁 Landy 居民，而一部涉嫌同案有关的车辆事后被发现遭纵火焚毁。案发在昨晚大约9点45分，警方接报200+6000号传出枪声，大批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受枪伤的男子，经救护员现场急救，证实当场死亡。大约20分钟之后，一部汽车被发现在232街甲75 Avenue 起火焚烧，警方相信同枪击案有关。骑警联合凶案组已经接手调查，初步证据显示案件是有预谋，暂时无人被捕，呼吁昨晚8点半至10点半之间在案发地点附近有行车记录影片的司机或者知情人士同联合凶案组联络。本拿比一号公路清晨发现一名男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死者身上有多处由车祸造成的伤痕，不排除案件涉及车祸后不顾而去。案发在清晨5点54分，警方接报 Kingston 近一号公路东行线上有受伤人发现，警员到场后寻获一名男性伤者，经检验之后证实已经死亡，身上伤势相信同被车辆撞击有关，警方事后封锁上址路段调查。警方正寻找今朝早5点半至6点之间曾经驶经现场路段的司机和警方联络，电话是604-526-9744。警方同时呼吁司机检查行车记录片段。美国司法部表示正推动剥夺40名归化公民的身份，包括一名温哥华居民和两名中国人，各人涉及包括间谍罪、误杀和性侵儿童等刑事罪行。司法部长布兰奇形容今次是美国历来最大规模撤销归化公民身份的行动。名单中其中一人是在温哥华出生和成长的46岁男子，曾经在圣地亚哥担任证券律师，2025年因为涉及两宗推高股价再抛售股票诈骗案被判监85个月和罚款10万元。司法部说他申请入籍时隐瞒过往犯罪活动和向政府提供虚假资料。至于两名中国人就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和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面临取消国籍的处罚。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649点，升130点；创业板指数报890点，升1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纳斯达指数报27599点，升122点；标普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TTBank 168.06。Roadband 279.19，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44.88， AT&T 24.43，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Intel 112.76， Microsoft 529.49。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24日元，4.71人民币，5.51港元，22.3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2。

0: 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十度。听日天晴，早上有雾，最高气温十七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94%。
1: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2: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3: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6: 尽情 vibe 一下，
7: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8: 星期二嘅尽情 vibe 一下直播室有 R&B 喺度啊！
9: 大家好，我系 B 超。
8: 哇，咁啊，琴晚我哋就过一个好开心快乐嘅一夜啦，即系都谂唔到星期一晚咧可以过得咁开心。
9: 系啊，好垃圾嘅一晚，
8: 即系赞美嚟噶嘛？
9: 系啦，呢个系我哋经典嘅歌曲嚟嘅，就系啊，路考音嘅歌啊，呢个系。
8: 系啦，咁我提前听阿 Matter Van 啊 ，Crystal 分享咗少少啦，佢琴日睇呢一个嘅路考音嘅演唱会嗰个感觉系点样咧？咁但系几开心嘅，特别即系嗰三四首大合唱个 part 咧，即系都有埋。歌词打埋出嚟嘅时候咧，都系耳熟能详嘅歌曲啊嘛！哇，气氛个 vibe 非常之好啊！
9: 系难得系就卢卡宾邀请大家一齐合唱啊，所以大家都好，即系唔需要怕丑啦，系嘛？一齐大声啲唱都得啊！真系
8: 系因为有人话咩睇演唱会啲礼仪咧，就话有阵时如果佢冇叫你大合唱咧，跟住你自己大合唱嘅时候咧，侧边啲朋友受苦啊嘛！即系我嚟听个歌手唱噶嘛，唔系听你隔篱咯嗌住唱噶嘛，
9: 唔单止受苦啊，好多时我哋而家都会影埋拍埋 video 噶嘛，系咪先？录埋你嘅声，喂，我听听歌手个声点算啊？咁样系咪先？好猛啊！好猛！
8: 喂，老老实实，琴日拍大合唱嘅时候咧，我真系有拍片，真系听到我美妙嘅歌声。
9: 哦，咁啊，咁唔紧要，咁嗰下 OK 嘅。其他情况就唔好啦。
8: 系啦，咁啊，多谢卢考音啦，俾咗我哋 Vancouver 咧有一个好开心嘅一个夜晚啦，都好多共同回忆嘅夜晚啦。咁今日就同大家即系轻讲少少咁样啦。咁啊，希望阿 Candy 可以再快嚟到 Vancouver 啦，开演唱会啊，又即系唔同其他事情嚟到都 OK 嘅。
9: 嚟跑下步都得噶，參加下
8: 比賽。我頭先收到消息，知道佢哋將會去到 Chicago 咧，
9: 係啊係啊，
8: 跑步啊嘛，
9: 係啊係啊，所以加油啊，
8: 加油啊，加油 ！OK， 好，咁去到呢度嘅時候咧，我哋又要介紹呢個温哥華國際電影節啦。
9: 係啊，因為呢個亦都係我哋呢個每年咧，加温哥華裏邊呢度係一個好開心、一個好熱鬧一個盛會嚟噶。咁所有個電影工作者或者係喜歡電影嘅朋友咧，都係聚首一堂，一齊參與噶呢個盛事。
8: 好，咁我哋聽呢個聲效先啊。
3: 由中華航空獨家贊助。
10: 每日为你汇报电影上映时间，好戏连场。
8: 好，今日嘅好戏连场进程 five 下就首先由我介绍电影先啦。咁、其实讲到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时候咧，咁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即系 movie 啊电影系可以睇到咁样啦。咁其中有一个我觉得系都几注重啊，对于我个人嚟讲咧，
9: 系
8: 加拿大嘅电影。咁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推荐咧一套加拿大嘅电影。咁喺呢个 VIFF 入面咧就隶属于呢个 Northern Lights 嘅系列嘅。而今日介绍嘅电影就叫做 Turtle Island Rap，即系嗰啲龟一个岛嘅一个 rap。咁樣，
9: 你講到好唔吸引嘅喂。
8: rap 嘅意思就真係音樂嘅 rap 啊。咁咧，咁呢個嘅就係 director 啦，導演就係 Alexandra Lazarovich 啊。咁咧，佢套紀錄片嚟嘅。咁啊，帶我哋咧就走入一個原住民一個 rap 樂壇嘅世界。咁呢個紀錄片入面咧，會介紹三位咧喺音樂嗰方面咧都非常之有天分嘅音樂人啦。咁首先有嚟自亞利桑那州嘅一位嘅女士啦，叫 Ashda Hunter 啦。而另外一位嘅男，咁佢咧就係一個男性主。 主流文化入面咧，作為一名嘅女性，點樣可以喺嗰度係

0: 就是叫做是就是争一个位置啦。咁另外有叫 Will the Z 嘅一个人呢，就嚟自多伦多啦，佢係一个另类嘅 hip hop 歌手兼一个嘅制作人嚟嘅。咁佢一路係做一个厨师喎，咁一路坚持住呢就追寻佢嘅音乐梦啦。而另外一位嘅即係音乐人就叫做 Travis 啦，佢就係第三位嘅。咁而佢呢係 out of 三位当中呢 ,so far 係最成功嘅一位。咁佢之前就以呢个 Seattle 为基地啦，曾经签约呢个唱片公司嘅。咁而家就转型呢就逐渐做返一个嘅独立嘅音乐人咁样啊，咁导演咧就深入去探讨即系呢三位主角入面嘅个人生活啦，同埋嗰个事业嘅发展啦，就即系刻画出咧各位嘅即系对音乐家即系艺术家咧好立体一个唔同嘅形象咁样啦。咁唔单止就系音乐，咁入面都讲到咧，即系三位嘅音乐人咧点样同佢哋嘅屋企人啊，即系可能中间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 conflict 啊，去嗰个嘅相处嗰个当中咧，亦都勾画咗出嚟。咁除咗有好音乐听之外咧，亦都可以睇下即系。都知啦，就做音乐人，仲系原住民嘅音乐人咧，个道路都困难咁样噶嘛。咁所以咧，就想同大家推介呢条个电影，咁啊加拿大嘅电影啦，咁啊97分钟片长嘅，咁啊 18+ 可以睇到嘅。咁啊10月6号同埋10月8号都有睇，即系今日嘅6:30 International Village 9号院，而星期四咧就系8号，亦都系下午3点咧 International Village 嘅9号院都有睇到。而呢两日咧都可以有嗰个嘅即系 Film Maker 咧有 Q&A 嘅环节啦。
1: 哇，非常之好啊！仲可以同啲电影制作人咧倾紧偈添啊，冇问题啊。
0: Turtle Island Rap 系啦，就系呢套嘅电影。
1: 好嗱，咁我今日介绍呢一套咧，就今晚9点钟喺 The Park Theatre 做呢套电影，加拿大首映添嘅。呢套电影嘅名字咧就叫系 Behemoth 啊，系啊 ，B E H E M O T H 个 question mark 唔系一个 exclamation mark 添啊，感叹号添啊，系啦。嗱，咁大家有冇睇过电视剧嗰啲咧 Game of Thrones 啊，第4季，仲有毒枭。仲有呢个系 The Last of Us， 就呢个最后生还者，
0: 好劲喎！
1: 当中嘅男主角呢、這个系 Pedro Pascal 系嘛？
0: 系
1: 帕德罗帕斯卡，佢咧就会主演嘅。
0: 呢个形象好正喎！
1: 系啊，嗱，佢饰演一位咧专业嘅大提琴手，就话咧离开咗呢个芝加哥嘅交响乐团之后咧，翻翻去洛杉矶咧，去照顾佢病重嘅母亲咁样样嘅吓。咁就话咧，佢就话要逃避一啲嘢嘅，原来佢系逃避紧最近一段感情啊，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就睇下佢呢一个期间嚟讲咧，究竟系。点样去又话要维持生计啦，又点样去希望有更高嘅成就啊，同埋有啲嘅唔同嘅情感嘅包袱啊，等等咁样啊，咁所以呢套戏咧就系一个系话比较系成熟，又加埋一个叫所谓嘅深思熟虑啲嘅作品嚟嘅，讲紧系讲传承啊，讲喺人与人之间嘅连结嘅关系，咁所以咧有呢个 Pedro 啊 Pascal 喺度一齐去担任呢个主演嘅话咧，咁就能够系好啊咁啊增加咗唔少嘅魅力喺度嘅，
0: 系一套嘅电影啊，即系呢个勾画出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啊，嗰、那个。故事嘅一套电影啊，
1: 系啦，咁所以咧，亦都系话呢套电影嚟讲咧，系话系有一位咧系获得奥斯卡提名嘅编剧兼导演去呢个执导嘅，所以系非常之特别嘅。
0: 好咁，我再一次讲一讲我名字，
1: 叫 Behemoth 啊，今晚9点钟喺度 Park Theatre 嗰度放映嘅。
0: 系啦，咁如果想知道电影节更加多嘅详情嘅话，就可以上 www.viff.org 啦。咁记住电影节咧，去到今个星期日咧就系最后一日啦。咁大家记得把握你嘅时机去睇好电影。不过讲到把握时机嚟讲咧，投票嗰方面咧都需要把握时机嘅。
1: 冇错啦，嗱，温哥华市选就快到噶啦，但系而家当然咧亦都可以把握时间咧，早啲去提前投票。票咁包括咧系有喺10月7号啦，吓即系听日啦，咁啊10月10号或者系话10月13号都可以。
0: 系啦，咁你可以浏览 vancouver.ca/vote 啦，去揾你嘅投票地点，又或者可能你已经有嗰个嘅投票卡喺度噶，咁或者咧致电呢个311咧，就可以查询更加多嘅资料。记住呢个系市选啦，唔系省选啦。咁温哥华市选咧就听日就可以进行呢一个嘅提前投票啦，7号、10号同埋13号，记得投票啦。

0: 其实系梁咏琪嘅最新歌曲啊，歌名先系《温柔的存在》。
1: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0: 咩事啊？
1: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嘅 Circus Osorio， 10月8日至12日，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sdowne Centre Big Top 大帐篷，
3: 欣赏电单车手喺 Group of Death 入边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嘅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2: 每日两场，下昼5点同晚上7点半，
3: 约埋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喺呢个精彩绝伦嘅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4: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日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erra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5: 我有好多嘢想知，
6: 系
5: 好多嘢想问
6: ，OK，
5: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7: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8: 尽情倾 ，Let's talk。
9: 今日就是星期二啦，咁星期二嘅尽情倾 Let's Talk 咧，我哋嘅嘉宾就有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喺度嘅 ，Hello Winnie 老师，
10: 你好 Richard， 你好
0: Bichu， 老师你好，
10: 各位好，
9: 咁啊上星期就同我哋讲咗关于即系餐桌礼仪嗰方面啦，都知道中餐啊同埋西餐都有少少唔同咁样啦，
0: 系啊冇错系啊，不如咧我哋今日咧又再系 review 多一次先啦，复习多一下，希望大家咧再系记忆嘅更加深啲先，
9: 系因为我哋都系善忘嘅人嚟，我好快会唔记得啲嘢嘅，
10: 其实咧我哋餐桌礼仪咧都系。在乎於你係咪好自然啦、入座啊，同埋你熟唔熟悉你究竟食緊啲乜嘢咧？咁有啲朋友咧就會覺得啊，依間餐廳好高級喎、咁其實你要注意一下，你係咪真係可以駕馭到啦？譬如第一件事，你係識用餐嗎？你識用刀嗎？識點樣去拎你嘅湯羹嗎？或者你點餐方面啊，有冇話識得一個順序咧？又或者你同朋友啊，或者同同事啊，又或者係一啲叫做

0: 真係商務嘅食飯嘅餐聚嘅時候咧，你究竟識唔識啊？究竟點樣坐啊？或者講嘢嘅內容啦，其實食餐都係好講究一個好似 package 咁嘅成個套餐嘅。
1: 哦，即係唔係淨係食嘢咁簡單，或者談吐啊、講嘢啊，成個大方向都關事喎。
2: 係啊，因為頭先阿偉賢老師講到咧，話原來點餐都有個禮儀，都要順序咁樣。不如我哋又講下呢一方面先啦，話
1: excuse me 咁啊。
0: 係啊，其實咧好多朋友咧都會好驚住，哇！究竟我點湯先啦，定話沙律先咧？其實我哋正式嚟講咧，我哋係應該有個前菜嘅，係啦，開胃餐啦。咁我跟住咧，我哋點個湯啦，熱一熱先。咁你話哦，我咧就唔飲湯嘅，我淨係想食沙律得唔得咧？咁你當然啦，我哋上一集都有講過啦，就係睇下你究竟你對方係你嘅上司啊，你嘅客人啦，定係你嗰日做東咧？又唔同嘅喎。咁所以都係適隨轉變啦。如果對方真係，系全个台都系叫晒沙律，你就尽量就走一走啦。
2: 系即系跟翻住人嘅大队，就冇标旗立意咁样啦。
1: 虽然唔系好想食生冷嘢，不过都要跟翻住。咁但系而家咧，有阵时都知道经济嘅环境咁样啦，好多嘅朋友仔都知道净系食个主菜嘅啫，就唔嗌呢个前菜咁样嘛。咁呢方面有冇问题咧？又
0: 就系、是、又系睇大围啦。嗱，如果咧你去个正式高级餐厅咧，系需要点前菜嘅。你话如果系一个普通嘅西餐厅咧，你系可以唔点，但系你都要点沙律或者汤嘅。
2: 哦 ，OK， 咁又为之系一个正确啲做法啦。咁话有男仔、女仔、男士、女士咁样噶嘛？系咪即系话全部女士点晒先啦？定系其实听翻嗰个 server 讲咁样，佢跟住个位咁样去嗌嘅咧？系
0: 系啦，呢个好问题啊。因为咧，通常 server 咧，你睇下又系咩形式嘅餐厅，高级嗰啲咧，佢哋已经知道你系做东噶，咁佢通常咧都会问咗你先嘅。我哋系咪喺呢一度开始点咧？定话系对方你话想点一个？比較係高級啲嘅一個譬如客人啦、啊，或者朋友啊咁，咁嗰個做東嗰位咧就話啊，不如佢點先啦、啊、咁。
2: 哦，即係養客人點先有時會係 ，OK，
1: OK， 好，咁呢個係少關於順序嗰方面咁樣咧。咁但係有陣時即係而家出街食飯啦，可能都係譬如一家大細咁樣噶嘛。咁講到小朋友嗰方面咧，即係上次其實都講咗少少咁樣嘅。咁唔知小朋友用餐嘅時候咧，佢哋通常會有啲咩嘅日常嘅習慣咁樣嘅咧？因為佢哋可能即係未必可能好似一個大人咁样咧，咁知道其实背后嗰个嘅概念系点样噶嘛？可能佢自己喂好食，咁啊自己攞嚟食先咯，咁啊好似冇晒礼仪咁样。
0: 系啊，其实小朋友咧，佢哋喺三至五岁咧，如果佢真系用餐时候犯错咧，其实系好普通噶啫。但系咧，我哋系啊，因为始终都系一个细蚊仔啦。咁但系一啲基本嘅，譬如我哋唔可以动只脚上去个凳度坐啦。
1: 哦，
0: 系啊，个身又唔可以趴喺张台啦。你话哦 ，too tired， 你啲细蚊仔。
1: Hungry
0: 係啊，即係好緊張嘅。咁大人咧就會即時就會喝止啦嚇。咁呢啲咧又係我哋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咧就係好多朋友咧，小朋友尤其是好中意將個手嘅手踭啊，係啦，擺喺個台面嗰度。
2: 哦，係啊，係啊。
0: 又或者咧。一隻手食飯，一隻手擺喺個台底嘅，呢、這個真係好常見嘅。
1: 係，
2: 所以呢個點咧，注意下提點翻佢哋。
0: 係啊，又或者咧，佢哋食緊嘢好多嘢喺個食物嘅時候咧，喺度講嘢啦，喺度笑啦，
1: 出嚟
0: 係啦，嚇、啊，又或者係咬嘢好大聲啦。
1: 哦，
0: 係啊，我曾經有啲學生咧，就我媽咪都係咁嘅，咁或者我爸媽都係咁嘅，咁所以我哋大人都要即係小心啲啦，唔使作質啦。
1: 係咁，當然即係可能呢啲嘅即係習慣啦，好明顯，可能即係平時屋企食飯嘅時候。其实呢个小朋友啦，可能都系咁样做咁样啦，
2: 感染到佢哋学咗啲坏习惯。
1: 系啦，呢个已经成为生活嘅习惯咁。咁但系即系呢段嘅，即系当可能平时嘅生活系咁样嘅，咁突然间要去一间嘅高级嘅餐厅嗰度用餐嘅时候咧，有冇啲嘅简单嘅改善嘅方法，促成少少嘅，去帮助到成件事咧？
0: 系啊，我哋喺屋企咧，其实开始要习惯佢哋用公筷啊。
1: 哦，
0: 系啦，譬如我哋去中餐厅啦，我哋唔好喺屋企咁话自己啊一个筷子乱咁夹。我哋开始用公筷啦。第二咧就系唔好飞象过河啦。呢个系比较容易啲，令到佢哋问翻个小朋友：如果人哋系咁做嘅时候，你会点咧？
1: 又几好玩啦咁啊！
0: 或者有阵时唔小心塞得太多食物喺个嘴里边，你啃亲啦，咁你感觉系点咧？即系你好多时候都要去自身感受到啦。
2: 系，即系同佢个讲翻就系话你设身处地吓调换个角色去咁样谂下咁样样。呢个教导方面咯，教下佢哋
0: 嘅。系啊，或者好多细蚊仔咧，大人都会嘅，临时离开咗个餐桌啊，食食下走开咗，咁细蚊仔更加容易啦。咁我哋通常都会同佢讲啦，

0: 如果你未食完咧，我哋就盡量食埋先至玩，或者食完先講嘢。最簡單咧就係啦，我哋全部人坐曬喺度，不如等埋先啦。咁
1: 係咁，但係有陣時有啲嘅即係小朋友啦，可能我哋細個經歷都一樣啦，特別可能當中餐咁樣啦。咁由於個小朋友個 attention span 係比較短啲咁樣噶嘛，咁你家長就自然俾佢譬如玩下遊戲啊、玩具啊，又或者畫畫咁樣啦。咁其實呢啲喺餐桌禮儀嗰方面咧，又有冇影響到成件事咁樣咧？
0: 其實咧有好多我哋叫做電子奶嘴啊，係咪或者電子嘢咧，俾啲細蚊仔坐喺度
1: 平板啊，
0: 係啦，即刻咧好似派咩咁樣一二三四咁，譬如有細個細蚊仔，即刻派曬俾佢哋，咁令到佢哋咧可以calm down 靜落嚟，我哋大人可以傾偈。其實咧真係唔係幾好嘅，係啊，即喺我角度咧，由始至終我都覺得麻麻地嘅。咁你話有啲咩可以做到咧？其實而家真係好少人。頭先我嚟喺個路途上面，我都諗真係比較少人睇書啊。
2: 哦，係噶，
0: 係啊，係啊。以前我哋真係同啲細蚊仔出街咧，會拎住一袋書嘅。
1: 係啊，即 comic book 嗰啲啊，卡通 book 咁樣。
0: 或者咧有啲紙啊筆啊，俾佢哋遊戲。好限量嘅，就唔會用水彩啊，唔會用好多
2: 有 crayon 啊，
0: 系啦，淨係用一啲好木顏色啊、鉛筆啊咁嘅啫，好簡單一本細細本，咁佢哋都好滋味嘅。咁但係奈何咧，而家實在真係太過先進啦，變咗好多細蚊仔咧都坐唔住啊。
2: 係啊
0: 係啊。我哋好多集之前都講過啦，其實而家有好多細蚊仔佢哋個腦咧轉得好快嘅，咁有一個好大原因就係佢哋嘅資訊太多啦，變咗你去坐咧。其实是很难的。
1: 是就是他玩那些好东西，你突然间给我俾本书我看，然后有呢个颜色笔，不是
2: 吧？不是，家长都很麻烦，就是说带那些玩具车啊，或者是画画或者是 puzzle 啊，甚至那些模型啊等等。即是
1: 那些砌真的周围都是的。
2: 真的有是啊，那会不会其实都不是那么好，要选择回是简单一点的，不是
0: 尽量简单一点，同埋不要形成一个习惯，每次开餐之前一定一袋嘢倒落个
2: 袋。摆在台面，
1: 自己搞定了。
0: 陳列室咁，咁所以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咧，盡量可以拖延咧就拖延啦。我哋可以講下啊，我哋個餐桌上面有啲咩啦，譬如介紹一下啦。我如果刀嚟要嚟做咩啊？或者講下個我哋今日想食乜嘢啊？我哋會點啲咩食啊？咁或者我哋可以鼓勵佢咧，就係同我哋嘅側邊嘅人傾偈啦，交流啊，
1: 係即係做翻一個喺餐廳應該要做嘅嘢，唔係話喺平時屋企個狀態咁樣。
2: 如果唔係失去咗個出嚟食飯嘅意義咁就
1: 係。但我想問咧。其实真系小朋友咧，其实真系可能都仍然系白纸啦，唔系好知究竟发生啲咩事啊。咁其实家长觉得应该最需要教佢哋边啲嘅，即系饮食嘅习惯咧，用餐嘅习惯咧。
0: 其实家长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控制好自己嘅情绪先。
2: 哦，自己唔好咁紧张
0: 啊。系啦，佢哋有阵时可能啲细蚊仔真系嗰刻系冇胃口，或者咧太多周围嘅人咧，或者环境令到佢分心。
1: 哦，
0: 又或者咧，佢真系唔中意食。
1: 哦，
0: 咁我哋真系要了解一下先啦。你唔係以為佢日日都要中意食叉燒，佢嗰日一定要食叉燒嘅，所以我哋要真係
2: 係我有啲成日都話咁啊，你唔係最中意食嘅咩咁啊，成執佢食咁樣啊，
0: 係啦，我哋自細咧就要俾一個 concept 一個理念佢啦，就係話你可以咩都食嘅
1: 嚇，
0: 多少都唔緊要，但係咧就有個份量比例啦嚇，我哋咩都係有份量比例嘅，但係如果你話有一日佢突然一轉胃口嚇，你可能要就係第一件事感受下點解佢會咁先。系啦，或者之前會唔會嫲嫲爺爺餵得佢太多咧？
1: 嚇，
0: 又或者我哋唔好講細蚊仔，大人都會啦。
2: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我哋就唔好好緊張呢件事。但係第二咧，我哋就睇下呢個細蚊仔佢可唔可以咧適應到個環境啊？嗱，細蚊仔係比較即係敏感啦，或者嗰張凳太高。或者張凳太凍，咁佢哋都會講或者唔講嘅。咁當佢如果佢有某一種嘅傾向係唔想講嘅時候咧，佢就喺佢個身體語言度發出嚟啦、
1: 哦，表達咁樣、啊、一種表達嘅方式嚟嘅。
0: 係啦、啊，
2: 所以家長要唔要留心得到呢樣嘢喎？
1: 唔好喐，坐定啲咁。
2: 但可能就太凍啊，張凳啊，例如就係咁樣樣。
0: 通常咧，我哋咧喺教導嗰度咧，我哋都唔會話唔準嘅。我哋通常都會鼓勵佢，你可唔可以啊？
1: 哦，
2: 有個技巧喎，
1: 多啲嘅。
0: 你想唔想咁啊？
1: 系唔想咁啊？
0: 系啊！如果佢话唔想，我哋都哦，点解啊？咁佢就开始讲啦，即系要打开佢个话题。
1: 系
0: 啊，因为现代嘅细蚊仔咧，佢哋系比较沉默嘅，其实沉默唔系等于佢哋想讲佢哋心里边想讲嘅嘢，佢哋沉默系觉得讲咗俾家长会闹啊。
1: 哦，咁啊系啊，即系冇一个好安全嘅环境俾佢表达自己一啲嘅感。

0: 受咁樣，可能以往
1: 講得好啱啊，係啊，所以咧佢哋會選擇沉默，或者咧用一啲身體語言秒開個嘴啊，擰頭啊，係啊，掉嘢啊，各樣嘢嚟到去表達咯。
0: 係啊，咁樣做反而唔會俾人鬧。
2: 唔係，但掉嘢反而越掉咧，啲家長會越掹整，越鬧得多。
0: 惡性嚟嘅呢個
1: 係啊，所以成日都話我自己都係啊共勉之啦，我自己都係一定要自己嘅情緒穩定。
2: 係啊，呢個好緊要，呢個係啊。
0: 咁你覺得一個嘅終身嘅學習啦，無論小朋友嘅成長學習，又或者家長嘅即係對小朋友嘅即係互動嘅學習咁樣咧。OK， 咁呢一節不如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先，一陣間翻嚟繼續同阿 Winnie 老師傾下偈咧。

0: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1: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0: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1: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0: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2: P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3: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2: 好，休息过后咧，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怡泰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倾偈嘅 ，Winnie 老师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2: 系啦，咁啱啱咧讲我哋少少嘅小朋友方面啦，吓、用餐嘅礼仪啦，咁啊，不系时候咧都要讲下啲大人先得嘅，
7: 我哋为小朋友出声，成日话我哋咧大人你冇问题咩？
2: 要做翻个好嘅榜样先得嘅，系咪要系？
6: 是啊，其实呢身为一个母亲又好父亲又好啦，或者一个成年人都好啦，我哋成日都要问一下自己嘅用餐嘅时候究竟呢有冇失礼人啊。嗱、
7: 哦、
6: 我自己都会㗎，甚至乎呢我会自己諗一諗，我真係边度食嘢呢，环境系点呢，应该着咩衫啦，会唔会太过 over 咗啊、又或者太过低咗啦，咁个级数啦。咁、但係呢我哋亦都要经常都要替自己諗下我嘅伴侣同我出街，我会唔会失礼佢呢、又或者我会唔会有时太多嘴呢失礼我哋或者佢嘅朋友呢、因为你諗下一个公众场合唔係淨係食饭咁简单、我哋仲要倾偈嘅。所以我成日都话将食饭呢唔好摆得咁高、反而交流呢、你嘅态度你嘅风度啊、女士啊你嘅斯文温柔呢、反而係一个几大嘅对比嚟嘅。
7: 哦，即係话食饭唔係个主菜嚟嘅，即係人与人之间嘅互动嗰种礼仪先至係个主菜。
2: 即係其中一个囉、一样啦吓，
6: 你
2: 唔好系啦，唔好睇咁重嘅意思就
7: 系，我不过成个月噶啦呢间餐厅，我好想食啊。
2: 系，即系除咗试菜当然例外啦，系嘛，佢系主角啦咁样，但平时都倾偈嗰下，即系占咗一晚嚟讲好大部分嘅，又系。
7: 系，咁但系又点样去预备自己咧？讲到头先个 case 嘅情况。
6: 嗯，系啦，咁咧，譬如你真系要去个高级嘅西餐厅啦，咁第一件事你要知道系边一度，吓、需要知道噶，
7: 吓、
6: 因为好多朋友话，哦唔紧要咯，去话晒事噶啦，咁你去到，哎、原来咁啊，哎呀，早知道唔好咁啦，咁
2: 我就系我听过啲
6: 咯，或者哎呀，原来系咁啊，诶，弊啦弊啦，我今日好似咧条裤咧唔系好啱咁，
2: 系、
6: 曾经咧我去过香港某大嘅酒店啦，系楼上嘅顶楼食西餐嘅，咁、我真系听到咧出边嗰位server 啦吓，服务员咧就话，先生对唔住啊，你条裤系唔啱噶，我哋呢度有唔同 size 嘅吓，或者系某一种嘅西服，你可唔可以换咗先入嚟？
2: 哦，即系执得好正嘅，好正规啲多啲。
6: 好正规，
7: 系我、真系起码间餐厅都 provide 咗条西服俾佢换。
6: 冇错啦，吓、咁我哋都好好奇啦，即系我都好少听到嘅。咁最后咧、真系嗰位先生咧好乐意咁去换咗条西服入嚟。
7: 系、
6: 咁我自己都觉得啊，好尊敬啊，
2: 系
6: 好尊重，
2: 即系佢都唔介意啊，
6: 唔介意啊，系啊系啊，
7: 佢冇得介意要入场啊。
6: 系啦，即系我睇得出咧，就系第一有诚意啦，第二规矩就系规矩啦。
7: 哦，都啱嘅。咁同埋即系遇到呢啲状况嘅时候，亦都讲一样好重要一点，就系有啲人真系话吓，我系你尊贵嘅客人嚟嘅，你我着到咁啫，你都唔俾我入咁样嘅，有阵时会咁样拗嘅喎，会。
6: 我少听到系啦，但系咧，我觉得咧，如果你真系尊敬呢一个嘅场合啦，或者系个主人啦，甚至乎系一个宴会啦，你都应该预早要准备。女士啦，你嘅头饰啊，你嘅化妆啊，你嘅衫啊，会唔会太过抢到人哋嘅风头咧？
7: 喧宾夺主啊！
6: 系啦，呢个亦都要注意。或者你嗰个宴会原来系早上或者系晏昼嘅，你会唔会着得太闪咧？
7: 哦，
6: 吓咁你嘅你着唔惯高踭鞋嘅话咧，你就要第一，你可能要训练翻十日八日啦。吓、第二，你可能要垫啲嘢下边啦。第三就唔好咁高啦。
7: 哦，
6: 因为有阵时你唔系净系去饮宴，你可能要行下企下cocktail 啊，或者同人哋去握手啊，各样嘢啦。
2: 系啊，同埋而家成日话打卡啊嘛，周围行啊嘛，要系啊，呢下都好紧要啊，系咪？
6: 所以呢样嘢咧就要自己注意啦。
2: 我 dress code 嗰啲啊，
6: 冇错啦。甚至乎有阵时咧，男士咧都要为下隔篱嘅伴侣咧着想下嘅。
2: 你点解咧？
6: 因为咧，你譬如你担凳啊、拉凳啊，或者你见到个女士好似企得唔系好自然啊，扭下扭下嘅时候咧，你都去问啊，你攰唔攰啊？不如单张凳俾你坐下啦。又或者如果你啱啱已经系开席啦，咁咧。作为伴侣的你咧，系需要咧出呢个绅士风度啦。平时冇做，你嗰日都做下啦。
7: 扮嘢啦，嗰日都
6: 系啦。

0: 凳啦，系啦，咁 make sure 你隔篱嗰位系舒服啦，你先要自己坐低嘅。
1: 哦，咁系，咁但系即系咁样听落去，好似都系叫做手把眼见功夫啦。咁但系会唔会好容易出咗状况，自己都踩地雷都唔知咁样做呢啲嘅嘢？
0: 非常会噶，非常会噶，因为我都曾经试过去过好多嘅高级宴会咧。
2: 系，
0: 我隔篱右手边嗰位攞咗我嘅饮品噶。
2: 即系佢冇计翻好边一个 set 系跟边一个位嘅。
0: 系啦系啦，因为我哋嘅饮品咧全部喺右手边。
1: 系系。
0: 咁我哋最近我哋就系香槟啦，跟住就系白酒、红酒，然后最远我哋就系水啦。
1: 系
0: 啦。咁隔篱嗰位就无意中攞咗，咁好多朋友都会，我喺课堂度都有同好多嘅学生咧，即系都讲过呢啲例子，其实系成日都会发生嘅。
2: 系。
0: 咁佢话：咁你点啊，老师？你
2: 即刻
0: 讲
2: 定系点咧？系嘛？
1: 我怀疑你有咩杯嘢喎？
2: 好似唔好礼貌嘅。
0: 系啦，咁见到嘅，但我都唔会出声。
1: 哦，
0: 咁甚至乎有阵时有啲女士咧，饮完个饮品咧，就会好大嘅口唇膏印喺个
2: 杯度啊，
0: 个杯嗰度。
1: 哦，呢成日都见到嘅喎。
0: 冇错啦，咁所以我自己咧就系经常咧同啲学员讲，一定要女士带一包纸巾嘅。
1: 哦，
0: 吓，咁个纸巾系做咩？两个作用啦。第一咧就
1: 系
0: 咧，你未用餐之前，你坐低已经有咗个餐巾喺呢个大髀上面嘅时候咧，你就要攞定我张纸巾。出嚟摆定喺你个碟嘅底嘅，系啦，唔好咁容易俾人睇到。咁就
1: 系
0: 咧，你首先咧就系差唔多有呢个饮品啦，你咧就要印一印你个口唇膏，印啫，轻轻揼低头印一印，咁你先至可以用嘅。
1: O K，
2: 即系减轻咗个有留低嗰个嘅痕迹嘅机会呢个。
0: 冇错啦。
1: O K，
0: 咁最好当然啦，就系自己首先做咗先啦，离席嘅即系入席之前啦。咁第二咧就
2: 系
0: 纸巾 ，just in case 你要打乞嗤。或者咳啦，咁你就唔好用嗱嗱声打起你个餐巾，餐巾系唔系咁嘅作用嘅，系啦，咁你即刻印一印啦，或者挡住啦。咁其实咧呢啲系好细节嘅嘢，但如果你做咗咧，人哋真系会欣赏你嘅。
1: 但我想问下，因为有时都见到咧，有啲人用嗰张餐巾去抹嘴嘅，其实系咪真系 for 嗰个 purpose 嘅一个碟餐巾？
0: 嗰个餐巾其实咧就系俾你点嘴
1: 的 ，OK OK，
0: 轻轻点一点你个嘴嘅角，系啦，就摆翻低。或者咧，有陣時咧，你食緊嘢，你個口塞滿曬嘢嘅時候咧，人哋突然之間想同你講嘢喎，
1: 即係遮咁樣。
0: 咁你遮一遮，咁你用手就唔好啦。你個餐巾可能你稍微耷低頭，然後點一點嘴嘅時候咧，嗱嗱聲就食咗佢啦。
2: 哦，
0: 飲一啖水，吸一吸。跟住就同對方傾偈啦，
1: 即係呢個無論
2: 擺攤，
1: 無論男女，其實個正確方法都係咁樣用嘅，
0: 都
1: 係
0: 咁用嘅。
2: 哦，明白，係呢方面話關於特別啲啊，呢個係啊。
0: 咁所以有陣時咧，我哋用餐嘅時候咧，喺啲細節上注意咧，你個得體嘅狀況咧係好大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喺一個職場上咧，男士需唔需要同個女士去拉凳咧？
1: 哦，即係呢個又唔係伴侶嚟㗎啦，係可能同事啊，或者即係商業嘅朋友嘅夥伴咁樣。
2: 哦，如果我覺得啊，即係傾生意咧就要做啦就，如果唔係傾唔成嘅，咁
1: 睇下你咩
2: 老細會鬧你
1: 被求嗰個定係求人嗰個啊嘛？
2: 哦 ，OK， 你計得咁仔細，哇，果然計算好準喎。
0: 係啊，有曬準備係嘛？非常係啊，其實咧喺職場上咧一個餐桌禮儀咧，我哋係絕對唔需要同女士拉凳。
1: 哦，
0: 係啦，除非嗰位女士係年紀大啲啦，行動方便
2: 嘅
0: 啫。
2: 哦，即係上司啊咩成啊，特別嘉賓都
1: 唔需要嘅，
0: 都唔需要，
2: 即係驚人。誤會咗啊？係咪有啲咩事咁樣？
0: 啊，你講得啱喎，係啊，因為我哋
1: 唔係有太太嘅咩？
0: 我哋係講一個平等嘅公平交易。
1: 哦，
0: 係啦，所以咧喺個視覺上又好，感覺上都好啦，係啦，自己搞掂嘅。
1: 哦，明白。OK， 好，咁呢個就係職場上面去一啲嘅即係宴會啦，就要咁樣嘅 approach 比較多啲啊。咁你要知道喺即係餐桌禮儀嗰方面咧，有可以記得比較容易啲，叫做三個 C 啊嘛，英文字母個 C 啊嘛。咁係邊三個 C 咧？
0: 係啦，依三。C 咧好緊要嘅，咁第一個咧就係 consideration 啦，即係你有冇顧及到你嘅朋友啊，你身邊嘅人啦。第二咧就係一個叫 courtesy， 係啦，你有冇啲禮節啦？你熟唔熟一啲禮儀禮節啦？嚇，第三個咧就係 civility， 就係你嘅有冇端莊啊？你會唔會有時咧好不雅，唔記得咗咧動高咗隻腳或者摁腳啊？又或者有時你用嘅刀叉搞亂咗啊？又或者你第二個叫做 salt and pepper 啦 ，condiments 嗰陣時咧，人哋問你哦，我淨係要 pepper。胡椒粉，原來你真係淨係俾胡椒粉人喎。原來咧，
1: 哦咁樣都唔得㗎。
0: 係啊，原來你需要兩個，
1: 一 set 咁樣俾佢。
0: 冇錯啦，鹽同埋胡椒粉係一 set 去遞上去嘅。

0: 系哦，唔系佢哋系一个亲密嘅伴侣嚟，唔可以拆散佢哋。
1: 系啦，诶，咁谂啊啱啦，系啦，所以呢啲亦都系好少嘅细节。
2: 系
1: 咁，同埋你 pass 嗰阵时，原来喺你嘅右手边开始 pass 过去，你就唔系话哇纯粹起身，原来递俾
0: 哦，即系对面嗰位朋友
1: 啊。系啊系啊，
2: 哇，有啲嘅细节真系唔讲真唔知啊，
0: 但系有阵时
2: 讲下啫，
0: 你自己知啫，但系对方未必知喎。佢就
2: 我想要，做乜俾人哋
0: 咁唔识做咧？有阵时都会咁样发生噶，
1: 真系好叻，你真系咁讲。系啊，其实咧，我哋咧又唔会去特登去 educate 人哋嘅，我哋只系咧会做出嚟。如果咧对方咧真系觉得，诶，你好似啱，又好似正确啲，咁佢哋都会继续做。但当然啦，我哋一张长台一定有佢几 set 嘅，系啦系啦，只系人哋问到咧，我哋就会递俾人咁解。
0: 唔系，就系做一个榜样咁样。
1: 又或者咧，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咧，有个学员问Winnie 啊，老师啊，如果咧对方你唔好熟一个人或者一熟嘅人都好啦，你见到对方牙罅黐住条菠菜，
2: 系啦系啦，
1: 咁点咧？
0: 我会扮睇唔到嘅，
2: 但系成晚系咁样嘅时候，咁佢又觉得尴尬，迟啲又
0: 跟住佢又可能，
2: 喂，点解你唔提我啊？
0: 跟住滔滔不绝咁样讲成晚。
2: 我都想佢好嘅，
0: 点样做要好咧呢样嘢？
1: 嗯，亦都系个技巧啦。咁我哋就唔会当众话，诶，你黐住嘢啊咁样嘅。我哋通常咧，一系起身，一系咧就示意俾佢睇，系啦，话俾佢听你呢度有啲嘢啊咁样。咁
2: 直接咁样对，
1: 直接
2: 示意都 OK 嘅，
1: 冇问题嘅。当然你就即系冇好多
2: 公开大声嗌，
1: 冇错啦。
0: 喂，你牙罅有啲嘢喎，
1: 系啦，冇错啦。就算好熟嘅朋友都系，你系即系一个出于。一个咧，我哋叫道德嘅问题咧，都系可以咁样提醒嘅。
0: 哦，系，
2: 所以大家唔需要尴尬啊，真系。
0: 唔系咁，但系呢个又引申到另外一条问题，可能感觉比较 low 少少啦。
2: 系点啊？
0: 唔记得男士，
2: 系
0: 唔记得咗拉链咁啊？点？
1: 哦，系啊，系啊，亦都试过，女士都试过噶啦，啲裙链啊，即系男士拉链啊。嗱，呢样嘢咧就有啲罩忌啦。如果你侧边有男士咧，我就会叫男士提佢嘅。
0: 系啊，系啊，
1: 呢个系相信你需要人哋帮一帮忙嘅。你话如果冇？冇得你咧，睇下對方你究竟識唔識啦。識咧，我越絕對唔介意嘅，亦都係細細聲啦。當然係啦，係
2: 啊，
1: 需要提醒嘅。
2: 係，但係反而調翻轉個角色，個男士見到女士譬如裙有啲咁樣咧，你唔提佢都唔得嘅喎，又係咪？
0: 但側邊又冇其他女士可以，
1: 你真係講得好好，依家又少啲，即係咧少啲男士會提女士嘅。
0: 哦，
1: 係啦，調翻轉嘅。啊，我都訪問過好多嘅學員啊、家長啊，咁喺依十幾二十年裏邊咧。啲男士都哎呀，我唔讲噶，
2: 哦，
1: 系啊，
2: 即系避开，
0: 因为其实讲有阵时会惊俾人误会，哇，你做咩望住我咁样噶嘛？
1: 亦都有呢个可能噶，系啊，所以喺个角度问题咧，女士就反而咧都话啊，你好似有啲嘢唔记得做喎。
2: 哦，咁男士讲系 get 到啦，要系啊，知道自己有啲咩 check 先就，
0: 跟住仲有一个问嗬，
2: 哇，系 OK， 我呢个有少少嘅技巧喺度啊。
1: 咁有阵时我哋握手啦，
2: 系啊，系
1: 握手。你去一个会场啦，咁好多时候咧都会有一个我哋叫 name tag 啦，一个名卡系咪？
0: 系
1: 名
0: 牌
1: 啦，吓咁究竟系左定右咧？
0: 我通常系我戴左边嘅喎，
2: 左系咪啊？
1: 即系咪啊？
2: 系啊，
1: 咁咧通常咧我哋系戴右边。
0: 系我错咗，
2: 唔系 Winnie 老师，等你讲嘅先啊，系啊，你讲嘢讲错咗定系？
0: 唔系 Winnie 老师话，你睇下，好似有啲嘢唔系好啱喎。
2: 哎，好咗，我唔讲住啫，真系。哦，喺右边嘅反而
1: 嗱，点解咧？嗱，左边咧，其实我哋系戴我哋嘅饰物嘅，
0: 哦，嗰啲襟针啊、襟花啲，
1: 或者男士们嘅一个手巾仔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咧通常握手嘅时候个视线咧就喺我哋嘅手右手嘅。
0: 哦，
1: 咁当我哋睇个名嘅时候咧，顺道睇埋我哋嘅右手边嘅。
0: 哦，原来有咁嘅典故嘅。
2: 系，因为有时真系唔系太个熟嘅朋友仔，想知道佢咩名咁，想之后可以称呼翻佢啦，系嘛？咁又唔好意思。成日望住你心口位嗰啲咧，好尴尬嘅时候，真系啊，即系顺住咁样望就自然好多啦。
1: 嗯，冇错啦。咁我哋通常咧，如果你有个，譬如你系一个主人家啦，或者你一个考试官啦，你通常咧有好多嘅 name tag 喺晒你个台面，你要搣。但系咧，而家考试咧系唔会搣俾人嘅，睇下嗰个考试嗰个小朋友或者大人啦，系点样去搣咗或者攞咗出嚟，点样自己戴，睇下你究竟考啊，你知唔知边边咧咁样。
2: 哇！呢個其中一個考試嘅部分啦，
1: 冇錯啦，
0: 例如考試啊。OK， 好啦，今日星期咧，我哋就了解咗關於餐桌禮儀嗰方面啦，無論係小朋友或者大人都好啦。咁不如。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在今天的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 ,Region 继续请你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在这里。Hi, Rebecca。
4: Region 你好，大家好。
3: Rebecca, 我知道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都有很多不同美容的一些的疗程。上次跟你讲了这个超皮秒，即是去斑就非常之有用啊有效啦。我想问了有什么所谓的 treatment 是非常之受欢迎的呢？
4: 其实呢，我们很多样东西都很受欢迎的。譬如说做仪器啦，去斑就呢个系好大众都好需要嘅超皮秒仪器咧，就我嚟呢个 laser 机咧去斑啦，收紧啦，或者俾皮肤有营养啦，我哋特别嘅外臂体疗程啦，迟啲有机会介绍啦。咁呢个 surf 咧本身系我哋温哥华，我系第一个引入嘅。你有冇听过美国超声刀？
3: 啊，有听过呢个名字。
4: 有冇听过热玛吉？
3: 都有。
4: 好啦，咁呢两个疗程系做咩呢？其实好多听众都试过噶啦。超声刀成日都话啦 ，V 十面，收轮廓啦，收紧啦，提升啦。好啦 ，firm march 热玛吉，佢最主要咧乱敷，收毛孔，收紧。
3: 系。
4: 咁一般咧，好多客就会拣。哦，超声刀以前啊，就一年做一次啦，

0: 盐马鸡又一年做一次啦，佢哋个价位咧大致上咧正价即系3000多元一次。
1: 嗯，
0: 好啦，两样嘢咪7000元到啦。咁有啲客就会觉得唔系钱银嘅问题，系靓嘅问题，系咪？
1: 系
0: 咁而家我哋引入咗呢个 surf 咧，佢最主要设计系针对呢两样疗程，即系话你做一次 surf 收紧。不单止有超声刀的效果，更加有热马吉的效果。
1: 哇，好吸引，即是一部机可以做到两个果效。
0: 是啊，所以它这个原理就是单极双频。
1: 嗯，
0: 就不是说单一一样东西。那还有一样的好处呢，就是如果听众就知道了，哇震晒了，一听到我介绍热马吉，为什么呢？痛到阿媽都唔認得，
1: 即係要靚定係要痛咧？
0: 但係佢實在係太痛。咁好多客人咧就係同我哋講個 comment， 因為我都會試過。
1: 嗯、
0: 因為我嘅責任咧，我做美容，梗係有好多樣嘢療程都要試下咧。你知唔知我的感覺係咩？我做咗幾下，半邊身跌落床咁滯，係覺得每一下喺塊面嗰度做咧。就好似燒紅嚿炭嚟辣落去嘅感覺。
1: 哇！
0: 你要辣幾百下，
1: 係
0: 咁你話
1: 難以想像喎、啊、呢、這個療程。
0: 其實我都服咗好多女士
1: 啊，
0: 即係實在係好痛啊、
1: 嗯！
0: 我覺得仲痛過生仔。
1: 哇！咁呢個 intensity 都非常之高下喎、
0: 啊。嗱，你話係咪好誇張、啊？所以好多客人就話。点有效我都唔会做嘅，所以咧 surf 咧，第一系好舒适、
1: 嗯，
0: 第二咧系你做一次疗程可以有超声刀收紧嘅效果，同埋热马吉暖敷收毛孔嘅效果、
1: 嗯，
0: 又可以做埋个眼啦、上眼皮啊、眼袋位啊。我哋曾经有个客人影相前后对比，做完。第一次出嚟，個眼袋細咗大半啊！
1: 嗯，就即刻呢個果效咁。咁但係想問，頭先就話做 surf 咧，就當然係舒服好多啦。咁、嗯、成個過程個感受又係點樣嘅咧？
0: 成個過程嗱，我試過啦，我今日嚟錄音啦，做完個客做 surf 先至過嚟，
1: 嗯，
0: 打鼻鼾。
1: 深层睡眠添，
0: 深层睡眠，我就跟住咧，我就同客人即系清洁面部，即系搽 cream 嘅时候，我话寻晚系咪瞓得唔系几好啊？佢话唔系啊，瞓得好好啊！哇，我话你都几舒服、啊，系瞓得好冧、啊，咁我梗系唔好意思话有鼻鼾声啦，所以咧，我觉得其实系好舒服。同埋咧，因為我係經驗夠、技術搭夠，所以唔使擔心嘅，係好舒服，可以輕輕鬆鬆令你收毛孔、暖敷，同埋有 V 殺面嘅效果嘅。
1: 係一個咁舒服嘅療程，可以有兩個果效，咁相信一班嘅聽眾都好想嘗試嘅。咁啊 ，Rebecca 有冇啲咩優惠俾翻我哋嘅聽眾？
0: 有啊，頭五名嘅聽眾打俾我哋現代美容，你可以用一個超特價試到一次 surf 咁有效。帮助你改善轮廓啊、面型啊，同埋暖敷效果嘅。
1: 嗯，哇！咁事不宜迟啦，就604-279-9969，604-279-9969啊！咁今日唔该晒 Rebecca，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向途人索取金钱不果，袭击一名婴儿同埋一名男子。案发喺寻日晏昼大约4:40，一名母亲以婴儿车推住一岁嘅仔。途经喺士定东街近 Princess Avenue 时，被一名陌生嘅女子走近索取金钱，事主拒绝后，对方就扯住婴儿头发之后逃去。案发后冇耐，涉案嘅女子再接近另一名嘅男途人，向该名男子面部挥拳之后离开。大约10分钟之后，警方接报一名同嫌疑人描述相符的女子企图从附近一间酒铺偷走，警方迅速到场将涉案的女子拘捕。运输警察

0: 联同列治文骑警展开三号路加拿大线沿线分心驾驶执法行动，八个钟头内一共发出148张告票，罚款总金额66,716元。行动在上个月29号进行，其中106名的司机涉及驾驶期间使用电子装置，25名司机涉及安全带的违规，一名司机未有保险驾驶，其余16人就涉及汽车法违规。警方同时向多名司机发出警告信。警方话，根据 BC 汽车保险局 ICPC 资料显示，分心驾驶是致命车祸的第二大主要原因，仅次于超速。提醒司机在车内作出决定，可能对自己、乘客和公众构成严重和终身的影响。美国执法部门拘捕一名华盛顿州30岁的男子，涉嫌同今年初造成包括枪手在内9人死亡的 BC 省塔布勒勒岭中学枪击案有关，将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美国司法部在记者会上说，被捕的男子协助18岁的枪手策划直播行凶过程，協助檢視行動計劃。司法部同時指出，兩人透過社交媒體認識並就行凶計劃交流，在槍擊案發生前的6個月內已經向槍手提供建議、金錢和技術援助。警方进一步交代 Landy 一间餐厅外停车场昨晚发生的枪击案，证实男死者是23岁 Landy 居民。案发在昨晚大约9:45，警方接报200+6000号传出枪声，特批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受枪伤的男子，经抢救后证实当场死亡。大约20分钟后，一部汽车被发现在232街甲75 Avenue 起火焚烧，警方相信与枪击案有关。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649点，升130点；创业板指数报890点，升1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纳斯达指数报27,599点，升122点；标普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124日元、4.71人民币、5.51港元、22.3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2，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早上有雾，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94%。
3: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2: 好声好听961，
4: 卖嚟睇卖嚟拣，廖德龙与你驱寒去咳趣幻谈，强壮机能补气血啦！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5: Hello， 各位好。

侵侵咁啊！大家识咗佢咁耐咧，都知道佢咧系平时中意出风头，有奖俾佢嘅话，佢就四万咁口咁笑噶啦。咁同埋咧有个奖咧，佢经常咧嚟到系候住嘅，嗰、那个系诺贝尔和平奖。一年一度嘅呢个奖项咧，呢、這个礼拜就将会公布啊。时间咧就系星期五嘅早上，温哥华时间两点钟啊 ，Oslo 时间系朝早十一点钟啊。咁啊，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咧。总共有287个提名候选者嘅，咁啊，点解咧？就最近好多人关注呢个奖项咧，加拿大嚟讲咧，就有啲人话：喂，其实我哋嘅总理 Mark Carney 咧，可能亦都有机会噶，因为曾经咧，某个网站咧评定佢咧系嗰个机会率咧系去到14%咁高啊，咁后屘又跌翻落嚟。不过好啦，呢个礼拜咧，好多人都话以下嘅单位咯，可能就系今年嘅诺贝尔和平奖嘅大热。最熱門嗰個咧係啊蘇丹危急應變室啊 ，Pony Market 咧有15.5%嘅資金咧，全部都係估咧，應該佢哋咧係會得獎嘅，係啊嗰個網站咧乜鬼嘢都可以倒低一餐嘅。咁另外一啲嘅機構，例如 Save the Children 咧救助兒童會啊，又或者國際法院 ICJ 等等咧，亦都係啊民望高企嘅。咁啊，再數落去，如果你話要政治人物嘅話 ，Mark Carney 咧大概咧就係2%嘅，咁啊，僅剩於 Donald Trump 咧就係1%都唔夠，不過唔緊要啦。佢年年都會繼續話應該由我得獎，應該由我得獎，咁啊，可能有一日咧，可能佢得獎。因為世界盃嘅時候，無端端佢都得到個獎咯，要整個獎俾佢，其實好簡單嘅啫。祝各位候選者好運啊！

片叫做《我是小忌廉》，你可能听开都是这个广东话版本，原装正版由他唱，他的名字叫做《酒井童》。

0: 佢名字叫做 Caitlin， 作品名称 Up and Down。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0: 头先同你讲啦，好快脆咧，今年度嘅诺贝尔和平奖啊，将会揭晓啊！咁另外仲有一个奖项嘅，就系每年去到年尾嘅时候咧，时代杂志咧就会系选出风云人物啊 ，Person of the Year 嘅。咁而今年咧，呢个 Person of the Year 咧，我哋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咧，即系一个人红嘅话，真系可以得心应手嘅，好多嘢都咁，好多人咧都系传咧，可能系 Mark Carney 有好大机会攞奖。有个网站乜都倒一餐噶嘛。目前嚟讲咧，呼声最高嘅咧就系美国纽约啊，呢个一反常态嘅市长啊 ，Mandani 嘅三成机会，因为佢即系对于改变啊纽约方面嗰个嘅市况咧，同以前嗰啲嘅市长嘅做法咧系好唔同噶嘛。Mark Carney 咧就22% 嘅，咁而且咧大家会觉得佢哇。表態上面啊，跟美國咁樣啊，抹面咪抹面咯，咁啊，我啊走去其他嘅國家嗰度啊，希望可以啊促進經濟啊、貿易啊、合作啊等等，唔再靠你啊。呢方面嘅態度咧，有好多人都覺得哇，唔同曬，換然一新。咁所以咧，獲獎機會亦都好高嘅。其他呼聲高嘅人。

买得其中包括有教宗 Pope Leo 嘅 10% 机会率，咁啊都赢咗 Donald Trump 嘅 9%。咁啊，另外仲有咧系以色列总理 Benjamin Netanyahu 咧，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嘅关系啊，再次咧受到关注。咁另外咧有机会得到风云人物咧，亦都系有较早时候咧。加拿大同埋美国一起所合作嘅嗰个航天任务里面嘅几名太空人嘅，咁啊有啲咧，譬如 Bad Bunny 啊、Elon Musk 等等咧，亦都系榜上有名嘅。咁但系呼声最高嘅话，一系咧就系美国嘅市长，另外咧就系阿 Mark Carney 哥哥。不过咧，有时呢啲咁嘅奖咧，攞咗之后有好有唔好。如果真系 Mark Carney 攞嘅话，Donald Trump 又再葡萄噶啦，又喺网上嗰度唱衰我哋几成啊！

0: 试下打头阵一系列啦，充满儿歌感觉嘅作品啊。首先有我是小纪念的日本原装版本，另外也有 Kaylin 呢首不是儿歌嚟，但风格咧清新可爱又有点童真，叫做 Up and Down。另外亦有张卫健的飘零燕以及林家谦所演绎的小时候。
1: 撇快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撇快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2: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4: 咩事啊？
3: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0: Hello, good afternoon.
5: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昨天晚上有卢巧音在温哥华的 concert 啦，咁另外其实仲有啊，温哥华救白大派对咧就系嚟自 Sting 嘅。英国啊，音乐嚟讲啦 ，Sting 喺过去几十年啦，系占据住流行榜嘅一席位嘅。啱生日的他今时今日已经75岁，但是依然老当益壮。

上个礼拜五是他的生日啊 ，Sting， 原名是 Gordon Matthew Thomas Sumner， 已经75岁的他，但系依然咧全世界走浮登台，咁啊，寻日同埋今日咧喺温哥华有他的 concert。有时咧，一啲老装益当歌手开 concert 咧，我哋有啲感觉系，哎呀，唔系好忍心噶，唔系好忍心睇到佢今日同以前嘅分别。不过 Sting 嚟讲咧，年长咗一啲，咁但系依然强壮，声线雄厚，听得过。

0: 来自周杰伦地表最强演唱会的演绎是夜曲来的。
1: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最近美国方面 Minneapolis 的市长就说到很挂住加拿大人，为什么你们这么久都不来坐下？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大家明白的，贸易战嘛，所以游客减少了23%那么多。但市长说很挂住你们，得闲来坐下。

家都知道人工智能好用超级智能啊 ，sorry 特朗普。咁但系有时咧，人工智能咧耐唔耐咧会傻傻地咁啊，胡言乱语咁啊，大家见到咁样情形之后咧会好惊噶嘛。更加惊嘅咧就系人工智能咧出卖你嘅私隐咁样，覆水难收啊！泼咗出去之后，咁私隐点样收翻翻嚟啊？咁但系新加坡咧却话诶唔惊得咁多啊。所以而家咧就全民奖励啊，人人都有得用 ChatGPT Plus。我哋觉得多人用嘅话，即系大家学识点用嘅话，咁啊全个国家嘅人民咧，亦都即系好似啊，仿佛啊识多一种语言咁样，啊有利无一害。

0: 翻嚟听个 Sting 嘅 Shape of My Heart。周杰伦夜曲啊，另外亦有陈慧琳有时寂寞，以及全新黄淑曼 Fiona 嘅 Hey Fiona。
1: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D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3: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点半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4: 你屋企有7至16岁鍾意唱歌跳舞嘅小朋友，今个圣诞黄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嘅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1。
5: 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我们需要继续建立安全校舍，支援学生心理健康，确保课程和环境多元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我以及专业议政的 Sandra Nixon 冼尼逊、 Debbie Tabloney 大宝尼。多谢。
6: Authorized by Andrew Tabloney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 Andrew Tabloney 授权。7782335945。
0: Hello， 各位好。
7: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最近咧，频频收到消息

就话新一代嘅朋友中意点玩咧，可能系非常静态咁样游玩啊。其中包括喺台湾方面咧，有啲人啊，年轻朋友啊，公余嘅时候咧，中意去 SPA， 唔系去 club。好，日本咧设有咗一啲 club， 咁但系咧就唔系播强劲音乐嘅，取而代之咧 DJ 一样打碟，但系播放啲柔和音乐。整个场地咧系布置得舒适，俾啲人做乜嘢？唔系倾偈，系睇书。

全新麦浚龙，再加埋陈雷叫做不下床啊！从前可能放咗工之后 ，Happy Hour 就三五知己一齐齐去饮杯嘢，但系今时今日快乐嘅定义 ，Happy 嘅定义咧就系、齐齐走去 SPA 嗰度啊，浸下热水啦，做下 sauna 啦，又或者做下 cold plunge 啦，咁样大家就觉得健康又愉快，其他啲饮饮食食嘅嘢都变得系其次啊！呢个系咪真系新一代嘅谂法嚟噶？

原唱是 BGS， 这个版本来自关淑怡加上谭咏麟唱一首好歌。Friends 老友记曾几何时是大家来送饭的电视剧来的，很喜欢看。遗憾地主角之一的 Matthew Perry 嫁了时候离开我们了，他的纪录片这个月稍后时间将会推出，想看但是又不忍心看。

0: 连身阿妈邱燕彤嘅作品啊，歌名叫做《五时花六时变》。一街都是咖啡店，最近大家亦都发现到一街亦都是绿茶店。当然如果你说食疗作用的话，绿茶就是不会突然之间快速刺激你的神经，是温柔唤醒的一只，而且功效维持到四至六个钟头，咖啡只是两三个钟头，而且饮完之后有帮你解焦虑放松的好处，但是咖啡有时候令到大家心跳加速的。绿茶饮完之后不会觉得有异味，但咖啡饮完之后可能需要走去刷牙。如果纯粹讲呢个食疗作用嘅话，咁系咪有足够理据咧支持应该要开到一街都系凉茶铺？咁大家就有好多舒畅。
1: 为你我做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

你可以话疫情离开咗我哋，咁但系咧，疫情大家所惊嘅一样嘢系通胀咯，冇离开我哋。另外一样嘢冇离开嘅就系啊债息方面嘅问题啊，美国方面啦，全球方面啦，唔好债息拖累全球就。

0: 就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义父警方表示 ，Massey Heights 一间住宅喺星期一嘅凌晨遭到纵火，而同一间嘅住宅喺星期日发生爆窃案，警方正调查两宗案件系咪有关系。警方在凌晨大约3:45接报，指是约街800号路段的一间住宅起火，消防员到场扑救。警方表示，调查人员正尝试确定前一日的爆窃案和火警是否有关系。义父的警方发言人 Andrew Lever 表示，现阶段相信两宗事件都是针对特定的目标，并非随机犯案。警方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事件会危害公众，调查人员继续搜集证据和向目击者录取口供，以了解两宗事件的经过。警方证实火警发生时住宅入面都没有人，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相关案件资料的人士致电义父警察局604-525-5411提供资料。BC 省塔布勒岭枪击案的调查有最新的进展，美国当局拘捕一名华盛顿州的居民，该名疑犯涉嫌协助凶手犯案。王亮润报道。
3: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今日中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在美国境内拘捕并起诉一名来自华盛顿州涉嫌协助塔布勒岭枪击案凶手 Jesse Van Rensselaer 犯案的30岁男子。法庭文件显示，男疑犯 James Cody Bryant 来自华盛顿州边境城镇 Bellingham， 因为和枪击案有关，被控串谋于外国谋杀他人罪。当局指控 Bryant 在枪击案发生前的6个月内向涉案枪手提供建议、金钱和技术援助。起诉书说 Bryant 自2025年8月或之前开始明知枪

0: 手将会实施犯罪，而同佢合谋负责案件嘅美国检察官话，两个人系几年前喺一个聊天室网站上认识，喺悲剧发生之前，佢哋曾经多次进行联系。警方话 ，Brian 曾经多次试图劝阻枪手唔好实施袭击，亦都有机会向当局举报凶手，但最后就鼓励并主动提出协助凶手，包括提议直播犯案过程。法庭文件显示，大约在去年8月11号 ,Brian 就建议枪手设法删除两人的对话讯息。到12月中旬 ,Brian 又提议枪手使用 VPN, 以避免因为在网上发布枪击视频而惹上麻烦。就在枪击案发生当日，枪手据报在杀害家人之后前往学校施袭之前，曾经在 Twitch 平台上直播，最后直播影片公开播放了20秒，只有一个同 Brian 有关联的账户观看过。之后枪手在屋企入面准备启程，但是就无法启动车辆，据报是 Brian 指导枪手启动引擎，令到枪手得以揸车前往中学，并开始实施他的后续行凶计划。调查人员又认为 Brian 曾经向枪手寄出大约100美元以购买新鞋，以及提供大约15美元以购买打火机。当局又透露，就在案发之后第二日 ,Brian 首次接受了美国当局的盘问。Brian 今日下午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美国地方法院首度出庭，如果被判罪成，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加拿大皇家骑警就表示，调查尚未结束，可能会在加拿大境内提出更多指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伦润报道。
1: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月21号至23号访问土耳其安卡拉和伊斯坦堡，将会是历来第一次有加国总理对土耳其进行正式的双边访问。卡尼在安卡拉将会晤总统埃尔多安，商讨能源和采矿、气候、国防安全以及民间交流等合作，而在伊斯坦堡就会同商界和投资者会面，推动加拿大在能源、航空航天、先进科技的投资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老豆，你行得未啊？
3: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2: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3: 你咁讲咩意思啊
2: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3: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2: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3: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的 Circus Osorio 10月8号至12号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sdowne Center Big Top 大帐篷，
6: 欣赏电单车手在 Group of Death 入面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的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5: 每日两场，下午5点同晚上7点半，
6: 约埋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在呢个精彩绝伦的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7: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报35,649点，升130点；创业板指数报890点，升1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599点，升122点；S&P 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1.24日元、4.71人民币、5.51港元、22.38台币。以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购买美容国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大家快啲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9: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 10-233-6688

0: 屈杰兵取实获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兵取实获。
1: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ruth Award. C04-949-993PD.
2: 10月9至18日 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返嚟啦。
3: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凡奶酥。
2: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志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3: 现场还有试食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起嚟，
2: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挨晚有雾，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是30%。听日天清，晏昼大风，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94%。
6: 大家好，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志文学务委员，4年来不断努力为大家服务，成功争取全新的市中心小学，捍卫 ELL 拨款以及新移民安顿服务，全方面加强校园安全。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David Yang 杨少博以及专业议政的 Empower Education Richmond 列志文教育动力，继续做好这份工，多谢。
7: Offers by 赵博杨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人赵博杨授权。 David@davidyang.ca。
8: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日盛大展开，
9: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银幕和舞台。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9: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 Peace。
8: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9: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Fan 尽情 vibe 一下迦南洲际的好戏连场，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8: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10: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9: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麦桥街多车，昆士堡桥街北行方向近博街挤塞，屋桥街南行方向近西53 Avenu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交通报道完毕。
9: 下星期开始 ，BC 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11: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12: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9: BC 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星期五10月16日到下星期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嘅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啲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举嘅资料。
11: 秋意浓最好就是吃好嘢。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配埋海鲜，只是$54，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还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om。

0: 热线800-222-8477匿名提供资料，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0263359。卑诗省 Fernon 一项原定兴建护老院的计划取消，引起外界关注。负责项目的机构 Park Place Seniors Living 表示，由于营运成本和政府的资助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决定取消有关的项目。计划由2007年开始筹备，原定包括150个长期护理的床位、100个辅助生活单位以及其他长者的住房。卑诗省护理服务提供者协会行政总裁 Mary Pollock 表示，省府目前没有清晰的长者护理规划，现时亦都没有长者护理人手的策略，没有明确的资助模式，亦都没有足够的长期护理床位计划。协会认为，省府可以透过针对性的投资和改革政策，增加长者护理服务人数，改善人手供应和确保长期稳定的资助。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新闻报道完毕。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Restore Burnaby 本拿比復興聯盟堅決捍衛社區安全，反對吸毒住房項目，凍結地税四年，設立市議員辦公室處理居民申訴。10月17日請投票支持 Restore Burnaby 候選人 Daniel Chung、 Janet Poon、 Tina Firoda、 Neil Chapman、 Regina Nadu、 Rocky Dong、 Jessica Tsai。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3000E for Restore Burnaby Alliance。
3: 天氣報告，
0: 大溫地區埃曼有霧，今晚多雲，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是 30%。 听日天清，晏昼大风，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 20%。 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 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94%。
4: 买肉梗系要啱自己口味，想食厚切定薄切，想要边个部位，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货分店啦！新店提供客制化切肉服务，你可以按自己嘅喜好拣想食嘅部位同切法。如果想方便啲，仲可以选择各式各样嘅腌制肉类，直接买翻屋企，简单煮一煮就食得。想食边款，点样切，欢迎嚟店内话我哋知。仲等咩？快啲嚟 Safeway Oak Ridge 货分店慢慢拣啦！
5: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嚟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嘅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嘅色斑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30年嚟嘅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嘅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嘅医美科技同项目。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齐揭开美丽背后嘅秘密。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 ，I 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St George Avenue 挤塞，丽桥嘅南行方向近东47 Avenu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交通报道完毕。
7: 你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系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8: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五点至深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昼五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

0: Docs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日晚，列志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1: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2: 大计师傅仔，
3: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有啲嘢唔妥啊！
4: 诶，系啲咩问题啊 ，Sam？
3: 咧系咁嘅，人客揸架车出街啦，咁啊行到咁上下，架车咧就会突然之间死火嘅，咁但系跟住一挞架车咧，又可以挞得翻着。
4: 诶，有啲咁嘅事，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3: 师傅啊，点解架车无端端会死火嘅？
4: 嗱，架车我啊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嗰个挞车锁匙后面嗰个电掣，即系个 ignition switch 入边嘅铜片就磨蚀咗，接触不良，一冇电到啦，咁啊会死火咯。
3: 咁啊好麻烦咯、
4: 啊。诶，咁又唔系噃，嗱，换过一个新嘅挞车电掣，咁啊会回复正常噶啦。
3: 原来系咁，等我即刻通知人客话佢架车换咗个挞车电掣先。
5: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6: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5: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6: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1: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华盛顿州一名男子涉嫌参与塔布勒岭中学枪击案被捕。法国学生示威升级，李家超话收到宏福院报告后，将会追究责任。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美国执法部门拘捕一名华盛顿州30岁男子，涉嫌同今年初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九人死亡的 BC 省塔布勒岭中学枪击案有关，将会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黄亮润报道。
3: 美国联邦调查局同加拿大皇家骑警今日中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在美国境内拘捕并起诉一名来自华盛顿州涉嫌协助塔布勒岭枪击案凶手 Jesse Van Rensselaer 犯案的30岁男子。法庭文件显示，男疑犯 James Cody Bryant 被控串谋于外国谋杀他人罪。当局指控 Bryant 在枪击案发生前的6个月内向涉案枪手提供建议、金钱和技术援助。起诉书说 ,Bryant 自2025年8月或之前开始明知枪手将会实施犯罪而同他合谋。负责案件的美国检察官说，两个人是几年前在一个聊天室网站上认识，在悲剧发生之前他们曾经多次进行联系。警方说 Bryant 鼓励并主动提出协助凶手，包括提议直播犯案过程。法庭文件显示，大约在去年8月11日， Bryant 就建议枪手设法删除两人的对话信息。到12月中旬， Bryant 又提议枪手使用 VPN 以避免因为在网上发布枪击视频而惹上麻烦。就在枪击案发生当日，枪手据报在杀害家人之后前往学校施袭之前，曾经在 Twitch 平台上直播，最后直播影片公开播放了20秒，只有一个和 Bryant 有关联的账户观看过。之后枪手在屋企入面准备启程，但是就无法启动车辆，据报是 Bryant 指导枪手启动引擎，令到枪手得以揸车前往中学。调查人员又认为 Bryant 曾经向枪手寄出大约$100以购买新鞋，以及提供大约$15以购买打火机。Bryant 今日下午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美国地方法院首度出庭，如果被判罪成，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BC 省各主要政党今日继续